0: 卷一春季篇。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在生活中如何吃才能使身体健康。什么时候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就成了人们迫切想了解的问题。本书根据春天天气变暖、万物复苏的特点，详细叙述了适合春季食用的绿叶茶类、野菜类、豆荚类、茄果类、根茎类、海藻类、豆制品类等食物，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每种食品的主要营养成分、功效、作用、食疗和禁忌。本书是指导老百姓吃得科学、吃得健康的饮食参考书，也是一本实用且易操作的单位食物食疗的大众化科普读物。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

0: 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是连吃带喝，自斟自饮，吃酒吃得薄晕上脸，他却把握得见好就收，也就驻杯停筷。少时也是吃过饭的人，只陪着约略劝酒劝菜，却也不来相抢，很快就吃完了。众人是擦手抹嘴，纷纷起身。还是门上那个衙役头一溜小跑进来，笑着对姚清晨说了：“太爷，刘延清老大人派人来接朵云夫人了。”说着回身一指，众人顺着他指的方向隔门往外看，只见西斜阳下五六个人，见着满地化学水一里进来，都穿的内务府笔铁式六品装束，打头的是个40岁上下的中年汉子，却是金青石顶戴雪燕补服，身材又高又壮，有红脸色，毫无表情，只那顶官帽子略大了一点，几乎压了鬓角，一看就知道是个城门岭之类的武官。朵云的目光瞬间一闪，心里边一阵的紧张兴奋，人八来了。此时席上几个人早已经离了座位，愣着看这几位上线雄赳赳的进来。姚清晨赶忙近前一步，啪啪的打下马蹄袖，形停举礼，小心翼翼的说了：“卑职姚清晨，乾隆15年同进士出身，现任南通县正堂。”任八操一口生硬的汉语，很快就打断了姚清晨，带着浓重的蒙古腔，傲慢的扫视了众人一眼，自我介绍：“三等下，跟着蒙古英雄巴特尔办差使的，这里你的是头，朵云压在哪里？”朵云也万没料到任八是这么料理的，还想笑，咬着牙转了脸，是低头不说话。姚清晨赶紧陪笑，指着朵云说了：“这个妇人就是，卑职奉命。”结果他却不耐烦的一摆手：“刘仲堂已经到了扬州，福康安和刘墉另有圣旨办差的，你们押他一证，差事的办好了。”人交给我的，你们放假的。说着他一努嘴儿，两个人就过来了，把朵云架走了。屋里边几个人都不禁是面面相觑，这位无论神态言语是蒙古人似乎不假，又穿着官制袍服，挑剔不出毛病，但是交割人犯要有信票，有回执，怎么拉过人去说走就走啊？这侍卫也忒不懂规矩了吧？但是他官阶高啊，身份贵重，又一脸的蛮横，几个人也都不敢问话。眼见他们就要出门，姚清晨责任在身，一急之下炸起了胆子，笑着绕到前头，哈着腰陪着笑：“大人，走这么远道，准还没吃饭呢，歇会儿，吃杯茶。卑职到扬州也有公务，咱们一道上路。”莫继父也陪着笑说了：“大人，嘿嘿，小的们奉差有规矩，得有延清老中堂的回执，嘿嘿，或者崇儒大人的也成，不然回去没法交代，嘿嘿，这是规矩，是规矩。”格里吉隆巴，任八似乎愣了一下，粗野的骂了一句，亮出一面明黄镶边蓝底黄字的牌子给莫继父等人看。姚清晨和邵师爷也凑过来瞧着，却是满汉合璧的两行小字：“乾清门三等侍卫。”但他们谁也没见过真的这东西呀，没法辨真假，心里边信他是真，但是没有回执是万万不能放人的。任八收起牌子说了：“这个假的，格里吉隆巴。”

0: 站在旁边的朵云突然说了，我不跟你走，我还是跟这几位一道，你太粗野。接着又是一串藏语，仁巴似乎是有点气馁，口气仍然是不容置疑，我是刘中堂指令的，没有商量的，一道走可以的。说罢和众人拔脚就出门，在院里边等着。但是汉人繁琐的一介多，总是有许多的寒暄啰嗦，少师爷还惦记着说官司，又取茶叶又送红包，约略的说了情节，又说了回头给太爷写信再说详情。见仁巴在外边跺着脚等得不大耐烦，这才告辞出来。穿出东院没出一门，朵云是越走越慢，似乎有点心神不宁的样子。仁巴大步在前边，回头还催着快点的。姚清晨也问，你还有什么事？朵云嗫嚅了一下，不好意思地说了，我要方便。然后又是几句藏语，他要解手，水火无情的事儿谁都能谅解，但是衙门里没有女厕，就有女厕男人也不能陪着进去。跟着送出来的少师爷指指东墙根儿一个斜搭着的茅棚说了，那儿就是茅棚，我喊喊看里头有没有人。他到跟前喊了几声，里边没动静，就说了进去吧。
1: 谢谢你了。
0: 朵云道了声谢，他似乎憋得厉害，拧着步夹着腿就进了东侧。十一个大男人站在侧房不远的地方等着，但这种情形跟吃饭看桌不一样，不能死盯着，也不能议论长短，傻站着似乎也不妥。姚清晨是儒生身份，觉得不雅，就跟那少师爷搭话，老郭回来告诉他一声，这儿离南通又不远，得便过去聚聚。
2: 哎，是，那是一定的，不过他老人家就要升任了。
0: 升任更好，绕点道去我那儿盘桓几天。
2: 成，到时候学生也陪着过去。
0: 你兄弟那档子事儿我心里有数，放心就是。他是自杀嘛，不过你也得预备着破费几个，怕你有理那头死了人，毕竟也得安抚，刁民难惹，你当师爷的自然知道。
2: 是，老富太说的正是学生心里想的。
0: 跟从姚清晨的三个衙役也自有他们的题目，张三请酒，李四赖账的那么搭讪着，足有半刻的功夫，议论突然间就停了。先是莫继富摸着脑袋后边的辫子诧异地说了，
3: 怎么还不出来呀？
0: 一个衙役接嘴说了，
3: 就是拉井绳尿黄河也该完事儿了。
0: 这么一说，所有人都警觉起来了，听听厕所当中寂静无声，姚清晨不禁脸上变色，指着墙问了，
2: 老少，墙外头是什么所在？
0: 那少师爷也慌了，说了，
3: 别是翻墙逃了吧，外头是官道。
0: 一个衙役就对侧房喊了，
4: 喂，完了没有？完了没有？都答应一声。
0: 里边却是没有任何的回应。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5: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6: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5: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6: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7: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8: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7: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8: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9: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9: 多点贴心。
10: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9: 多点用心。
11: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2: 验证成功。开门。
7: 开了开了。
1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9: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4: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6: 朵云进了厕所之后，好半天都没出来。姚清晨他们喊了一声，没人答应；再喊一声，还是没动静。姚清晨知道大事不妙，也顾不得身份，大喊了一声，我们要进来啦。一个衙役应声跨步冲了进去，几乎同时就听他尖声惊叫，老天爷，这婆娘翻墙走了。在寂静空寥的县衙院子里边，这一声喊活塞有人被蝎子蛰了似的，又好像半夜行路突然碰到鬼了似的，带着惊慌绝望。姚清晨双腿惊得几乎一个坐墩子软在地下，邵师爷头皮一麻，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连专门等着这一声的人吧也被这一嗓子吓了一跳。这畜生失惊打怪的，他妈真给了他个好嗓子。姚清晨一个反省回过神来，原地里犯了疯癫似的兜了几个圈，气急败坏的对邵师爷说着，快快叫巡捕房衙役全城戒严。邵师爷脸色惨白，冷汗往下直流，结结巴巴的说了，这会儿都放假了，等人叫齐了早就逃远了。莫继父叫着，

0: 不远，他穿那身衣服，谁看谁着眼。
1: 说话间呢，入厕的衙役已经抱着朵云的藏袍出来了，绝望地说着，他把衣服换下来了。姚清晨叫着，把衙门现有的人，连伙夫在内都叫上，一起去搜去撵。她是个大脚女人，好认。突然想起还有个宝日格勒呢，赶忙转身，请大人做主。任八一看已经得手了，心里边笃定，脸却板得铁青，皱着眉头沉思着，拖延时辰，一副指挥若定的样子。半晌才说，他跑不远的，烧的，把你衙役的人都叫起的，向北；姚的，你们原路向西，我们东边路熟的向东。邵是本县的，不要动，赶紧通知县里巡捕房、码头、客栈的、旅馆、饭店，还有男人睡女人的地方、看把戏的地方、喝茶的地方，一律搜的。晚上卯时的我们集中，搜不到的再报刘中堂。邵师爷听听，不知得满在行，只是卯时是早晨，这位蒙古大爷大概弄混了，赶忙说了，宝大人只是祥明，不过卯时太迟了，酉时我们聚齐最好。酉时不行的，一定要聚齐的，一定要定住时间的。邵师爷一听他不通啊，苦着脸指天画地比量了半天，才说明了卯时是明天早晨，而酉时不是有时候。好不容易这位侍卫爷算是明白了，一翻眼皮说了，格里吉隆吧，天黑的就来，你啰嗦麻烦的，我们分头走的。天已经黄昏了，幽暗的晚霞像出炉的热铁，由灿红而橘黄而灰红，越来越暗淡，变成了一天的灰黑。水墨大写意似的晚云随着太阳的沉落，完全失去了多彩的姿色，变得阴沉黑暗。偌大衙门里只剩下邵师爷一个人，叫得热锅蚂蚁似的拧着圈兜着。申末过去了，没有人回来，有证过去，衙门派出的人回来了，帮着邵师爷说宽慰话。等有末过去，姚清晨也回来了，继续等，只等到半夜，也没见到那位三等虾的影子。一片嘈杂的议论埋怨声中，忽然隐隐听得一阵细碎的马蹄声响。此时院里聚的足有100多人，都一下子安静下来，屋里几个人也一阵兴奋，都站起身来瞪着眼看，却不是那宝日格勒回来，却是本衙门随着郭志强去扬州的捕头罗克家在院子里边滚鞍下马。这罗克家擦着一头细汗，一头进门，一头问邵师爷，出了什么事儿？这早晚一院子的人。押运朵云的监车到了没有？今儿中午刘少妇专门叫郭太爷问起这事儿，他老人家就要和福老爷一道北上，郭太爷怕出闪失，叫我回来问问。
0: 上当了！
1: 姚清晨惊叫了一声，一下子就瘫坐了下去。朵云、任八、嘎巴几个人已经坐在扬子江仪征渡口下游10里处的江心里，一盏新的乌篷大船分里舱外舱，厨房灶具一应俱全，7个人饮食起居都宽宽超超的。此刻夏茂江心， 船外昏黑的

0: 天穹下，青苍泛白的江水远观茫茫无际，近听江浪拍舟，看似孤舟寂寥，舱中却是一片笑语欢声。他们也在记忆下一步的行止办法，说起白天的情形，一个个笑的是前俯后仰。人八拍着腿笑着，汉狗子们这真有意思，只要有金子什么都能买得到，就连嘎巴这个娃子也有个把总手本呐。要是金川人想做官，连金川的狗都能弄个这种帽子。他拍了拍那顶大帽子，咧着嘴哈哈大笑。嘎巴还是个小不点儿，笑着说了，价钱便宜得很，比运到我们瓜尔牙的盐巴还便宜呢。
1: 嘿嘿，是啊，姑扎怕夫人受苦，又送了10斤黄金来，其实塞上3000银子，夫人在牢房里边要吃什么有什么。他们是钱串子，像狗似的，只要有吃的就是他的主人。除了仿造那面侍卫牌子，夫人什么事也没费。
0: 嘿嘿，人把头人装蒙古人真像，我看那几个官见他腿都颤呢。哈哈哈哈，
2: 笑声当中朵云恢复了平静，随着船身一起一荡，在轰鸣的江涛当中，他的声音显得格外沉着。古札让我回去，我当然是要回去的，但现在我还没有见到博格达罕，没有完成他的使命。你们来知道我的小鹰们平安健壮，我就更放心了。我一定要见乾隆博格达罕，为了我们举族的存亡。小奴隶嘎巴睁着一双大眼睛盯着朵云，顾扎夫人，您的自由是很不容易的，仁措活佛和桑措老爷子都怕，他们把您送到傅恒的大营里当人质。再说乾隆博格达罕囚禁了您那么长时间都不见您，现在您逃出来，见他不是更加困难了吗？朵云扶着他乱蓬蓬的头发，笑着说了，孩子，乾隆的势力太大了，一次打不赢可以再打，不会用我来当人质的。我们已经打赢了2次，乾隆把他最能干的宰相都杀了2个，还杀掉了他最能打仗的大将军。战争总得有个双方能接受的结局，不能无休止地打下去，那不是我们金川父老兄弟的福气。嘎巴有些不明白地问了，那夫人您为什么还同意我们营救您呢？在狱里边坚持请求乾隆接见不好吗？朵云略带疲倦的眼睛好像隔着船棚眺望外边一望无际的水波，叹息了一声说，我不能完全猜透乾隆的心，但是他不肯杀我，可能因为我是个孤身女人，杀我会损害他的尊严，也可能不愿把事情做得太绝，给顾札留着面子，他的臣仆们和他不完全是一条心，他们要在主人面前表现自己的忠心，要用金川人的鲜血染红他们的官帽子。如果我猜得不错，要继续囚禁下去，他的臣仆就会说服他把我送回金川。我是不甘心这样的，一定要见他一面，我要让他明白，博格达罕既然拥有天下，就应该有天地那样大的胸怀。顾札在我临行前说了3天3夜，告诉我应该对乾隆说些什么，我还一句也没说呢。
3: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4: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5: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6: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7: 放心吧爸，
3: 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还有位置吗？
8: 里面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大家，
11: 新娘子真漂亮。
12: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5: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3: 还是双层的呢？
14: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5: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4: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6: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7: 祝你们幸福！
3: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5: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4: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4: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18: 爷爷，粥好了。
19: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18: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4: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19: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4: 茯苓健脾又安神。”
18: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19: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18: 石斛。
4: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19: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18: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4: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18: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3: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这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开门。
3: 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2: 北宋诗人苏轼的这首《送南屏迁诗》，是苏轼为感谢好友迁诗为自己点茶，并夸赞迁诗茶艺高超而作的诗篇。诗中说的点茶，是唐宋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饮茶方式。建盏则是点茶最重要的器具。依据苏轼的这句“忽惊”。

0: 五展兔毫班，我们找到并了解了花纹形似兔子毫毛的兔毫展，见到了千年前的龙窑遗址，领略了建盏入窑烧制前被捏制成型的精妙手艺。本期我们将继续建盏之行，期待建盏是如何入窑烧制出来的，并真正了解建盏背后流传千年的点茶文化有着怎样的诗情画意。
1: 我们去到了建阳，走进了建盏的世界。今天呢，云旅行继续。首先请出我云中旅行团的伙伴们，你们好。
2: 嗨，大家好，
1: 又见面啦。今天继续要结伴云旅行啦。在上一次旅行当中啊，我们跟随苏轼的《送南屏迁诗》走进了建盏的世界。今天啊，我们将对古诗当中所提到的兔毫盏做进一步的了解，而且在诗词当中还提到了点茶。说到点茶呀，不禁让我联想到了范仲淹和张明从事斗茶歌之中呢，也是描绘了点茶、喝茶、斗茶的场景。那出发之前啊，让我再收集一波咱们团友们的问题，有谁想分享一下吗？
3: 那我想知道这个范仲淹当中这个斗茶和苏轼当中这个点茶，他们是同一种茶吗？
4: 昨天我看到所有的进展上上的都是同一种釉水，那么为什么到最后出窑的时候每一个进展上面都是五彩斑斓的颜色呢？
5: 我是想知道在诗中说的这个兔毫盏它的烧制工艺到底有什么诀窍
1: 啊。你们的问题我也非常想知道答案，那让我赶快呼叫出外景领队还有今天的嘉宾老师张红老师，带领咱们开启今天的书本旅行，咱们出发吧。
0: 为了领略苏轼在诗中所说的兔毫盏是如何烧制的，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传承人许家友师傅带张老师和领队来到了用传统技艺烧制建盏的龙窑厂。这条龙窑长13米，每次烧制建盏都需要3天才能将窑装满。
6: 徐老师，我们前面就烧窑了吗？
7: 他们在装窑。
6: 装窑？
7: 对，
6: 上去看看。
7: 好。
3: 哇，原来装窑是一盒一盒的往里装呀。
6: 进去看一下
4: 啊，这个就好像蒸包子一样，一笼一笼的。
6: 哦，这窑里人都装满了。
7: 对，
6: 全部装满了。
7: 装满的时候早要把窑门封掉。
6: 哦，这个门得封住。
7: 对，用泥巴扶起来再加点火。
6: 刚才呀，我们许家友师傅和他的徒弟们已经给我们的窑炉正式点上火了。张老师哈，就是这个窑最高的温度会达到1300度，对吧？
7: 对对，
6: 1300度。那我现在就要给我们云中旅行团的朋友们出个问题了。大家都知道哈，在古代是没有温度计的，那么我们这些烧窑师傅他们怎么判断我们窑炉里的温度是适中了呢？
1: 没想到现在的龙窑是长成这个样子啊。那话说回来刚才外景领队抛过来的问题啊，就是在古代啊没有温度计，那咱们是怎么来把握这个烧窑的火候，又怎么知道器皿烧制完成的呢？团友们，咱们可以大胆的猜测一下。
5: 应该是看火的颜色吧，我就是在物理课外读物上看过，外火焰淡黄色温度是最高的，内火焰青色最低。
4: 我个人感觉会不会是在这个窑里的某一个受热的部位放上一桶水，然后通过看水蒸发的速度，然后来考量是否达到我们想要的这样的一个温度。
8: 首先一个用水肯定是不太可能的，因为窑里面的温度一旦升到100度以上，我们的所有的水分就蒸发掉了，
1: 对，
8: 变成气态了。所以最有效的方法其实就是窑工用凭经验，凭这几十年的这样烧窑的一个经验来观测两个东西，第一个观测火的这个颜色，第二个观测器物本身烧成的这个颜色。
1: 感谢叶老师的分享，真的让我长知识了，也感觉叶老师的答案应该是很接近正确答案了吧。那究竟大家的猜测对不对呢？还是听听专家张红老师是怎么说的吧。
9: 对，那我今天给你们解答一下。那么在这个南宋有一本陶记，书中就有写到，火势将毕，气不可度，炭披窑眼，以焰生锁，则有火灶。火灶什么呢？就做成这个，这个也叫四片，就是我们讲的火灶。你看我们师傅们是很聪明的，
6: 对，
9: 这个呢可以自己做一个，也可以他用他破碎的碗沾上釉，

0: 然后呢中间挖了一个孔，他在事先在这个婚窑炉之前就通过我们的窑眼放进去了，
1: 放进去，嗯，
0: 放进去了，在窑坛内，到了要看温度是否可行的，那么用什么？用铁线、铁丝、
1: 铁钩
0: 出来，嗯，放到窑之前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它烧完之后呢，那么它勾出来看的时候，它就可以看到它到底烧到什么程度。
2: 哦，这样啊，看见了
0: 。比如说烧到这种程度啦，他觉得满意啦，达到了1300，他就可以熄火。那么说明它四片能够烧到这样情况，那么里面的建盏也是这种情况，而且会比这个情况更好，
1: 就可以出窑了。
0: 哎，古人是非常出名的，
3: 所以这个完全靠这个智慧和经验。
4: 建盏入窑后，接下来我们需要耐心等待。千百年来，人们与窑一直有着默契的约定，温度烧到多少，什么时间停火，什么时间开窑，这些都是急不得的事。在建盏烧制期间，师傅们要日夜守在火炉旁，不停地观察窑内温度，添柴加火。待温度达到1300摄氏度后，要经过2天2夜的烧制，熄火和冷却又要至少3到4天。对师傅们来说，这是一段漫长的日子，但这也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经过6天左右的等待，领队和张老师再次来到窑厂，我们所期待的兔毫盏会成功烧制出来吗？
5: 期待。
1: 我们赶紧请徐老师来给我们凿开第一块砖，耗费了不少的功夫哈，我们终于是开窑了。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面前摆的这3个匣钵啊，是我们从不同的窑位取出来的。那么里面究竟装了是什么样的建盏呢？我们还是要请徐老师来亲自为我们打开。
6: 好的，
1: 请徐老师给我们打开。哦，大家看一下。对
2: 啊，这个好可惜啊，
1: 大家看。整个已经裂了，哎，徐老师，为什么会？为什么会
6: 裂的时候，有的是泥胚碰到的地方一下没裂出来，在高温的时候它就裂开了。
1: 哦，就是劈的时候，它其实是已经有问题了。
6: 没错，
0: 劈本身不合格。
1: 啊，这很可惜。哎，但是这里面没有我们想要的这个兔毫盏，哎，那应该我们所有云中旅行团的朋友们最想看到还是兔毫，那我们就来开第二个。仍然没有我们想要看到的兔毫盏。张老师，看来可能你比较幸运啊。
7: 我来开一下。
1: 啊，我们看一下。
0: 因为不同的位置它有不同的色彩啊。这个呢，这个就是兔毫了。
4: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8: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9: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8: 衬衫你说说。
10: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8: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1: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2: 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3: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8: 30天后，
9: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0: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1: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2: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4: 轻松拿捏。
15: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6: 哎，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7: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8: 爸妈，我回来了。
19: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8: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2: 我们有时间等你。
4: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

0: 他们。
1: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2: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3: 这能行吗？
2: 妈，来试试。
3: 真省力。
1: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4: 这是感应灯，
1: 这是扶手，这是24小时摄像头。
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3: 好啊，真好啊。
5: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6: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7: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8: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9: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0: 太漂亮了。
11: 这个漂亮。
12: 展示贵青黑，
13: 帝豪
12: 调达者为善。
13: 宋代的说啊，这个兔毫啊是精品真品，也就是如果它的毫呢，如果能够从口沿一直到底部能够很生动的立体的往下垂落，那么这个就是精品。
10: 调达者为善，
13: 调达者为善。
10: 对对，
14: 在宋朝人眼中，兔毫盏是盏中精品，寻常人家较少能够拥有，因此苏轼在看到纤师用兔毫盏为自己点茶时，才有了忽惊无盏兔毫般的感叹。实际上在宋朝建盏的釉色十分丰富，以黑中出彩为特色，除了兔毫盏之外，还有油滴、曜变以及杂色釉等多种花色。
10: 为什么我们在整个窑炉里这个烧出来的建盏啊，一样的这样上釉放进去之后，可是出来之后就会形成这么多不同的这种颜色和斑纹呢？
12: 我们建盏哈有个特色，大家也知道，就叫做内窑一色，出窑万彩。
10: 对，经典的一句。
12: 虽然说我们的胚和釉它的材料是相同的，但是呢，我们的这个龙窑啊，它的烧制本身就是用古老传统的方式烧制，每个位置它的温度都不同，有的地方高一些，有些地方低一些，所以说我们的铁元素啊，它随着温度和气温的不同会产生不同价位的铁离子，它这个铁元素的聚集和分离就会造成了不同的发射。那么要形成兔毫斑不容易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一摇出来都不一定出现一个。
14: 建盏在窑炉中受时间、温度等因素影响，开始发生千变万化。一只毫盏的形成，除了手艺人的精心制作和耐心守护，少不了时间和自然的馈赠。盏随茶兴，建盏是宋代饮茶文化的一种象征，是因为在宋代茶叶是以团茶的形式存在，饮茶时需要将茶饼捣碎磨粉击打成汤，这种喝茶方式称为点茶。另外宋人还讲究茶色与茶盏的搭配美学，而建盏的颜色与茶汤的颜色最能产生和谐的美感。范仲淹的《贺张明从事斗茶歌》中对宋朝的点茶以及斗茶有着详细的描述。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斗茶未熄青提壶，斗茶香兮薄兰芷。张老师带领队拜访了一位仿宋点茶技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风靡宋朝的点茶斗茶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
12: 张老师你好。
10: 哎，张老师好。哦，我看到张老师都准备好了。
15: 来来来，两位老师这里请坐。
10: 谢谢。我们这边

0: 器具都是点茶要用的吗？
1: 对，这些就是点茶的整套茶器。
2: 主要是还是根据山药老人的一个茶具土葬上面的一些图谱啊。那么经过我们现代人的一些仿制，这些也是属于仿制品。那把整个斗茶的器具以及过程经过这几年的研究把它恢复了过来。
1: 那这些都是要怎么使用呢？这个叫苇红炉，也就是说烘茶用的，是个火炉，其实是烘茶饼，
0: 小火炉，
1: 哎，然后温水。这个古代叫木袋制，它都有名称。它这个就是倒茶用，把烘好的茶饼放进去，在里面把它倒出。你看这个石磨，宋代叫石转运，它这个就是磨茶粉用的。
2: 这个脸呢，就让我想起《斗茶歌》：“黄金脸胖玉成规，碧玉瓯中翠绦绮。”那它这个的场景呢，就是第一句，黄金脸胖
0: 玉成规啊，对对对对对，很形象。所以我们这个抹出来这个茶粉其实非常的细腻，
2: 非常细腻。而且等一下还要通过螺筛，
1: 这个是茶筛。宋代这个是叫螺梳篾，也是有这个名称的，这是筛茶用的。这是我们现在是叫茶筅，宋代的时候这个叫竹复算，它用竹子做的。我们点茶的时候要把它这个茶粉经过沸水冲点，把它击打成茶末，这个茶筅非常关键。
0: 对对对。
1: 对，
0: 沈老师，那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点茶吧。
1: 好，那我把这个茶粉给你加进去啊。
2: 他们两位现在开始这个点茶了，也相当于是斗茶了，简单的一种斗茶方式。
1: 就是茶粉。
3: 张老师所说的斗茶，又叫茗盏，源于唐代，兴于宋代，是品评茶叶质量高低和比试点茶技艺高下的一种茶艺比赛，也是宋朝最流行的一种文雅游戏。
4: 还真的是风雅呢。
3: 点茶时先煎水，而后将研细的茶末放入茶盏，分多次注入沸水，用茶筅击打茶汤，直至盏内出现细腻且洁白如雪的汤花。若多人斗茶，盏内泛起的汤花能够较长时间凝住，且汤花更加细腻洁白者则为优胜。所以见盏较深的颜色在点茶的活动中就显得更加重要。
0: 好了，张老师啊，现在请您来看一下我和沈老师点的这个茶。给我们评价一下。
5: 你们两个人的胜负我就不好说好但是呢，这个范仲淹斗茶歌里面也有写到，其间品地无能期，石木试耳石手指。也就是说你们在斗茶过程啊，不单单我一个人在看，前面那么多观众都在看，哪个好哪个坏一目了然。
0: 张老师说的很委婉，那我自己也看了哈，我觉得确实沈老师的胜一筹啊，因为我们沈老师是专家嘛。
3: 茶为盏之魂，盏为茶之骨，茶与盏相伴相随，相互映衬。点茶斗茶时，茶汤的颜色、味道和形态都因此发生着奇妙变化，这才有了范仲淹笔下“斗茶未熄青提壶，斗茶香兮博兰纸”的传世佳句。
6: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7: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8: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7: 来，请。
8: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4: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6: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7: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6: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7: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9: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6: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0: 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黑瓷牡丹绽放千彩，建盏一种为茶而生的器具，引众多文人为其挥毫洒墨，建盏中的宋韵一展千年，道人晓出南屏山，来世点茶三昧首，忽惊五盏兔毫般，打坐春瓮鹅儿酒。北宋诗人苏轼的这首《送南屏千诗》，记录了北宋茶艺大师高僧千诗为苏轼点茶，二人在一起品茶论道的场景。诗中说的点茶，是唐宋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饮茶方式，这种茶艺在宋代蔚然成风，继而演化出竞技加品鉴为一体的斗茶游戏。而点茶斗茶过程中，不论评判输赢还是品鉴好坏，茶具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建盏就是风靡宋代最具人气的一种茶具。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建盏诞生的地方，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探寻建盏的前世今生，一窥宋人的点茶风俗。
2: 首先请出我云上旅行团的伙伴们，你们好。
3: 嗨，大家好。
4: 大家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今天呢，我们要跟随苏轼的一首《送南屏千诗》开启书本旅行。不知道你们对这首诗有没有什么了解，或者还有什么好奇的地方可以提出来，咱们带着问题开始今天的旅行。
5: 这首诗名提到的千诗是什么人啊？苏轼为什么要给他写诗呢？
3: 苏轼在这首诗里面提到了两点，一个呢是点茶，一个是鹅儿酒。这是一首单纯写茶的诗，还是一首单纯品酒的诗呢？
6: 忽惊五盏兔毫般，那这个兔毫般，这个兔毫般是不是就是指这个兔毛的花纹呢？
2: 嗯，小依晨肯定是做了功课了，大家的问题啊都特别的好，我也特别想知道答案。那赶快让我呼叫出今天的外景领队还有嘉宾老师，带领咱们开启今天的我们出发啦。
7: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身边呢是福建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建窑建盏艺委会的主任张红老师。
8: 大家好。
7: 张老师啊，我们看到我们云上旅行团的朋友们哈，刚才对我们送南屏千诗这首诗都特别感兴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8: 哎，好的。这个苏东坡呢，他这首诗的由来是他第二次到杭州，这首诗中的千诗就赶来为他点茶。那么这个三昧首呢，是指点茶高手的意思。诗中还有点到一个五盏兔毫般，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说的鉴赏喝茶的专用器具。
7: 哦。那所以这个兔毫般，刚才大家也是一直在琢磨这个事儿哈，就兔毫般是不是在我们这今天我们也能看到呢？
8: 哎，能够看到。
7: 那接下来呢，就请张老师带我们去逛一下集市吧。
8: 啊，好好好，
7: 走吧。
1: 建阳地处福建省南平市内，在宋代隶属于建州府，这里所产的茶盏都被称为建盏。从古至今，建盏一直是建阳的一张名片。建阳城区内的这条建盏文化街，每逢周末，几百米的街道上琳琅满目的建盏陈列于此。
2: 哇，太漂亮了。
1: 那究竟怎样的茶盏才是苏轼诗中提到的兔毫般呢？
7: 老板你好。哎，这些都是你自己烧的吗？
9: 对。
7: 看您这个器型特别多，各种各样的。哎，张老师，您看看哪个算我们那诗中说的比较好，这种兔毫般？
8: 应该来讲，这个苏轼他诗中点到的兔毫般盏哈，也就是我们古代这个建盏的一个代表性的釉色。它的釉色像兔毫，兔子啊，毫毛啊，布满在这黑釉上，
3: 真的挺形象的，特别像兔子的毫毛。哎，
6: 兔毫般是这样子由来的呀？
7: 这个是不是也是兔毫？
8: 兔毫来讲，它有各种各样的色彩。如果是这种呢，我们叫做银兔毫。
7: 银兔毫，对，很形象，就银色。
8: 如果是金黄色的颜色，我们就叫做金兔毫。
7: 金兔毫
8: 啊。所以说在宋代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建盏啊，有一个代名词就是兔毫般盏。所以说文人啊，很多诗句里面都提到了兔毫般。
1: 兔毫盏一直被当作建盏的代名词，时常出现在诗句中。比如宋徽宗的《兔毫连盏烹云夜，能解红颜入醉乡》，蔡襄的《

0: 兔豪子欧星谢演清泉主，都对兔豪展大加赞美。兔豪展在当时，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布衣百姓，无人不知，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
1: 除了我们这个兔豪的话，这边还有什么其他釉面吗？
2: 还有一大类哈、啊，我们叫做油滴。这个油滴啊，就像这个水面上油啊滴上去，漂浮在水面上，渐长的釉色比较丰富。那其他还有一些各式各类的。我们渐长哈、啊，之所以会成为黑釉中的代表，它也是靠它的釉色。应该说，它不是那种单纯的黑色。我们铁釉叫黑釉，那我们主要还是黑中出彩，形成了刚才讲的不同的斑纹。
1: 刚才张老师啊给我们介绍了特别多的建盏知识，那现在呢，我要来考一考我们云上旅行团的朋友们。大家看看这个盏底哈，我们这个建盏呢到底是陶呢还是瓷呢？
3: 哇，可以看到啊，那一条街上好像都是在卖建盏的，你们看到了吗，团友们？
4: 听到了、嗯、啊，太震撼了，
1: 是啊，
5: 太美了。
3: 在我手上的，你们有看到吗？它的质地我来摸一下啊，这个盏的这个底部挺粗糙的，我感觉是有点像陶器，但是盏面呢又很光滑，非常的光滑，又像瓷器。朋友们，咱们也猜测一下，这个建盏究竟是什么质地的呢？
4: 就是我觉得瓷器的都是上釉的呀，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瓷器、嗯、我手里拿了一个我们当地的黑陶
3: 啊、哦，可以看到、
4: 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啊，它的胎其实和建盏是非常接近的，但是和这个建盏相比呢、哦、黑陶它的这个胎体要相对的薄一些啊，不像建盏那么厚重。
3: 娜姐是认为可能建盏的质地跟黑陶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对吗？
4: 对，对，是的。
3: 咱们今天探寻的这个建盏究竟是什么质地的呢？是陶器还是瓷器呢？让张老师给大家揭晓一下答案，咱们去看看吧。
2: 应该说刚才朋友们回答的都很好，都说到了建盏的特征。那么这个是陶是瓷争论了很久，就是因为我们的建盏既有瓷的特征又有陶的特征。我们的胚胎是用泥土，就是我们所在地的黄泥红泥烧制而成的，釉面是完整，完整是瓷的特征了。那么我们可以说建盏是带有陶特征的瓷器。
4: 嗯，原来是这样，
6: 陶和瓷兼具，好神奇啊。
1: 因为我在资料里有看到哈，说我们建盏产自欧宁之水集，那就是说的我们建阳的水集吧？
2: 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的建阳所在地的水集，就是产自于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水集镇。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3: 赶紧收拾书包，
14: 快点写作业呀！
13: 哎呀，快点去睡觉。
1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3: 快点洗澡、啊、
15: 你打卡呀？
1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

0: 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0: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7: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8: 建盏产生于晚唐时期，兴盛于宋朝。领队和张老师去往的水集镇位于建阳区东部，在宋朝建盏兴盛的时期，这里曾修建过上百座建窑。如今当地挖掘出的古窑遗址依然向我们诉说着这里昔日的繁盛景象。
9: 我们现在是到了这个古窑遗址了哈，赶紧咱们上去看一下。
10: 哇，这个龙窑真大，好长啊，好震撼。
11: 这条龙窑有它了不起的地方，这个1989年到1992年，我们国家和我们福建省哈、都对这边呢进行了考古发掘。总共这段时间挖掘出10条龙窑的基地。那这条呢比较特殊，它是长度啊，是目前来讲我们已挖掘出最这个长度最长的龙窑。
9: 它一共是有多少米呢？
11: 它是有135.6米。
12: 啊，100多米啊，真的好长。
9: 咱们刚才在下边哈，其实真的没感觉，但是我走上来之后，确实感觉到我们整个这个龙窑特别的大气。
11: 对啊，
9: 当然，可能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小伙伴们可能没有这种实地的感受，但是不要紧哈，我们有图有真相，我们来请我们这个摄像师，把航拍飞机给我们飞起来，让我们大家来看一看整个龙窑的这个全景。究竟它有多长？
12: 哇，好长啊！飞起来看真的是太震撼了。
9: 我们刚才说哈，这个龙窑，可是我走在这看哈，这座窑明明就全都是土啊，为什么它要叫龙窑呢？张老师，
11: 龙窑哈，它就是你看，我们是依山而建，这个整个形状像一条龙，那也有的叫法了，按照这个形状呢，也有叫蛇形窑，那么还有叫龙窑，有的叫蜈蚣窑。是根据它的这个形状
9: ，
11: 形状，所以说我们称呼它为龙窑。
9: 它这样斜着这个沿着山脉这样往上建，这是也是有什么原因的吗？
11: 对，我们最早的陶，它主要在平地烧，平地烧它火焰的温度啊达不到1000度以上，那我们要烧出精美的晋窑，它一定温度要到1000以上。那一般都在1300度左右。那么这个斜呢，它有一定斜度的时候，就像我们的烟囱，它有一个抽力往上抽，在抽力的过程中，使我们的火焰的温度能够往上升。
13: 原来斜着建是为了火力更大。
11: 第二个，我们古人呢，他们烧窑啊，这个原材料很重要。这个龙窑所建的龙窑旁边呢，它的原材料包括制胚的啦。这个包括这个燃料了，树木，
9: 木材，
11: 要丰富，所以说它这个取材要方便。
9: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边有这么多的这些土，是不是其实也是它也是原料？
11: 对，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建盏的胚呢，就是用这里的原材料。
9: 就是
11: 这个呢，是我们当地，是我们建阳所特有的一种红土。
9: 红土
11: 啊，不是说所有的红土都能够制作胚土。它这种呢，
9: 它特点
11: 外观呢，你看过去好像都是一般的土。但实际上它里面的成分有它的特殊性，它不单单它的含铁量高，而且呢它的可塑性比较强，而且经得起高温，这个就是它的特点。
5: 龙窑遗址静卧千年，建窑是宋代8大名窑之一，北宋初期在典茶文化的助推下，建盏成为朝廷的御用茶器，这条龙窑也由名窑转变为贡窑，可以说典茶与建盏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忽惊无盏兔。

0: 班，打坐春瓮鹅儿酒。正是因为千师高超的点茶技艺，有了兔毫班盏的完美映衬，才让苏轼将千师点出的茶和鹅儿酒的酒香来相比。元朝初年，随着饮茶方式的改变，建盏逐渐没落，于明代不再烧制。建盏的传统制作工艺在失传600多年后，于1979年得以恢复。那么诗中的兔毫盏究竟是如何制作的？领队和张老师找到了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传承人许家友老师。
1: 李师傅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许老师
2: 你好你好。
3: 许老师，我来学习一下这个兔毫盏的烧制。
2: 好，
3: 今天在您这我们能学到吗？
2: 可以可以。
3: 那你带我们去呗。
2: 好啊好啊。
3: 好，走。许老师，这些都是在做建盏吗？他们？
2: 对对对，这叫拉坯。
3: 许老师，您先拉坯呗。
2: 可以啊。
0: 建盏烧制需经过13道工序，拉坯是建盏的雏形制作，也是非常考验师傅技术的一步。首先要找准重心，使泥团重心和转盘重心相吻合，再经过开孔、提拉，做出初步器型，最后经过放型。起口修整器型，一个建盏的雏形就拉好。器型是建盏的骨骼，拉完坯之后还要修坯做出器型，进行速烧固定成型后才开始上釉。兔毫班能否烧制出来，上釉这一步也是十分关键
3: 的。哎，徐老师，这个就是我们上釉的釉水吗？
2: 对对对对。
3: 哦，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女士们应该很熟悉，这个特别像我们这种砖红色的口红，特别像。
2: 对对，你看，就是因为它这种釉矿哈，它的含铁量比较高，所以说呈现出这种红色。
4: 这个颜色真的好美啊！
5: 我想要一个这样的口红。
3: 我看这个上釉，徐老师，上釉应该不难，拉坯我不行，上釉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就放下去不就行了？
2: 不不不，
3: 啊，不是这样，
2: 一定要按照程序的。你看我们这个上釉哈，我们这种叫做淡釉。你看它师傅哈，首先刚才第一步就是试到里面的釉，是内釉。
3: 内釉。
2: 现在呢，
3: 外
2: 是外釉。外釉，你看整个进下去，进到这个持釉线。
3: 这个位置。
2: 对。
3: 为什么不整个放下去啊？
2: 对，这个也是我们建盏的一个特色。建盏的釉水啊，很特殊，就是在高温的时候易于流动，也是它的一种特征。
3: 对，
2: 我们讲的兔毫盏，就是因为釉水的流动才能产生兔毫的斑纹。它不流动产生不了，流动呢又有一个问题，它很容易，如果湿满了它容易粘底。
3: 粘底，它往下流。
2: 往下流。
3: 对对对，就流到底了。
6: 对对对。
2: 那么就成了桧皮。
6: 流到底包脚掉就没用了。
2: 所以说我们就掌握了一定的，在一定的空间内
3: 预留一些，
2: 使它又能够产生兔毫，又能够避免它粘底。
3: 徐老师，你看现在我们成功的这个上釉了，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可以烧窑了吧？
6: 这个要上釉上好，要等它晾干，烧窑可能要等到明天。
3: 要等明天啊。那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们，大家都多一点的耐心，精彩也是最关键的烧窑的部分。
7: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刚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今天为您推荐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饮食精粹新编卷一春季篇》。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在生活中如何吃才能使身体健康。什么时候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就成了人们迫切想了解的问题。本书根据春天天气变暖、万物复苏的特点，详细叙述了适合春季食用的绿叶茶类、野菜类、豆荚类、茄果类、根茎类、海藻类、豆制品类等食物，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每种食品的主要营养成分、功效、作用、食疗和禁忌。本书是指导老百姓吃得科学、吃得健康的饮食参考书，也是一本实用且易操作的单位食物食疗的大众化科普读物。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当地时间6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7: 等一下。
8: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

0: 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好，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申晨。随着夏天的到来呢，气温会逐渐的升高，人体的新陈代谢和生理状态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那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呢，这个季节更是需要特别的关注。那高温呢，可能会导致血压的波动，增加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谨防夏季高血压。我们马上来邀请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杨琼教授。杨教授好，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湘雅三医院的杨琼医生。
4: 本期嘉宾杨琼，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血管内科副教授、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中国高血压联盟理事，湖南省医学会心血管分会高血压学组委员，湖南省医学会心血管分会疑难罕见病学组委员，湖南省女医师协会女性心血管疾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高血压诊疗质控中心秘书，主攻高血压心力衰竭方向。
2: 那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来参与我们的互动，0731-8468-1028，或者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留言来参与互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冬天呢是高血压患者需要警惕的一个高危期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夏天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天气炎热，但是很多朋友会发现，这个高血压到了这个季节，血压有的时候就变听话了，甚至有的时候变平稳了，甚至很多朋友会说，我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不适了。我想请教一下杨教授，这个是不是一件好事儿？到了这个季节，
3: 这个只能说是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当温度升高的时候，我们的血压往往就会偏低，比既往啊要偏低一点，这是一个生理现象，也不是一个好与不好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到了气温升高的时候，血压会跟之前比会偏低一点，它有以下一些原因。那么比如说呢，我们气温升高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它是会扩张的。那么我们管腔，血管腔一扩张呢，那么我们自然这个血管壁承受的压力就会小。所以这是我们夏季血压会跟冬季比血压偏低一点的第一个原因。那么还有呢，就比如说我们夏天出汗比较多啊，温度高，那么我们身体里面的这种水分盐分会排出增多，我们整个身体里面的容量，血管里面的这种容量会变少。那么这也是血压偏低的一个原因。那么还有我们夏季温度高的时候呢，我们体内的一个交感神经这样的一个神经系统，它的兴奋性会比冬天会要低一些。我们冬天天气寒冷的时候，往往交感神经兴奋，那么心率快，血管容易收缩，那么血压会偏高。那么夏季呢，是一个交感神经的兴奋性低那么血压会偏低。那么除此以外，我们身体里面还有一些内分泌的一些激素水平，影响血压的这样的一些激素水平，比如说一些抗利尿激素，我们的肾素、血管紧张素这样的一些激素水平的分泌会减少，那么也会对我们的血压偏低是有一个贡献。那么所以呢，我们总的来讲就是夏季会比冬季的血压，大部分人会偏低一点，有些人他可以在夏季的时候甚至有一个10-20，甚至有些人可能有一30毫米汞柱的一个血压的下降。
2: 这个有的时候也会给一些高血压朋友带来一些，就是除了感官上的变化之外，他的自己的体验也会不一样，会觉得哎，我的血压是不是已经正常了？ 特别是这种刚刚发现高血压没多久的一两年的朋友，他突然发现自己这个血压趋于正常值之后，他可能也会放松警惕，对吧？
3: 啊，对的。
2: 嗯，
3: 所以有些高血压的患者呢，他测到自己的血压正常之后，他就认为哎我是不是好了啊，那么有些他就自行的就把降压药给停掉了。
2: 是因为我们知道有些高血压患者呢，他是吃一种降压药，有些朋友呢可能多一点啊，吃两种啊，甚至更多。但是呢，有些朋友到了这个季节之后，他在考虑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哎我这个血压已经低了，我是不是可以间断性的来停药，甚至是来减半来服用啊。包括有些朋友会发现，就是在网络上看到一些新闻，有的朋友一停药之后，他可能会突发一些紧急情况啊，甚至是这种脑梗的问题。但好像也有一些朋友就是停了药之后发现，哎，我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不适应。就是关于这个停药的问题，在您的临床当中是不是也会经常有患者问到，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3: 这个是高血压患者非常就是很容易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啊，那么也是在临床上被问的很多的一个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强调高血压呢，它是一个慢性的这个疾病。那么目前来讲，我们没有哪一种治疗方法可以治愈高血压。
2: 嗯，
3: 也就是说我们经过一段时间治疗，这个疾病可以被治愈，那么高血压它不是这种被能够被治愈的这种疾病。那目前呢，我们临床啊，全球范围内都是这样，就是所能够获得的降压药，它都是在它有药效范围内来控制血压。
2: 嗯，
3: 那么你服用的时候，那么血压会被控制到一个目标范围内。
2: 嗯，
3: 但是呢，你停掉降压药之后，那么药物代谢完，那么血压它慢慢又会升高。
2: 嗯，
3: 绝大部分的患者他是需要长期终身服药的。
2: 嗯，
3: 那么有些患者他到了夏天啊，测量血压他觉得这个血压正常了，就自行的把这个降压药停掉。那么这是非常不合适的一种做法，也是非常有风险的一种做法啊。
2: 嗯嗯，
3: 那么有些可能在停药之后，他会马上就会发生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事件啊。
2: 嗯，
3: 那么血压就会这个急剧的升高，那么有些就是出现一些这种心梗脑梗这样的这个事件，所以是得不偿失的。那么我们要强调啊，那么这里呢有几方面的因素。那么第一就是我们还是要反复的向高血压的患者要宣教。
2: 嗯，
3: 那么高血压它是这个一个慢性疾病，不能被治愈需要长期通过你的规范的这个服药来控制你的高血压。
2: 嗯，
3: 那么第二呢，就是当然我们的医务人员也尽可能的要用一些这个合适的这种处方来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就比如说前面主持人提到的，有些高血压患者他吃一种药，那么有些高血压患者他需要吃到两种三种。
2: 嗯，
3: 那往往吃的药片越多，那么患者的依从性可能又会更差一些。
2: 嗯，
3: 那么我们医务人员其实可以选择一些第一就是长效的降压药物。
2: 嗯，
3: 就是我们服用一片，那么这个药效它可以维持
2: 很长时间，
3: 整个24小时。
2: 嗯，
3: 啊，那么让这个患者呢一天当中能够血压得到一个平稳的控制。那么同时呢，我们现在临床上也有非常多的固定复方制剂。
2: 嗯，
3: 那么这种单片固定复方制剂，它一个药片里面它有两种降压药的成分，
2: 嗯，
3: 或者是三种降压药的成分。
2: 嗯，
3: 那么可以让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呢，从一天吃两片、三片的降压药，那么变成一天吃一片，这个一天只要吃一次。
2: 嗯，
3: 那么这样的话，提高高血压患者依从性，我觉得也会减少高血压患者去擅自停药的这种风险。
2: 嗯，就是这个擅自停药呢，要提醒广大的高血压患者千万不要盲目的进行啊。就是大家如果有这个想法，或者说您觉得这个药物剂量要调整，大家一定要记得先咨询一下专家，这个可能会更靠谱一些。而且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适合在这个季节来

0: 增减这个药物的剂量的，所以呢大家要特别谨慎一些。因为这个擅自停药，刚才我们杨教授也说到了，有可能会增大我们心梗脑梗的风险啊。杨教授您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心梗脑梗啊，这个是一个特别危急的一个紧急的一个状态。那除了这种特别危险的情况，那除了心梗脑梗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反应吗？比如说我停药之后。
1: 那么高血压的患者呢，他如果平时是在规律服用降压药，然后呢因为血压自己觉得正常了，或者说是其他原因吧，他把这个降压药停掉之后，那么当然最常见的，首先你会发现血压它可能这个药效过了之后它就会明显的又升高了，有一个明显的这个血压升高的这种反应。那么随之而来血压升高，我们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心梗脑梗，那么患者容易发心绞痛那么我们因为我们的这个心脏的后负荷压力会增加，容易发生心绞痛，那么我们同时还容易出现血管因为压力增高血管破裂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的比如说这个血管发生在脑血管，那么就脑出血了，
0: 脑出血。
1: 那么这个如果是鼻腔，那么鼻出血；如果发生在眼底动脉，那么就是我们眼底就会出血。那么有些患者也因为这样的眼底出血失明所以还是会带来一些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些这个情况。
0: 所以说你看刚才杨教授讲的这种血管的破裂啊，导致这种出血的状态，其实有的时候还挺常见的。很多朋友可能有血压的问题啊，他很难联想到这个鼻子出血、眼底出血的问题。但是这些有毛细血管、微血管的地方，其实它更加容易破裂，对吧？因为血压这个一旦升高，我们的毛细血管又相对比较脆弱，那么一旦出血，可能就是这种大的问题。甚至有一些我们的主动脉，是不是也会出现这种出血的可能性？
1: 对的，我们的有一个在临床上非常凶险的一个疾病死亡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叫做主动脉夹层那么这种主动脉的夹层呢，它往往就是它好发于基础有高血压疾病的这种人群，然后呢血压控制不佳，也就是我们的主动脉承受了过大的这种管腔内的压力，那么导致呢我们动脉的内膜被撕破，那么我们的血液呢就涌到了我们主动脉的内膜和这个中膜之间，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动脉夹层，也是高血压的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并发症。
0: 今天我们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谨防夏季高血压，大家有任何和血压有关的问题，都欢迎您把问题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4: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5: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4: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5: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6: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院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杨琼教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有一个朋友叫做东南西北，他说想问一下教授，他说我刚刚查出来血压高才2个多月，然后呢他的朋友跟他讲，像他这种状态属于临界的状态，有不舒服的时候再吃降压药，平常不用吃。其实关于这个新发现的高血压患者吃药的问题啊，很多朋友特别纠结。杨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他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再吃药。
1: 首先，如果是认为就是发现血压升高了，如果认为要有不舒服的时候再吃药呢，这种观念啊，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呢，我们高血压的患者呢，其实有很多患者他是没有症状的。那么往往等到有症状的时候呢，他可能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并发症了。那所以呢，一定不是要等到有症状再来服用高血压的降压药。但是呢，确实什么情况下高血压的患者要开始启动药物治疗，那么这个呢，确实还是要分一些这个情况啊。那么主要是哪几点呢？就是第一啊，那么就是这个患者他在发现高血压之后，他的这个整个高血压的这个病程，如果说是他确实是在短期内最近才发现的，那么或者呢，还有考量因素呢，就是这个患者他本身身上合并的其他的心血管危险因素有多少。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患者他平时是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患者，他才发现高血压，那么和这个患者他本身就已经发生过脑梗或者心梗或者心衰这样的心血管疾病，然后呢最近发现的高血压，那么我们的这个药物启动的时机是不一样的。那另外呢，还有第三个因素呢，就是他在发现高血压的时候的血压水平。如果他刚刚发现高血压又是一个临界，和他刚刚发现高血压血压就已经是一个180或者200的这样的血压水平，那干预的这个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总结下来是基于哪些因素呢？就是第一，这个患者他发现高血压有多久了，是最近一个星期还是最近一年还是已经有3年5年了，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患者他身上合并的其他的心血管疾病的情况，已经有了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和他完全是一个既往是一个健康的一个人群，那么是有区别的。第三就是血压水平，好，那么所以呢，结合这三个因素下来，我们总的原则就是，如果既往是一个健康的人群，那么最近比如说1到3个月内才发现的这种高血压，那么我们可以考虑再给他这个我们的指南上提到的是4到12周，也就是1到3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血压观察期。那么如果说是除了这种情况以外的，那么他是已经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或者发现的时候血压就已经160、100以上了，我们叫做二级高血压以上了，或者说是他发现了已经超过了3个月、6个月这样的已经比较长时间的高血压了，那我们认为就要启动药物治疗了，而不能等有症状。另外我们还要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一旦发现血压临界点了或者偏高了，积极的生活方式的改善是对每个患者都是必要的。
0: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
1: 对
0: 啊，其实刚才杨教授在讲的时候，你看我们在检查出来有高血压问题之后有一个缓冲期，对吧？有一个观察期，4到12周，就是1到3个月。很多人在检查出来之后呢，如果没有什么不适感，他可能不会再去监测自己的血压。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就是当医生跟您提到您的血压已经出现了异常，或者说已经高于正常值的时候，建议大家呢，就是您这段时间多监测一下，多去看一看自己的血压。这个其实对我们这个用药也有很好的一个指导意义。然后我们后台呢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想问一下，杨教授，7、8岁的孩子血压有一点点偏高，能不能治好呢？这个我好像还是头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就是很小的孩子有可能会出现血压偏高的情况吗？
1: 当然有，我们有儿童高血压。那对儿童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往往就是他这个群体，就是同年龄段的孩子的血压的 这个

0: 95%的上限
1: 啊，
0: 那么就会诊断为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儿童高血压。那么儿童高血压确实它发病率相对而言是比较低的啊。
1: 嗯嗯。
0: 那么如果是这个网友或听众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自家的孩子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血压的问题，
1: 嗯，
0: 通过这个多次监测下来存在，那么我认为就应该要到专科医的这个相应的专科去就诊。
1: 嗯，
0: 我们首先要明确这个孩子的高血压是什么原因。
1: 嗯嗯。
0: 因为从他的这个发病年龄是非常小的，那么我们要看看是不是这个有其他的这个疾病来引起的这种高血压。我们叫这种高血压叫做继发性高血压。那么除了这种情况以外呢，那么这个孩子他比如说有没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非常的肥胖，那么家里的父母亲的这个高血压的家族史怎么样，那么这个都是要权衡要了解的。所以总的来讲呢，就是如果对于儿童的高血压是一定要到专科去看的，要明确有没有其他的病因。那么只有明确了这个高血压的原因，才能够知道这个高血压是药物治疗，还是说它有可能没有干预也能恢复，还是它针对病因干预好了，他的这个高血压就能治愈了。
1: 嗯，那像这种小朋友，比如说只有几岁的小朋友，您是建议他去心血管内科来检查一下呢，还是去就是去儿科来看一看就可以？
0: 一般综合医院的儿科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是儿科他碰到了这个疑问，那么我们现在一般综合医院它也有这个多学科的这个讨论或者多学科的专家会诊，那么也可以。儿科的医生和心血管的医生一起来共同会诊的。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夏天的问题啊。其实夏天天气呢比较炎热啊，吹空调呢是很多朋友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个习惯，在车里开空调，在家里开空调，在办公室也开空调。这个开空调呢是我们夏天的一个避暑神器，但是呢室内外温差比较大啊，这个情况呢容易引发我们血压的一个波动。那对于我们的高血压患者来说，杨教授，怎么正确的来使用空调，你有哪些建议吗？
0: 我们夏季使用空调的原则呢，就是尽量不要让自己所处的这种环境啊，周围的这种环境的温度有一个急剧的变化。所以呢就是第一呢就是我们在开空调，这个空调的温度呢不要过低。我们一般可能室内温度在24到27度，其实对人体来讲是比较合宜的。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从室内到室外，或者从室外到室内的话，尽量有一个过渡期。比如说我们从室内到室外的话，我们可以在夏天非常炎热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提前把室内的空调先关掉，让室内的温度慢慢慢慢有一个升高，自己稍微有一个适应的这个室外高温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同样从室外到室内的话呢，我们这个炎热的这种季节进到这个屋内全身大汗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先坐在室内可以安静的休息擦擦汗啊，那么休息一会儿，那么再来开空调。就是总的来讲就是避免一个这个温度的一个骤然的变化。另外的话呢，在夏天我们也不要全天候的终日的就是关门啊关窗啊，然后在室内空调房里面待着，我们还是要有一定时间的一个开窗啊通风啊这样的一个环节。另外的话呢，保持室内的一个湿度的一个合适的一个范围。
1: 其实有的时候夏天呢不要整天待在空调房里，其实我们身体有的时候出出汗，它也是我们人体调节我们体温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其实对于我们很多高血压患者来说，如果你夏天过大的出汗，或者说大量的出汗的话，也适当的可以补充一点盐分，因为我们汗出完了之后，它盐分代谢它会流失掉很多很多，所以我们适当的补充一点盐分也是有利于平衡我们的高血压。这也是为什么到了夏天啊，大家发现当自己胃口不好的时候，或者说你的体力劳动 这个强度过大的时候，适当的大家都会喜欢吃点咸的东西啊，也是这个原因。我们今天呢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谨防夏季高血压，也希望大家在夏天来临的时候呢多多关注一下自己和家人的血压问题。有任何的疑问啊，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

0: 简单热线0731-8468-1028。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1: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盆嘞，
4: 干嘛呀？这一清一热的，
3: 刚钓的鱼，个个活。
4: 哪儿钓的呀？
3: 护城河呀。
5: 这护城河是不让钓鱼的。这些年政府花大力气进行河湖治理，现在水变清了，鱼也多了。可这鱼是用来净化水质、改善生态环境的。再说了，野生环境下生长的鱼，那也不能随便吃啊。
3: 我这不就活动活动嘛，
4: 想活动上咱们社区新开老年驿站呢，那儿看书下棋打牌还能打乒乓球呢。
5: 以后您要是想钓鱼啊，我周末带您去专门的鱼塘，到时候再让我妈给咱们烙几张糖饼，保证您钓的鱼啊个个都是丝劲还高高的。
2: 关爱环境，从自身做起。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6: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陈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夏季谨防高血压的话题，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杨琼教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啊，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来沟通一下。这个朋友说啊，他说我有点高血压，但是呢我没有基础病，就是有点胖
5: 啊。
0: 这个胖我跟你说，本身它其实就是一种病，对吧杨教授啊？这个胖的问题跟高血压有什么关系吗？
8: 是的，现在这样的群体啊，我们讲是越来越多了啊。我们在看，平时在看高血压门诊的时候，这种年轻的患者群体是目前增长最快的一个高血压的一个群体。
0: 嗯。
8: 而年轻的高血压患者当中，合并肥胖的人群，那这个占比我觉得都超过50%了。
0: 而且这个肥胖呢，在这个 BMI 的计算里面是大于28就叫肥胖了，应该是。
8: 对。
0: 所以肥胖患者是高血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也是很多年轻人为什么有高血压的一个原因。
8: 对，
0: 啊，
8: 肥胖它其实带来的这个危害其实也是非常大的啊。它，这个第一，肥胖的人群呢，它容易发生高血压，
0: 是，
8: 也往往合并了血脂、血糖代谢的异常。
0: 嗯，
8: 那么往往还因为它的肥胖，它可能晚上打鼾很厉害。
0: 哦，
8: 那么鼾症。就是发生的时候呢，实际上他晚上整个机体会缺氧，
0: 嗯，
8: 他会显著的增加一些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
0: 嗯，
8: 那所以呢，这个而这个鼾症晚上一打鼾呢，他又会让血压变得更加难降、难控制，
0: 嗯，
8: 所以我们讲肥胖和高血压确实是一个经常在。

0: 代谢都会出现问题，那么接下来呢，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率也会显著增高。那么我个人建议就是要减重，那么密切监测自己的血压。那么确实就像我们前面提到，什么时候开始启动降压药物的治疗，如果需要启动降压药物治疗，那就应该要启动规范的启动降压药物的治疗。
1: 关于这个减重啊，特别是比如说像刚才这位朋友，如果有肥胖的问题的话，您是建议他快速的减重好一些呢，还是就是把时间拉久一点啊，每个月减个一两三斤，还是说短时间的快速减重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或者说恢复好这个血压的问题？
0: 哦，那当然啊，一件事情啊，它往往一定是要有一个过程啊。任何事情走到极端，那肯定也是不好的啊。所以呢，我们强调一个这种人群啊，我们现在整个人群我都非常强调去做体重的管理，就是要保持一个健康标准的一个体型。那么如果超重或者肥胖的患者要减重，那么也是一个过程，要循序渐进啊。我们还是反对就是在短期内急速的这种或者说是非常做到极限的去进食，就是不吃东西啊，饿呀，饥饿呀，来这个减重啊，这个都是不科学的。一个循序渐进，然后呢这个饮食的控制，再加上体育锻炼，那么最好呢可以到这个医院的，我们现在有很多医院都设了这种减重的专科啊，去找相应的这个医生来制定减重的方案啊。如果合并了心脑血管疾病，当然也可以去心血管专科来找医生来制定。
1: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高血压人群呢，不仅仅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比较多啊，现在年轻化的趋势也是越来越明显了。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肥胖的问题，是很多年轻人现在正在发生的一种状态。还有哪些原因是我们年轻人高血压的一个导致的一些因素呢？
0: 就像我前面讲到的啊，高血压的这个青年群体啊，是目前增长最快的一个群体。那么确实啊，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在社会上，他们的这个竞争压力啊，也是非常大的啊，工作压力，对，工作压力很大，这种职场所带来的这种情绪的这种紧张啊，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除此以外呢，当然也还有像前面有一位网友提到的，他没症状，他自己就觉得这个没有关系啊，他不关注这个事情。那么当然我们青年群体还有就是生活方式也是需要好好的去做一个呼吁和这个改变的。就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青年群体啊，那么熬夜打游戏，那么饮食呢他可能就是外卖，那么这种跟电子产品接触的时间非常多，久坐啊，这样的一些生活方式，那么都是容易使得这种血压升高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另外呢，当然还有些高血压还有一些青年的这个人群呢，他尽管有高血压，他也抗拒这种药物治疗啊，觉得这个是不是我吃了药就
1: 一辈子
0: 对、
1: 啊、
0: 就停不下来了或者说是这个药啊，他都很多人来就诊他都说啊，药都伤肝伤肾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错误的观念，那么导致这种目前高血压的这个群体呢，第一就是增长很快，第二呢不重视，那么血压控制的也不好。
1: 其实我们很多年轻的朋友啊，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管住嘴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比如说吃一些油荤的东西太多了，或者说您经常熬夜，压力大，神经每天都处于紧绷的状态，其实这个对我们的心血管呢都是有影响的。所以说我们控制血压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改变我们现在目前的这种生活方式，早点睡，吃的清淡一点，适当的去运动，然后还要去控制一下我们的体重。包括我们很多朋友在用这个降压药的时候啊，在生活当中很多人会很纠结，我们刚才看到后台也有两三个朋友都同样提到了这样类似的问题，他们多的共同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降压药，如果我这一种药已经吃了2年，然后包括有个叫 ABC 的朋友说，我已经吃这种降压药吃了4年了，我是不是要调整一下，会不会对我的这个血压的控制会更好一些，防止产生药物的依赖性。这个调整用药的这种情况在您的临床当中是不是也会被经常问到？
0: 对的，很多人来看高血压专科门诊的时候经常会问到，我这个降压药吃了5年了啊，吃了10年了，我是不是要把这个药换一下？ 那么我们总的来讲啊，认为

0: 如果一个降药吃上去之后，您的血压能够控制得很好，然后呢这个药物又没有不良反应的话，我们通常不会建议去这个考虑到吃的时间很长了，去这个有意识的调整啊，没有这个必要。
1: 还有朋友说，他说原来我吃的降压药很贵，我如果调整到一个很便宜的降压药，是不是效果就不好啊？这个跟价格跟这个效果会有一些关联吗？
0: 啊，我们降压药的价格呢，它第一呢就是这个药物是不是长效啊？一般来讲，长效的降压药它可能比短效的降压药，因为它的这个药物的一个制作成本的问题，它可能会贵一点。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不良反应可能会稍微少一点。还有一个可能大家在市面上或者药店去进行降压药物购买的时候，会发现可能进口的原研药会价格高一点。所以主要一个降压药的一个价格，它还是和它的这个药效、它的不良反应和它是否是进口和这个国产仿制这些有关系。所以我们总的原则就是，如果您吃一种降压药血压控制得好，没有不良反应，我们还是不建议去更换。
1: 就是如果您用的还不错啊，就不要轻易的去调整。
0: 对
1: 吧？
0: 对，
1: 你看我们后来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我们隔壁的王佳佳呢，就是高血压，然后高压156就中风了。156我觉得比临界值只高了十几啊，这种状态下就中风，它并不是我们经常讲到的这种，比如说170、180甚至200的血压，156的血压就中风了，这种情况在生活当中多吗？
0: 中风，首先我们讲中风实际上包括两种啊，就是脑梗，就是我们叫做缺血性的中风，还有就是脑出血，叫做出血性的中风。那么这两种中风和高血压呢，它是密切相关的，就是高血压人群它容易出现脑梗，不管是缺血还是出血性的，但是不是必然的关系，就是一定是血压高血压引起脑梗，以及一定是血压高到多少这个患者才会出现脑梗，这个也没有必然的关系啊。脑梗的原因还有很多，比如说动脉粥样硬化啊，或者说是他的血管本身有一些先天的畸形等等啊，所以我们只能说血压跟跟这种中风它的关系是密切的，我们把血压控制好之后，那么中风的风险会显著的下降。但是不是说血压一定要达到哪个值或者说是有高血压一定会中风。
1: 就是把血压控制好了之后，我们会降低风险，
0: 对，减少这个概率
1: 啊。
0: 对，
1: 然后我们经常在朋友聊天的时候呢，有人会说到，哎，这个高血压嘛，我们经常讲有低压也有高压，有收缩压也有舒张压，有些人呢可能就是高压高一点但低压正常，但是也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是低压高了很多，但是高压感觉好像还可以，就是这种低低高高啊，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点傻傻分不清楚。杨先生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哪一种状态下哪一个血压值它高多了的时候，它的风险会更大一些。
0: 往往我们这种不同的人群啊，它的血压呢会有一定的这个特点。我们说到的这种以高压高为主的这种为特点的这样的人群呢，它主要是以老年人群为主。我们老年人群非常容易出现单纯收缩期高的这种高血压。它的低压正常，甚至有些老年人群而且很常见，它的低压甚至是偏低的所以呢我们单纯以高压为主的这种人群可能是老年人群。那么老年人群它的这个种血管呢它就是偏硬啊，所以它容易出现这种弹性不够，所以容易出现这种高压高低压低。那么往往呢它就容易出现一些这种脑梗啊心衰啊这样的一些这种心血管的这种事件。而以低压高为主的这种人群呢，往往是中青年的高血压。那么它的机制呢，发生这种以低压高作为特点的这种机制，主要是我们中青年人群它的交感兴奋这个兴奋性比较高往往这样的低压高为主的人群，它会表现为这种心率快那这种低压高为主它带来的这种危害呢，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的整个机体的这种血液灌注啊，它很多

0: 时候，它是跟低压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那么低压如果持续高呢，它就容易这种脑血管的灌注持续增高，我们冠脉的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的灌注持续增高。
1: 嗯，
0: 那么持续增高的话，第一它就是当然就是出血的风险会增高，就是脑出血这种风险会高。
1: 嗯，
0: 第二呢，容易出现血管痉挛它容易有一些这种痉挛性的心绞痛啊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嗯， 嗯，
0: 嗯，所以呢这两类特定的血压高的人群，它都有它不同的一些风险。
1: 嗯嗯，其实只要是这个血压高了，不管低压高还是高压高，我都建议大家呢，就是你要定期的去复查一下，对吧？要去评估一下自己的这种血压的状态，看看有没有变化。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我们经常说这个高血压，高血压，其实这个测量高血压其实有很多的讲究，包括有很多朋友他会去我们的门诊呢，包括去一些药房啊，甚至有很多朋友在家里买了这种各种不同的这种血压计。关于这个高血压的测量这一块，杨教授你有哪些建议吗？或者说有哪些错误的方式你要提醒一下大家吗？
0: 我们血压的测量其实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嗯，
0: 就是因为高血压的人群他真正到医院来就诊所测量的血压，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个诊室的血压测量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那么更多的是依赖于患者平时在家里的一个家庭血压监测。首先我们是极其的提倡以及要宣讲，就是高血压患者在家里应该要密切，就是要去监测自己的血压啊。
1: 嗯嗯，
0: 您可以在这个血压有波动控制的不那么理想的时候每天测，那么血压如果稳定的这种患者，您一个星期至少也要做一次的这个血压的这种监测。
1: 嗯，
0: 那么同时呢，我们在家庭血压监测当中，我还要强调，就是我们不要都是在一个时间段去测，比如说我们都是早上测，或者说是有些年轻的患者早上很这个白天都是很紧张，那么到了晚上来测，那么他们所获得的就是他某一个时间点的一个血压。
1: 嗯，
0: 我们还是强调，就是您有时间可以早上或者说是在下一次测量的时候晚上有意识的去测一下自己一天当中的多个时间点的这种血压，那么对自己的全天的血压有一个这个全面的了解。
1: 嗯，
0: 那么具体在做这个血压测量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强调血压工具啊。
1: 嗯，
0: 我们强调的是这种电子血压计啊。
1: 嗯，
0: 有些老百姓认为医生用的这种打气的这种水银汞柱式的这种血压计会更好。
1: 嗯，
0: 那么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现在这样的这种水银的血压计已经被淘汰了，因为是一个污染环境的这种因素啊。所以现在整个全球国际的这种高血压联盟都是推荐电子血压计，所以呢电子血压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大家在选择电子血压计的时候，我们要强调是选择臂式的血压计啊。
1: 嗯，
0: 袖带是臂式而不是腕式的这种血压计。
1: 嗯，
0: 腕式血压计呢还是会有一个误差。那么这是第一，这个测量血压工具的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平时测量血压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细节呢，就是包括我们在这个测量血压前一定是要安静的休息5到10分钟。
1: 嗯，
0: 而不是说我们从室外急急忙忙的一个活动，然后一坐下来就进行一个血压的一个测量。
1: 嗯，
0: 那么
1: 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准，对吧？有的其实有的时候呢，是建议大家就是在测之前呢，大家可以先休息个10到15分钟，让自己缓一缓，不要那么着急。包括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当大家想去测量血压的时候，其实这个坐姿也是很重要，不能躺着测吧？这个，嗯，
0: 好，对，说的非常对，就是我们测量血压的这种坐姿啊，不能斜着呀躺着呀。
1: 嗯，
0: 我们一般来讲就是一个坐姿，然后呢上身是一个直立的
1: 啊。
0: 那么我们的这个测量的这个袖带放的位置尽量的跟我们的这个心脏啊在同一个水平。
1: 嗯，
0: 那么袖带绑的这个松紧啊也不要过松或者过紧。
1: 嗯，
0: 尽量的绑好袖带之后呢，我们用这个左手的食指和中指啊，
1: 嗯，
0: 伸到袖带里面去试探。那么如果能够食指中指能够顺利的放进去，
1: 嗯，
0: 那么这个松紧是合适的啊。
1: 嗯嗯嗯。
0: 那么

0: 量血压呢，我们最好是在测量一次血压的时候，我们每间隔1分钟重复测量2到3次，取个平均值啊，这样也是比较准确的。
1: 其实这个平均值有的时候大家可以每天把它记录下来，对吧？有的时候记录下来之后呢，这个值可以给医生提供一个很好的参考啊。
0: 我们在门诊碰到那种依从性非常好的这种高血压患者啊，他的功课可以做得非常好，他会有一个本子，那么记录他这个平时在家里这种血压测量的值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那么医生就可以很清晰的知道他在家里的这个血压控制的情况，那么下一步要怎么来做这个调整？
1: 我们看到有些朋友在测量血压的时候，他喜欢翘二郎腿。我不知道，就是杨教授，你有没有碰到这种患者？就是他翘着二郎腿来测血压，这个会准吗？
0: 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测血压的一个坐姿啊，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双腿并拢，然后上身是笔直，所有的这种翘二郎腿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姿势啊，靠着倚靠着哪里啊，都是不合适的，
1: 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这些都是细节啊。
0: 对。
1: 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呢，也希望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呢，多多去重视一下，多多去监测一下。如果您本身啊已经被医生确诊了是高血压，那么您就要定时的来服用，一定要记得遵医嘱。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傅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9: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9: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我们再来抓紧时间跟大家来说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很多高血压患者呀，就是不管您是178的，还是刚刚超了这个临界值145的朋友，很多朋友都喜欢运动。关于高血压患者如何来正确运动，杨教授，你有哪些建议？
0: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还是鼓励所有的高血压的患者来进行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实际上是最为推荐的啊。那么有氧运动呢，包括在夏季这个最安全的、最合适的啊，那么就是我们的快步走啊。那么每天的这个快步走啊，微微的出汗啊，那么实际上是非常好的。另外，当然我们的太极拳、八段锦游泳。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那么我们有一些这个还包括广场舞啊、瑜伽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有一些运动，我们还是在夏季，尤其是高温的时候，我们觉得高血压的这个患者呢还是要注意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剧烈的这种快跑，或者说是非常剧烈的这种对抗性的运动，球类运动，比如说我们踢足球、打篮球这种，那么以及呢，大量的这种非常这种重的这种阻抗运动啊，我们的这种阻力训练啊，那么需要这种憋气的啊，那么它会容易使得这种血压会瞬间的这个升高。所以呢要注意点，以及呢我们在运动的一些这个细节，我也想跟网友们这个 分享一下。那么第一就是我们夏季运动最好是选对时间，早晚可能会比较好。那么在正午的时候尽量避免啊。

0: 要去这个做这种激烈运动。
1: 嗯嗯，
0: 另外的话控制时长和这种强度啊，我们每次30到40分钟啊比较好。另外就是我们在运动前后要注意这种水分的一个补充啊，注意要这个多饮水。
1: 嗯，而且这个水是不是要多喝温水会好一点？
0: 对，这个温水都是最好的。那么同时呢，就是可以如果出汗出的多，我们甚至往里面加一点点
1: 盐
0: 啊，这种淡盐水也是挺好的。尽量避免冰水啊，这种咖啡啊、浓茶啊这样的一些碳酸饮料啊，这个都是尽量的要避免。
1: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做完运动之后不要立即就进到空调房啊，或者用这种冷水洗澡啊，这样的一些温度还是一个强调温度这个骤然变化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如果在运动过程中有不舒服，那就随时停下来。
1: 嗯，就是运动的时间第一个不要太长，不要太剧烈，对吧？因为我们现在呢运动大家都会带一些运动手表、运动手环之类的，大家可以监测一下自己的心跳。如果您在感觉这个过程当中很不舒服了，那马上要停下来。
0: 嗯，
1: 特别是强调一下，就是大家运动完了之后不要喝冰水，不要喝太多的冰水，喝温水其实是最好的啊。也不要对着空调、对着风扇一顿猛吹，这样有的时候可能会让我们身体这个血压会急剧的飙升，大家特别注意一下。最后呢，我想问一下杨教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挂您的门诊，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0: 哦，我是每周四全天的门诊，湘雅三医院。
1: 嗯，每周四的全天啊，大家可以去到我们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血管内科找到我们的杨琼教授，有任何问题关于这个心血管方面的，大家都可以当面的请教和咨询。今天的节目呢，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盈盈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刚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今天为您推荐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饮食精粹新编卷一春季篇》。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在生活中如何吃才能使身体健康。什么时候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就成了人们迫切想了解的问题。本书根据春天天气变暖、万物复苏的特点，详细叙述了适合春季食用的绿叶茶类、野菜类、豆荚类、茄果类、根茎类、海藻类、豆制品类等食物，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每种食品的主要营养成分、功效、作用、食疗和禁忌。本书是指导老百姓吃得科学、吃得健康的饮食参考书，也是一本实用且易操作的单位食物食疗的大众化科普读物。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3: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4: 生活当中你遇见的法律困惑，咱们记住这个电话哈，96218-0号键，你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通过我们的节目组，通过我们的热线，直接来跟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对话，向他来请教你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嘉宾。
0: 芙蓉律所职业律师，职业9年，法学博士律师谭家珍。
5: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4: 96218-0号键里等候的匡女士，你好呀。
6: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谭博士你好。
4: 嗯，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是这样的，就是我在上个月4月份的时候，撞到了一辆那个，就是我开车的时候，撞到了一辆运营车辆。然后，期间的话，就是我的全责，这个是交警认定的，我也是认可的。然后现在我有个问题，就是这个。运营车他说他有停运损失费，我想了解的第一个就是运营损失费这个到底是由来支付这个费用。
5: 嗯，
6: 然后其次的话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是这个责任如果说是由我来承担啊，就是由我来付的话，他期间的话他是属于就是去接一个非平台的单，那如果说是非平台的单，我需不需要支付这个运营损失费？就这两个问题。
5: 嗯，我可以先回答您。首先是关于那个停运损失，交强险的话，它是只赔一个直接的财产损失，停运的损失它属于一个间接损失，并不在交强险的范围内。然后其次我们要看它那个汽车是否有购买它的商业第三险。
6: 有。
5: 对，他那个商业险呢，他通常会将停运损失列为一个免责条款，就是如果保险公司他在就是消费者在购买保险的时候，他就已经对这个免责条款履行了一个说明的义务，他是可以拒赔的。
6: 他没有跟我讲。
5: 然后就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说如果您在投保的时候，保险公司他并没有充分的履行一个说明义务。

0: 以及如果说这个事情进入一个诉讼程序以后，对方他不能够充分的举证他们当时履行了这样一个充分的告知和说明义务的话，那你是可以对那个条款是可以对您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就是说有可能法院会判他承担这一部分责任。这是第一个，就是关于您说这个停运损失由谁来赔。
1: 好，谢谢。
0: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可以回答您，就是他对方接私单的话，这个停运损失是否能够成立，这也是您就是说对方在向您就是赔偿的时候您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抗辩点。停运损失它的一个赔偿的前提是车辆依法从事一个旅客运输等经营性的活动，它如果是微信的私下接单，就相当于是脱离了平台的一个合规的运营，那么就是说它的这一部分的工作是属于一个非法运营的状态。对，
1: 好，
0: 有可能就是法院就不会支持它这一部分的停运损失的一个主张。
1: 就是说如果说他起诉我个人就是说需要赔偿的话，因为他现在目前也没有说需要赔偿多少，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就一直在联系我了，所以我就想提前了解一下。那如果说他起诉我的情况下，那起诉我个人，那我是可以追加就是那个保险公司这边对吗？
0: 对，你可以要求追加他为第三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关于他的一个合理的赔偿范围，就是如果说认定这个停运损失成立之后，他的一个合理的赔偿范围是他的一个利润乘以一个合理的维修天数，所以并不是说他告诉你维修了多少天停运多少天就是多少天。
1: 好的，谢谢。就是那就是他需要提供相对的一些
0: 证
1: 明，证据他这些是他合理的一个范
0: 围内，对，维修天数是合理的，对对对。
1: 好，就是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像他这种的话，如果说他是私单，就是我了解的他就是不是在平台接客的时候这个一个行为的话，那如果他起诉我，我是可以提供相应的证据，然后去让那个法院去做一个好的，谢谢。感谢。其他的我这边没什么太多问题了。
2: 谢谢匡女士的支持，也谢谢我们谭博士的专业答复啊。96218转0号键，我们晚一些呢也会把我们谭博士的专业答复用文字的方式分享在群里面。如果你也想进群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接下来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线上等候的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有一个客户他欠了我钱，然后的话呢我找那个市建局的去协商了，他协商完之后他还是不给，然后我就在那个网上给他起诉了，然后起诉了之后呢，现在那个法院那边的回复是说我在诉讼中应注明个体工商户的基本信息，请向有关单位申请查询。他就是说我提供的资料，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客户的身份证号码，所以我直接起诉的他的那个个体户。
0: 您是提交的他的那个企业，就是个体户的。
3: 对对对，是的，因为我没有他法人的身份证号。
0: 那跟您签合同的是谁呢？
3: 我们是没有合同的，就每次的话都是他直接发微信给我，然后让我发货给他，就直接装车就可以了。
0: 所以现在你去法院起诉，法院的回复是你需要补充材料对吧？
3: 对对对，是的。
0: 那您当时是怎么提交的呀？
3: 其实我最早提交的时候，法院那边给我打了个电话，他是说第一个，他说我的那个诉讼状要以买卖合同，然后我就在网上下了个标准的格式，按照他的要求提交了。然后他当时跟我说的那个法院的人当时跟我说，他说叫我到那个企查查呀或者什么地方去查到他的这个公司的信息，然后截图之后上传就可以了。
0: 法院通知。
3: 然后我就截图了上传，结果他说没通过，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要怎么弄。
2: 来，请谭博士指导一下。
0: 是这样的，法院通知您提交的合同，不是说您到网上面去下一个合同的范本，提交一个空白的合同上去。法院要求您提交的是您和您的客户之间的一个买卖合同。
2: 哦，也就是说现在如果是说他补充一个有买卖合同，或者是可以证明他们之间有买卖合同的内容就可以了。
0: 对，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可能是被告的信息提交的不充分，然后如果我们是起诉企业或者是公司的话呢，需要查一个

0: 被告的工商登记信息，我有一个最权威的一个官方渠道，是大家可以上国家企业信息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这个网站，然后去这个上面去下载他的信息，这个是最权威的，不是说您提交一个截图上去，然后就可以。
1: 哦，也就是说这个渠道更加的权威。
0: 是的，
1: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你在举证或者是在提交材料的时候有缺陷了。
0: 是的，
1: 这个网站的名字还有网址，我估计李女士这一时半会儿记不太清楚，没关系啊，李女士，你入群就可以了，我们到时候发群里。
0: 然后你提交的那个企查查的截图，它是属于一个第三方的商业平台，它的信息更新可能是不够及时，而且证明力会比较弱。
2: 哦，所以我要到这个国家信息公示平台那边去，是吧？
0: 对，然后您以及您提交的那个证据材料是要证明你们之间的确存在一个已经完成过的一个买卖合同关系。对。
2: 哦，那个证据材料已经没问题了，OK 了。
0: 哦，
2: 因为我上他之前是说我的那个不对，然后我又重新提交了一次，那个是没问题了。他就是说这个企业的基本信息不对。
1: 很不错啊，李女士，这个过程肯定是长期听我们新说法节目已经有了很大的法商，对不对？
2: 因为我是你们的忠实粉丝了。哦，还有我帮我朋友问一个问题可以吗？
1: 您说。
0: 嗯，
2: 就是我朋友他是这样子的，他的公司的话外面有几十万的欠款，然后现在呢，他想把公司注销，他想让我问一下，就是他是需要先把欠款追回来再注销公司，还是可以注销公司到时候再追回欠款呢？再以个人的名义去追回欠款呢？
0: 如果是他个人的欠款还是公司的欠款呀？
2: 公司的欠款。
0: 如果是公司的欠款的话，还是建议他把这个钱就是，还了之后再去注销吧。
2: 哦，那因为他是开的厂嘛，他现在就是像税务那边就是申请的那个停工停产的状态，那就是说他现在不能注销，要把钱要回来之后再注销，是吧？
0: 是的，是的，不然的话后续可能会比较麻烦。
2: 好的，好的，
0: 情况可以让你朋友来。
2: 好的，谢谢妈妈。
1: 好的，感谢李女士的支持和信任，也感谢谭博士的专业答复哈。接下来一小段宣传之后，咱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小明，来写字啦！
5: 哎呀，又要写字。
4: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5: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4: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5: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4: 儿。嘿，你呀，
6: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7: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6: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7: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6: 嘿，你呀，
3: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8: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9: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8: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0: 嘉宾，鼓瑟吹笙，
1: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2: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3: 96218-0号键，马上来接听到的是魏女士，你好。
4: 你好，是这样子，我遇到一个，我只有一套房子，是二手房，然后就签通过中介了，就卖出去了。那么在过户的过程中，就出去现场办理过户之后呢，就发现当时我那个房子想出了一个本地人首购10000元的一个补贴，但是我当时签房屋的合同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我假设这个补贴政策了，因为政府拖了很久才给我，我可能都不记得这个事情了。然后现在双方就因为这个事情，而且这个补贴的时间是房产证下发之后5年嘛，那我现在马上就是说房产证快满5年，就是说可能就是7月份就可以办理过户了。然后现在对方就意思是，那我要按照合同约定去办理过户，那你就去把补贴退了。就是这样子，我就想跟他谈一个延期嘛，但是对方就不同意。但是当时我签合同的时候，并不记得我有这个补贴的限制。现在我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事情怎么处理比较好？
3: 魏女士，我想问一下，您这个房子在哪个地方啊？
4: 在湘潭。
3: 然后您刚刚讲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流程里面，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4: 我诉求就是他现在就说，那我要按照合同约定来，不然的话，那我就去法院起诉了，那这个房子我就不要了。然后你要要不就赔违约金给我，要不就赔个双倍定金给我。
3: 来请教一下谭博士，
5: 就是您现在遇到的这个状况，你想知道怎么处理，对不对？首先是想确定您是否构成违约。
4: 是的，是的。
5: 您的房产证是什么时候拿到的呀？
4: 就是2021年5月份，然后到2021年的7月份到2026年的7月份就正好结。
5: 所以您当时是享受了一个补贴，然后那个补贴的条件就是说，就是满五年之后才能够出售，是吧？
4: 是的，我就是当时没有注意有这么一句话嘛，就是房产证下发之后5年。
5: 然后您和对方签的合同是什么时候办理过户啊？
4: 本来约定的是4月30号吧。
5: 那您的合同里面有约定一个违约条款或者是定金条款吗？
4: 约定了，要不就赔定金啥子，要不就是赔20%的总价和20%的违约金，要不就是如果逾期万的话，就是每日赔1500。
5: 您的房子总价是多少？
4: 房子那70多。
5: 如果是按违约条款算的话，10几万啊。定金收了多少钱？
4: 定金收了2万块钱。
5: 好，我可以现在回答您，就是说如果说您不能在您约定的那个日期办理过户的话，您的确是已经构成了违约。但是如果说对方起诉您的话，法院大概率是不会支持解除合同的，而且这个违约金就是不会按照你们约定的20%来算，大概率会被调低。我现在说理由是为什么？因为你们就是签订了一个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了一个过户的日期，这个是属于您的一个合同义务。然后由于您这个房产证未满5年，就无法在约定的期限内完成过户，这个是属于您出售的时间的一个限制和补贴退回，是属于卖方您应该了解的一个政策风险，就不会被认定为是不可抗力，所以就不能够以此为理由而免除您的违约责任。
4: 对。
5: 然后如果说这个问题进入到诉讼的话，然后大概率最后会追究您的一个违约责任，然后合同呢继续履行，您还是要按就是在可以过户以后，因为也就只差2个月了嘛，然后去办理一个正常的过户。然后如果说买方他是想要解除合同的话，大概率也是不会被支持的。
3: 现在对他来讲，是不是我请教一下谭博士，对于魏女士来讲，其实就是两害相较取其轻的一个过程，
5: 三害相较取其轻。
3: 还有一害，
5: 对，因为您的合同里面有一个违约条款，大概是20%，算下来的话应该是14万左右，对不对？很高。然后有一个

0: 条款20000，然后以及您如果说现在选择退回那个补贴的话，就只要退10000多块钱。
1: 哦，是的，是的。
0: 所以我这么跟您说了之后，您就很明白，就是你应该怎么去做了，对不对？
1: 嗯，还有就是因为我也问过别人，因为当时他是这样子写的，他说是，比如说要在某年某月之日之前，是向共双方共同向房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过户。他意思是，你是申请办理过户，不是说要一定要过户成功。
0: 那你们当时，你们合同条款，你的意思就是约定的是只要申请办理，然后有没有过户成功另当别论，是这个意思？
1: 对，有的人是这样子跟我讲，
2: 争取一个缓冲期。那你们的合同里面写了这个吗？
1: 合同里面没有写什么时间段一定要办理过户成功，他只是说你在4月底之前你要申请办理过户。那我确实是去了，只是说因为我因为这个政策修宪的原因无法办理过户。
0: 嗯，这就是说明就是看那个合同条款具体是怎么约定的。因为像我们一般在给我们当事人就是出示合同的时候呢，一般会增就是会有一条违约条款，就是最后由于是某一方的原因导致这个合同不能履行，然后是追究谁的责任，就是不会像是您的这样一个约定，就是说是申请办理的日期做一个限制。所以还是要看您的具体的
1: 条款。违约条款就是说如果由于外方的原因导致不能够取得产权的，你根本违约，也说了这么一个情况了。
0: 对呀，就是你看这个条款的话，你还是会追究，会被追究一个违约责任的。
2: 就是你想争取一个缓冲期，实际上这个条款里面没有这个缓冲期。是这样理解吧，谭博士？
1: 是这个意思，
0: 是这样的。
1: 不是说别人是这么意思，他说你只是办理申请，那你就根本就不算违约了。
0: 就
1: 是
0: 如果是
1: 这么理解的吧？
0: 如果您想去尝试一下，就是说看是不是可以免除您的违约责任，那您或许会进入诉讼。然后我也告诉您，大概率您是会败诉的。对，然后至于是赔，
1: 觉得有点，
0: 然后至于是赔多少钱呢？我已经跟您说了，就是有可能是按照违约条款，这个是显然过高，不太可能赔14万，有可能是按照这个定金法则，您要退给他已经给给付给您的定金20000，然后你还要再赔他20000块钱。
2: 嗯，向薇女士，你收到的是别人给你的建议，其实此时此刻谭博士也是别人的建议，您收取这些建议，然后自己做决定就好了，作为一个参考，好吗？
0: 是的，是的。然后我还给您一个建议。就是您可以跟买方沟通一下，因为就是大概延迟了大概1-2个月的过户期嘛，您可以少赔他一点钱，就是补偿他个几千块钱，一般对方也能接受的。
2: 是不是没有考虑过？啊，他不接受，
1: 他完全不想跟我谈。然后我约了好几次，他都是冷脸相待，我说赔偿了4000块钱或者5000块钱，大家都
0: 如果对方不接受的话，
1: 他感觉就是想退房了，就是。
0: 如果对方不接受的话，我还是建议您能够就是可能退回补贴是您的成本最低的方式。
2: 嗯，选项都有，您怎么决定您自己可以考虑一下。然后薇女士，刚刚我们谭博士给您的这个讲解啊，还有这个建议都比较细节，晚些我们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你到时候再看看
1: 好
2: 不好。
1: 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中介要不要承担责任，中介方我是还交了佣金的，然后中
0: 介
1: 他也没有尽职调查，
0: 中介是否要承担责任，这取决于你和中介之间签订的合同，你们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如何约定的，这个要具体的看好吗？
2: 嗯，你回去翻一翻你跟他之间签的这个协议，
0: 对，他是不是有这样的义务，以及他没有履行这样的义务。
2: 好
1: 的，
2: 那就这样哈，感谢您的支持，感谢您的信赖，也谢谢谭博士的专业答复。96218转零号见。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见，参与节目。
4: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5: 保护野生动物，还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6: 小朋友，买只乌龟。

0: 这可是进口的巴西龟。
1: 爸爸，咱买一只吧。
2: 这个可不能买。
1: 为什么？
2: 这巴西龟啊，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世界最危险的100个入侵物种之一，成为全球的通缉犯了。
1: 通缉犯？
2: 巴西龟繁殖力强，存活率高，它和咱们本土龟的繁殖呢，会导致咱们本土淡水龟类的基因污染，严重影响了本土龟的生存环境。不仅如此啊，它还会传播病菌呢。
1: 太恐怖了。
2: 正是因为一些人买巴西龟当宠物，后来啊又弃养放生野外，结果就造成了巴西龟在野外的泛滥。你还记得咱们去年到南方玩吗？
1: 您是不是说河里长满了的水葫芦？
2: 对，这些啊都是外来入侵物种，它们会给我们的自然生态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保护生态，人人有责。

0: 祸不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要吃，我饿。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3: 宝贝，加油，慢慢走。
2: 妈妈，我腿疼。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3: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
4: 守护每一份关爱。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5: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6: 来接听到96218-0号键里的罗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6: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
7: 是这样的，想有个问题想请唐律师给我解答一下，就是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就是在上个月底了，我开网约车送一位客人到那个繁星镇那边，繁星镇的话，那个乡村就是城乡的交界的地方，那道路不是很宽，就是两个车道的样子了，就是当时我是正常行驶，旁边就是在我的前方哈停了一台车，就是一台 SUV。我停在那里，我当时我没有看到前面有什么异物啊，但是当我过的时候，那个 SUV 突然叫住我，他说我压了他的狗，因为我的后轮呢的确感觉好像顶了个石头一样的那种感觉，走过去了，我就马上就停住了，停住了呢，我就立马就报了交警，也报了保险公司，
6: 对的，
7: 最后就是交警要求我们第二天过去交警带队处理的，所以之后呢，就是交警带队他不判责，但是他只给我们开了一个证明。开了一个证明，他要我们，跟狗主人呢私下协商，私下协商呢，但是狗主人他说他那个狗是4800买的，他就要我赔4800给他，但是我最后问了个保险公司，和交警，他说这个如果你不认就可以提起，就是让他上诉，就说，可以不承认就是责任了判罚，所以我就想咨询一下这个问题，我这个责任到底要怎么判罚，我到底担多大的责任？但是交警给我提示了，他说狗主人第一个就是没有牵狗绳，第二个的话他是把车停在那里去招呼他的狗，因为他停在马路边的另外一个车道，应该占了1/3的样子啊。我从那个边上过，因为我也快到目的地了，速度也不快，就是我的右后轮从狗的头压过去，是当场把狗啊一只小的宠物狗就压死了。
6: 他的狗是什么品种的狗啊？
8: 他具体的情况就是刚刚您说的这个，说这个狗没有牵绳，这第一个，第二个说是什么他打招呼之类的。
7: 对，这是他是停在另外一个车道，因为他看到他自家的狗在那里，他就叫了个狗。
8: 这个具体的是就
7: 是
8: 具体是怎么发生的，可以再说一遍吗？
6: 这个事情的发生的这个过程其实跟判责有关。
8: 是的，
6: 你当时有没有类似于车里面有没有记录仪之类的，有拍下相关的内容吗？
8: 对。
7: 我的有行车记录仪，但是我后面我也拍了照，也发给交警了。但交警呢，他的意思就是他们不判这个责任，他要我们私下去，就是可以私下协商，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但是他只是讲了，他说
8: 没有。我现在
7: 是
8: 在问您他
7: 的
8: 那个具体，就是那个过程具体是怎么发生的？您可以就是说，
7: 具体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那个车到了那个乡村闹。道路嘛，就是刚好在繁星镇那附近嘛，那个乡乡城

0: 城乡交界的地方，那个路面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刚好两个车道宽，侯主任的车是一个 SUV， 他停在我的对方的那个
1: 车道的，就是你们俩是会车的一个方向是吧？
0: 他是在我的对方向，对，我从我的往我
1: 会车的。

0: 面，就是我的右后轮把它压了。
1: 哦，
2: 就是那他向他的狗打招呼，然后他的狗呢在您您那一侧的草地上，然后就被他晃过去，然后您车在行驶过程中，然后就被压到了。
0: 对，
1: 就是这个过程是你们当时在交警那里是有留下痕迹的，
2: 那个证明上面有写吗？你不是说交警给您给是给你们双方都出示了一个证明吗？对不对？
0: 对对对，我们都签字都认领了。
2: 没有牵绳这件事情，那个证明上也写得很清楚。
0: 写了
2: 好的。
0: 右后轮压的他也写了，都给我们证明了。他说这个，他说他不交警，对，他说不给我们判责，他说这个事情没有判责的。
1: 我们一步一步来好不好，罗先生？我们先请谭博士从这个事情的流程里来给您说一说，接下来您该怎么做？
2: 嗯，所以说您今天的问题就是想知道您的一个责任大概是要怎么做的。怎么承担是吧？
0: 对对对，
2: 这啊、嗯，我可以回答您，就是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如果说违反管理的规定，没有给自己的动物采取一个安全措施，造成自己或他人损害的话，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像您这个案例中，他那个狗的主人在乡村道路上没有牵绳，然后跟他的宠物打招呼，导致他横穿马路，是这个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所以说应该是由他来承担一个主要责任。而且由于就是您在事情发生之后马上报警，您做得非常好。
1: 对，这个地方要给您贴个小红花，
2: 点个赞啊。然后交警他在证明上面他有明确的记录，说狗主人没有牵绳，这一个可以作为一个证据，这对您是十分有利的。在司法实践中类似的情况，如果没有拴绳而导致动物它横穿马路啊，或者是与机动车相撞，法院通常会认定为狗主人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如果说您没有一个明显的过错，比如说超速啊、分心啊、驾驶啊这种违章的行为的话，是一般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或者就是可能承担一个极低的赔偿责任。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像我们罗先生还能够拿出哪些证据让自己更加的有利呢？
2: 我建议您啊，首先保管好那个交警交管大队他出具的那个证明，然后您收集一下您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如果说没有拍到，或者说没有的话，
0: 那应该没有拍到那个，就是但是我当场下车，我就把前后的照片都拍了。
1: 对，你看您做
0: 的
1: 特别好，
2: 是的，是的，是不是经常听我们新说法节目呀？
0: 对，是的，我就想特意想咨询一下，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当时报了警。我的保险公司的专员呢，他说他帮这个案子他有个时效，因为这个案子已经过去十几天了。
1: 这个时候罗先生，我也跟你讲一个我们微信上的观点啊，第二次遇见就直接说，像这种情况交给保险公司理赔人员去沟通就好了，不是有保险吗？这是他的个人意见啊，不知道符不符合您的情况。
2: 是的。
0: 但是现在保险公司的专员的意思就是要我打个电话给保险公司，他说这个案子因为有十几天过去十几天了，狗主人也不找他也不找我，也不找他也不找我，但是呢，专员就跟我讲，他说他们办案有个时效性要结案，他的意思就是我打个电话给这个保险公司，平台，说狗主人不赔了，就是不需要这个赔偿，因为我把案结了。
2: 您还是先不要打这个电话，因为狗主人现在还没有确定不赔呢，就是不索赔呢。
0: 对啊，对，对，我就担心，但是专员就跟我讲，如果狗主人要赔的话，他要把这个案子重启，我就担心这里面的话会有。对我会有什么影响？
1: 别扯麻纱，对吧？
2: 没关系，对你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如果后面涉及到后面有什么赔偿问题的话，应该也是由保险公司来赔。
1: 而且再退一步讲啊，就是他说我的狗值4800，所以我前面问您这个狗的品种嘛，就是问一问，他说他的狗4800，那他需要是不是他需要拿出证据来证明呢？请教谭博士。
2: 那当然了。然后以及您如果行车记录仪没有拍到嘛？您到那个现场他有没有那个监控，您可以调取一下他那个监控，这样可能更有利于还原当时您是这个事实是怎么发生的。
0: 那个地方应该是没有，因为正好两边有个那种小房子，那种乡村路的那边是那小房子了。
2: 然后您把您现在手上您拍的那个照片啊，然后这些东西都整理好，然后放在那边，然后等着对方，如果他是万一起诉的话，您就可以就是去应诉，这些都是对您比较有利的。
1: 我提醒您啊，您前面

0: 讲的保险公司的人说有一个什么时效性，我个人理解那是公司内部规定，他们办一件案子需要在多少多少工作日之内办结，我是这么理解的。那我按照您这个事情也来请教谭博士，像这样的一个交通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纠纷，在法律当中的这个时效性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长呢？
1: 就是按照法律规定的时效性，像这种一般的民事诉讼，它就是一个诉讼时效是3年呀。
0: 嗯嗯。
2: 如果像我这个问题，我还想问一下唐博士，就是保主任他一直不理睬，但是他这个也有个时效性嘛？他如果是坑了一年或者是大半年，他要突然是起诉？
1: 对，我刚刚说了，就是他像这个情况，他如果是诉讼的话，诉讼时效是3年。
0: 嗯。
2: 那3年之内都可以起诉。
1: 对，
0: 那如果是作为罗先生的朋友的话，我可不可以给罗先生出个主意，说你给对方发一个什么函，说啊，你这个事情如果在什么什么时间内不解决，
1: 我觉得不用了，
0: 不用了，
1: 不用发这样一个函，就是你还是就是被动的等待吧，可能人家也知道自己自知理亏，就根本就不会去向您就是索赔了。
2: 那也有这个可能啊，因为他看到了一个咨询，我咨询了一下，他说，交警跟我讲了，他说你这最多会动用这个交强险，他说不可能会牵扯到商业险。但是保主任跟我离开派出所的时候，离开交警大队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他这个狗是4800，养了7年了，一年要发1万多。他说如果你不按照我的找的话，他就说意思就是按照他的，他就按照他的程序去找。
1: 那不会那么算，那不会那么算的，法院也不会支持说按照他的这种算法的。所以您大可放心。
0: 嗯嗯，谭博士在节目里面经常讲，
1: 为什么不建议您去主动去给他去发什么函？因为在这个有可能的诉讼里面，您是作为被告，您做的越多，相当于是给对手递了更多的证据。
2: 对，好，谢谢。
0: 嗯，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6: 开门。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4: 行吧，我来安排。
3: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1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1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一点，又或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哇，小美看你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3: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2: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3: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2: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5: 新说法由湘江期特约播出。
6: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5: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记住这个电话哈，96218-0号键，可以来直接跟我们对话。我是主持人刘曼，
7: 我是谭家珍，
5: 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96218-0号键里的王女士，你好呀。
8: 主持人您好。
5: 你想跟我们的谭博士请教什么问题呢？
8: 谭博士您好，是这样的，我想替我朋友咨询一个关于房产产权的一个法律问题。
5: 您说。
8: 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朋友的话最近刚和那个对象刚订婚，两个人的话就是现在还没有去办理结婚登记，然后也没有领证，但是最近因为他们就是因为房子看中了一套就是价值190万的房子，想着急买下来，然后商量之后的话呢，就是现在就是先由我对象的那个男朋友就是办理了那个按揭贷款去支付，然后这个贷款的话也是他男朋友去还，但是的话呢就是这个房子的话目前是登记在了我朋友的就是女方的个人名义下面，然后我朋友还很纠结，就是他就很担心这个房子的产权，就是他自己，就是这个产权，就是他到底有没有份，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他担心就是这个房子就是会有没有一些风险。
5: 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首付款是谁付啊？
8: 这个首付款是我那个我朋友的那个对象付的。
5: 就是他的男朋友付的。
8: 啊，对对对。
5: 那个卡是刷的谁的卡呢？
8: 也是刷的他男朋友的卡。
5: 然后、
7: 就是、全是由男方来支付，对吧？
8: 对的。
5: 来，我们来请教谭博士。
7: 然后是这样的，像是婚前购买的房产由男方来支付以及按揭，然后却登记在女方名下，女方的话对于这个房子它的一个产权的归属问题以及可能会有什么风险，是这样。女方面临有三大风险，第一个是男方他可能会要求返还一个房产的诉讼风险，第二个就是如果说男方断供了的话，他个人女方个人就要背负一个全部的按揭还款责任的一个债务风险，第三个就是由于他这个登记在谁的名下，只能够由谁的名义去做那个按揭，如果说后面还款出现违约的话，会有一个对个人信用的一个征信风险。
5: 大概率都是他转给女方，然后女方再去还钱。
7: 对，
5: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路数。
7: 是的。然后最大的风险就是他个人他背个100多万的负债嘛，按揭，因为贷款的话银行他是只认一个登记人的，所以就是贷款的合同上面签字的也会是女方，如果一旦他们感情发生变故，然后男方断供的话，那银行就会向女方去追索全部的贷款。
5: 我说的再更那个一点，我帮王女士

0: 就来请教谭博士哈，万一是说真的有可能两个人产生纠纷，或者走不下去，或者是最终没有走在一起，那这个房子到底如果是从您的角度来看哈，更有可能是算女方的，还是更有可能算是男方的呢？因为首付款是男方刷的，名字又是女方的。
1: 对于这种情况的话，就这个房子的产权归属问题，虽然它是登记在女方名下，但是就现在的司法实践中，就是这个恋爱期间的一个出资的一个认定，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当时双方的一个真实意思表示，就是说他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是打算把这个房子给女方赠送给他，还是说先登记在女方的名下，等结婚之后再处理，就是看他们真实的意思表示是怎样。一般会可能会有三种认定。第一种就是附条件的赠与，就是男方他是以结婚为条件进行的一个购买房子，出资在女方名下，那法院就会认定为这是一个以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如果双方分手或者没有结婚的话，男方是可以完全要求女方返还这个房产的。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第二种，就是一般型的赠与，就是男方明确表示这是一种无条件的赠与，房产就完全归女方所有，但是呢男方一般不会这么去做吧，而且就算是口头表示过，如果没有一个书面的证据的话，在司法实践中认定他是无条件的赠与的难度也是非常高的，就是所以一般法官可能会以附条件的赠与来进行一个认定。还有一种就是借女方的名字来购买房子，就是如果男方他由于自身的原因没有办法贷款啊，或者说他没有那个购房的资格呀，可能会借用那个女方的名义进行一个购房，然后登记在女方名下，这种情况下呢，房子仍然是归男方所有，而女方只是一个工具人吧，就是配合过户
0: 已经非常赤裸了。
1: 对，
0: 差不多是这几种情况，但这个具体情况也要看你刚刚讲的你朋友之间他们两个人怎么样去洽谈的，有没有留下就是相关的痕迹来证明，对不对？
1: 对，最后的话就是有可能就是这个会落空，然后房子呢最后归男方，最后这个女方可能还要背上那个贷款。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建议在买房的时候就签订一个婚前的一个书面协议，就明确约定我们这个房子各方的出资额是多少，对应的份额是多少，如果分手的话这个房子怎么处理，然后以及那个按揭的还款责任如何去分担，就把它写清楚，以一种书面的方式把它固定下来，这是比较好的。
0: 就有的时候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签这个协议的想法，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你对人生的规划是更长期的，我觉得应该不会抵触到对方的情绪，对吧？
1: 对对，还有一点就是房子还是会有的，不用那么着急买嘛，你可以领了证之后再去买
0: 是不是这个房子已经是他们看了很久好不容易看到很心水的，
1: 什么饥饿营销就剩一套了
2: 所以他们就很心动他们就
1: 是的，
0: 也是一些参考和建议。王女士，我知道你要转达给你的朋友不容易，我们晚一些呢会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面好吗？
2: 好的好的，好，谢谢主持人，谢谢谭博士。
0: 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建立的谢女士，你好。
3: 啊，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的，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我爸爸是发生车祸，对方是一个滴滴司机，但是他是一个租的平台的车，然后2025年的时候保险公司钱就已经赔付到了，但是司机他没买那个医保外用药，需要他自己自费一些，然后现在我就找不到他人了。
1: 当时判定是司机的全责对吗？
3: 是他的7、5、3，5方3。
0: 他现在还欠你的这一些什么医保外的用药，这个药费大概多少钱？
3: 医保外用药，因为我因为保险公司他是这样算的，反正他说就按我实际用药的80%，然后其余的20%就是算医保外用药。他说药品那么多嘛，几千个种类，他说他也不会细分。他当时是这样，保险公司是这样跟我结算的。
0: 那总而言之，你觉得现在如果他要赔给你，还差多少钱呢？
3: 差不多就是1万左右吧。
0: 你刚刚说联系不上他，这个联系不上他是多久之前的事？怎么个联系不上法呢？
3: 因为当时在交警那边，他是因为我们是留的电话跟微信嘛，他微信把我删了，然后 电话的话他就怎么打就不接了，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也打电话给他，他说他在外地，他非得说他要回株洲，因为我们这边是株洲嘛，他说要来这回来才能跟我把这个事情解决，他说四五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后面过完年打电话。

0: 话就不接了。
1: 哦，也就是说用你的电话打打不通，用别人的打能打通。
0: 因为我用我父亲的，然后我妈妈的打，他都不接，反正就是接不通，能通，但是他不接的状态。
1: 来，我们请教谭博士，这样的事情啊，谭博士触手的很多啊。
2: 首先，保险公司他以医保外用药不赔，他是并不是当然成立的。就是根据司法解释呢，如果保险公司它不能证明就是这个药不合理，或者说超过了同类的医保标准，法院可能会判他全额赔付。湖南省高院它已经有相似的案例了，后面我可以发给您，就是您可以了解一下，就是说您可以以此要求保险公司在他们那个险额的范围内，对无论是医保内还是医保外的用药承担一个赔偿责任。
1: 哦，这是第一个大点。
2: 对，如果第二个就是如果保险公司它就是不给赔，然后您可以，我建议您可以将保险公司司机本人以及他的那个网约车平台列为一个共同被告，进行一个起诉。
1: 差点还漏了平台。
2: 对，因为他是平台的司机嘛，对吧？
0: 对，他是平台的，他没有自己的车，他是租的。然后因为
2: 平台也要
0: 跟我说，他是说他那边没有买医保外用药，就是这样子跟我讲的。
2: 就一起，就是把他们列为共同被告吧。然后最后到底是因为这个钱肯定是他们三个其中的赔，具体是落到谁的头上，这个就是最后看法官如何去判嘛。
0: 哦，就是说我去起诉的话，起诉他们三方。
2: 对对，把他们列为
0: 不是单独起诉这个司机。
2: 对对对，你把保险公司司机和平台就列为一个共同被告。
1: 思路很清晰啊。这个过程里面，像我们的谢女士如果要去做的话，时间地点应该还是比较清晰的吧？她去哪里起诉呢？事发点还是他们的？
2: 然后以及就是现在司机他是处于一个失联的状态嘛？然后如果你没有办法去自动获取司机的一些身份信息，你可以向当时处理事故的那个交警部门去申请调取司机的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对，
0: 联系方式有，然后他的，因为他是那个身份证上面的，我也能找到他的地方，但是他就是不住那里了。
2: 那没关系啊，就是你可以，就是你这样有了他的具体的身份信息，你可以去起诉就可以了。
1: 谢女士，听你讲，你们都是株洲人啊，当时这个事故发生地在哪里啊？
0: 发生在天元区，哪个路有点不太记得，元芳路吧，好像是。
1: 我想问一问啊，就是你们的户口都是株洲，对不对？
0: 对，他是市区的。
1: 哦，那我们来请教谭博士，像他这种情况，如果起诉的话，哪个区呢？还是都
2: 可
1: 以？
2: 您可以向被告所在地的那个区人民法院，或者是事故发生地的区人民法院去进行一个起诉，这两个区的人民法院都可以。
0: 好的，好的，
1: 非常清晰了，谢女士。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谭家珍，
1: 谢谢谭博士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支招送出锦囊。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我是文员，
5: 我是秘书，
6: 也是伐木工人。
7: 我是客户的伙伴，
5: 我是同事的搭档，
6: 也是树木的敌人。
8: 我是老板的助手，
9: 我是业务的能手，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0: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1: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12: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13: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12: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13: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14: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15: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因为朵云在场，这顿饭吃得很快，几路人其实都不太熟悉，身份高下悬殊，但都知道侵犯二字的分量，只是狼吞虎咽的猛吃。倒是朵云似乎酒量很好，见众人不多喝，满口藏语也不知道说什么，是连吃带喝，自斟自饮，吃酒吃得薄韵上脸，他却把握得见好就收，也就驻杯停筷。少时也是吃过饭的人，只陪着约略劝酒劝菜，却也不来相抢，很快就吃完了。众人是擦手抹嘴，纷纷起身。还是门上那个衙役头一溜小跑进来，笑着对姚清晨说了：“太爷，刘延清老大人派人来接朵云夫人了。”说着回身一指，众人顺着他指的方向隔门往外看，只见西斜阳下五六个人，见着满地化学水一里进来，都穿的内务府笔铁式六品装束，打头的是个40岁上下的中年汉子，却是金青石顶戴，雪艳不服，身材又高又壮，有红脸色，毫无表情，只那顶官帽子略大了一点，几乎压了鬓角，一看就知道是个城门岭之类的武官。朵云的目光瞬间一闪，心里边一阵的紧张兴奋，人巴来了。此时席上几个人早已经离了座位，愣着看这几位上线雄赳赳的进来。姚清晨赶忙近前一步，啪啪的打下马蹄袖，形停举礼，小心翼翼的说了：“卑职姚清晨，乾隆15年同进士出身，现任南通县正堂。”任八操一口生硬的汉语，很快就打断了姚清晨，带着浓重的蒙古腔，傲慢地扫视了众人一眼，自我介绍：“三等下，跟着蒙古英雄巴特尔搬差使的，这里你的是头，朵云压在哪里？”朵云也万没料到任八是这么料理的，还想笑，咬着牙转了脸，是低头不说话。姚清晨赶紧陪笑，指着朵云说了：“这个夫人就是，卑职奉命。”结果他却不耐烦的一摆手：“刘仲堂已经到了扬州，福康安和刘墉另有圣旨办差的，你们押他一正，差事的办好了，人交给我的，你们放假的。”说着他一努嘴儿，两个人就过来了，把朵云架走了。屋里边几个人都不禁是面面相觑，这位无论神态言语是蒙古人似乎不假，又穿着官制袍服，挑剔不出毛病，但是交割人犯要有信票，有回执，怎么拉过人去说走就走啊？这侍卫也推不动规矩了吧？但是他官阶高啊，身份贵重，又一脸的蛮横，几个人也都不敢问话。眼见他们就要出门，姚清晨责任在身，一急之下炸起了胆子，笑着绕到前头，哈着腰陪着笑：“大人，走这么远道，准还没吃饭呢，歇会儿，吃杯茶。卑职到扬州也有公务，咱们一道上路。”莫继父也陪着笑说了：“大人，嘿嘿，小的们奉差有规矩，得有延清老中堂的回执，嘿嘿，或者崇儒大人的也成，不然回去没法交代，嘿嘿，这是规矩，是规矩。”
2: 格里吉隆巴，
1: 任八似乎愣了一下，粗野的骂了一句，亮出一面明黄镶边蓝底黄字的牌子，

0: 给莫继父等人看。姚清晨和邵师爷也凑过来瞧着，却是满汉合璧的两行小字：乾清门三等侍卫。但他们谁也没见过真的这东西啊，没法辨真假，心里边信他是真，但是没有回执是万万不能放人的。人把收起牌子说了：这个假的，隔离吉隆吧。站在旁边的朵云突然说了：我不跟你走，我还是跟这几位一道，你太粗野。接着又是一串藏语。仁巴似乎是有点气馁，口气仍然是不容置疑：我是刘中堂指令的，没有商量的，一道走可以的。说罢和众人拔脚就出门，在院里边等着。但是汉人繁琐的一街多，总是有许多的寒暄啰嗦。邵师爷还惦记着说官司，又取茶叶又送红包，约略的说了情节，又说了回头给太爷写信再说详情。见仁巴在外边跺着脚等得不大耐烦，这才告辞出来。穿出东院没出一门，朵云是越走越慢，似乎有点心神不宁的样子。仁巴大步在前边，回头还催着：快点的。姚清晨也问：你还有什么事？朵云嗫嚅了一下，不好意思地说了：我要方便。然后又是几句藏语：他要解手，水火无情的事谁都能谅解，但是衙门里没有女厕，就有女厕男人也不能陪着进去。跟着送出来的邵师爷指指东墙根一个斜搭着的茅棚说了：那儿就是茅棚，我喊喊看里头有没有人。他到跟前喊了几声，里边没动静，就说了：进去吧。谢谢你了。朵云道了声谢，他似乎憋得厉害，拧着步夹着腿就进了东侧。11个大男人站在侧房不远的地方等着，但这种情形跟吃饭看桌不一样，不能死盯着，也不能议论长短，傻站着似乎也不妥。姚清晨是儒生身份，觉得不雅，就跟那邵师爷搭话。老郭回来告诉他一声：这儿离南通又不远，得便过去聚聚。哎，是，那是一定的，不过他老人家就要升任了。升任更好，绕点道去我那儿盘桓几天。成，到时候学生也陪着过去。你兄弟那档子事儿我心里有数，放心就是。他是自杀嘛，不过你也得预备着破费几个，怕你有理，那头死了人，毕竟也得安抚，刁民难惹，你当师爷的自然知道。
1: 是，老傅才说的正是学生心里想的。
0: 跟从姚清晨的三个衙役也自有他们的题目，张三请酒，李四赖账的那么搭讪着。足有半刻的功夫，议论突然间就停了。先是莫继父摸着脑袋后边的辫子诧异地说了：怎么还不出来呀？一个衙役接嘴说了：就是，拉井绳尿黄河也该完事儿了。这么一说，所有人都警觉起来了。听听厕所当中寂静无声，姚清晨不禁脸上变色，指着墙问了：老邵，墙外头是什么所在？那邵师爷也慌了，说了：别是翻墙逃了吧，外头是官道。一个衙役就对侧房喊了：喂，

0: 了没有？完了没有？都答应一声。
1: 里边却是没有任何的回应。
2: 看报，看报！
3: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2: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3: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2: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4: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5: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6: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7: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8: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9: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0: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1: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 102.8， 你的芒果健康家。
13: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14: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15: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16: 点我，点服务，然后点付款码。
15: 哎呀，那个码在哪来的？
16: 我服务，再点。
15: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来的？
16: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15: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17: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15: 你多穿点啊，
17: 也是此时的我们。
16: 妈，可以啊，才教6遍您就会啦。
15: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1: 朵云进了厕所之后好半天都没出来，姚清晨他们喊了一声没人答应，再喊一声还是没动静。姚清晨知道大事不妙，也顾不得身份，大喊了一声，我们要进来啦。一个衙役应声跨步冲了进去，几乎同时就听他尖声惊叫，老天爷，这婆娘翻墙走了。在寂静空寥的县衙院子里边，这一声喊活塞有人被蝎子蛰了似的，又好像半夜行路突然碰到鬼了似的，带着惊慌绝望。姚清晨双腿惊得几乎一个坐墩子软在地下，邵师爷头皮一麻，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连专门等着这一声的人吧也被这一嗓子吓了一跳。这畜生失惊打怪的，他妈真给了他个好嗓子。姚清晨一个反省回过神儿。

原地里犯了疯癫似的兜了几个圈，气急败坏的对少师爷说着：“快快，叫巡捕房衙役全城戒严。”少师爷脸色惨白，冷汗往下直流，结结巴巴的说了：“这会儿都放假了，等人叫齐了，早就逃远了。”莫继父叫着：“他走不远，他穿那身衣服，谁看谁着眼。”说话间呢，入册的衙役已经抱着朵云的藏袍出来了，绝望的说着：“他把衣服换下来了。”姚清晨叫着：“把衙门现有的人，连伙夫在内都叫上，一起去搜去撵。她是个大脚女人，好认。”突然想起还有个宝日格勒呢，赶忙转身：“请大人做主。”任八一看已经得手了，心里边笃定，脸却板得铁青，皱着眉头沉思着，拖延时辰，一副指挥若定的样子。半晌才说：“他跑不远的，烧的，把你衙役的人都叫起的，向北；摇的，你们原路向西；我们东边路熟的，向东。少是本县的，不要动，赶紧通知县里巡捕房、码头、客栈的、旅馆、饭店，还有男人睡女人的地方、看把戏的地方、喝茶的地方，一律搜的。晚上卯时的我们集中，搜不到的再报刘中堂。”少师爷听听，不知得满在行，只是卯时是早晨，这位蒙古大爷大概弄混了，赶忙说了：“宝大人只是祥明，不过卯时太迟了，酉时我们聚齐最好。”“酉时不行的，一定要聚齐的，一定要定住时间的。”少师爷一听他不通啊，苦着脸指天画地比量了半天，才说明了卯时是明天早晨，而酉时不是有时候。好不容易这位侍卫爷算是明白了，一翻眼皮说了：“格里吉隆巴，天黑的就来，你啰嗦麻烦的，我们分头走的。”天已经黄昏了，幽暗的晚霞像出炉的热铁，由灿红而橘黄而灰红，越来越暗淡，变成了一天的灰黑。水墨大写意似的晚云随着太阳的沉落，完全失去了多彩的姿色，变得阴沉黑暗。偌大衙门里只剩下少师爷一个人，叫得热锅蚂蚁似的拧着圈兜着。申末过去了，没有人回来；有证过去，衙门派出的人回来了，帮着少师爷说宽慰话。等有末过去，姚清晨也回来了，继续等，只等到半夜，也没见到那位三等虾的影子。一片嘈杂的议论埋怨声中，忽然隐隐听得一阵细碎的马蹄声响。此时院里聚的足有100多人，都一下子安静下来，屋里几个人也一阵兴奋，都站起身来瞪着眼看，却不是那宝日格勒回来，却是本衙门随着郭志强去扬州的捕头罗克家在院子里边滚鞍下马。这罗克家擦着一头细汗，一头进门一头问少师爷：“出了什么事儿？这早晚一院子的人。押运朵云的监车到了没有？今儿中午刘少妇专门叫郭太爷问起这事儿，他老人家就要和福老爷一道北上，郭太爷怕出闪失，叫我回来问问。”“上当了！”姚清晨惊叫了一声，一下

子就瘫坐了下去。朵云、人巴、嘎巴几个人已经坐在扬子江仪征渡口下游十里处的江心里，一盏新的乌篷大船分里舱外舱，厨房灶具一应俱全，七个人饮食起居都宽宽超超的。此刻下锚江心，船外昏黑的天穹下，青苍泛白的江水远观茫茫无际，近听江浪拍舟，看似孤舟寂寥，舱中却是一片笑语欢声。他们也在记忆下一步的行止办法，说起白天的情形，一个个笑的是前俯后仰。人巴拍着腿笑着，汉狗子们这真有意思，只要有金子什么都能买得到，就连嘎巴这个娃子也有个把总手本呢，要是金川人想做官，连金川的狗都能弄个这种帽子。他拍了拍那顶大帽子，咧着嘴哈哈大笑。嘎巴还是个小不点儿，笑着说了，价钱便宜得很，比运到我们瓜尔牙的盐巴还便宜呢。嘿嘿，是啊，姑扎怕夫人受苦，又送了十斤黄金来，其实塞上3000银子，夫人在牢房里边要吃什么有什么，他们是钱串子，像狗似的，只要有吃的就是他的主人。除了仿造那面侍卫牌子，夫人什么事儿也没费。嘿嘿，人把头人装蒙古人真像，我看那几个官见他腿儿都颤呢。哈哈哈哈，笑声当中，朵云恢复了平静，随着船身一起一荡，在轰鸣的江涛当中，他的声音显得格外沉着。古札让我回去，我当然是要回去的，但现在我还没有见到博格达罕，没有完成他的使命。你们来，知道我的小鹰们平安健壮，我就更放心了。我一定要见乾隆博格达罕，为了我们举族的存亡。小奴隶嘎巴睁着一双大眼睛盯着朵云，顾札夫人，您的自由是很不容易的，人错活佛和桑错老爷子都怕，他们把您送到傅恒的大营里当人质。再说乾隆博格达罕囚禁了您那么长时间都不见您，现在您逃出来，见他不是更加困难了吗？朵云扶着他乱蓬蓬的头发，笑着说了，孩子，乾隆的势力太大了，一次打不赢可以再打，不会用我来当人质的。我们已经打赢了2次，乾隆把他最能干的宰相都杀了2个，还杀掉了他最能打仗的大将军。战争总得有个双方能接受的结局，不能无休止地打下去，那不是我们金川父老兄弟的福气。嘎巴有些不明白地问了，那夫人您为什么还同意我们营救您呢？在狱里边坚持请求乾隆接见不好吗？朵云略带疲倦的眼睛好像隔着船棚眺望外边一望无际的水波，叹息了一声说，我不能完全猜透乾隆的心，但是他不肯杀我，可能因为我是个孤身女人，杀我会损害他的尊严，也可能不愿把事情做得太绝，给顾札留着面子，他的臣仆们和他不完全是一条心，他们要在主人面前表现自己的忠心，要用金川人的鲜血染红他们的官帽子。如果我猜得不错，要继续囚禁下去，他的臣仆就会说服他把我送回金川。我是不甘心这样的，一定要见他一面，我要让他明白，博格达罕既然拥有天下，就应该有天地那样大的胸怀。
顾札在我临行前说了三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

0: 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0: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 啊，这……
0: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0: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3: 妈妈，妈妈。
4: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5: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4: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6: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7: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8: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 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8: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9: 11号，省安委会印发通知，即日起在全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连日来，湖南聚焦重点领域，紧盯关键环节，持续开展排查整治行动。13号，省应急厅检查组采取4部2职方式，深入湖南湘煤宝源矿业有限公司，实地查看调度指挥中心、井下充电同事等地，现场检测智能化系统运行情况，发现企业辅助运输监控未达智能化标准、运行低效、人员冗余、安全监测预警滞后等问题。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检查组现场要求企业全面校准各类智能系统，保障数据真实连续，升级 AI 视频分析、电子围栏等技术，推动安全管理从人治变智治，从源头杜绝违规作业，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在长沙，消防部门对部分高层建筑小区以及临街商业、民宿等营业场所进行突击检查，检查人员重点围绕居民小区消防设施配置、疏散通道管理、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应急处置能力等关键环节开展排查。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麓山门消防站副班长孙浩：
10: 烟杆这个地方的话，那个标签不撕它能有用吗？你不知道那个出厂之后，那个标签撕了之后，它才能感应到那个烟雾吗？
9: 在餐饮

住宿等营业场所的检查中，检查人员发现餐饮后厨存在易燃杂物堆放、灭火器随意摆放、燃气罐存放不规范等问题，同时督促从业人员严格遵守用火用气操作规范，落实日常巡查制度，及时消除火灾。

0: 员来到宏泰出口花炮制造有限公司实地检查，目前企业已全面停产。执法人员在涉药机械设备的检查中发现，该设备的螺丝和部分结构件生锈，不仅影响设备精度，更可能在摩擦静电等条件下成为隐患导火索。执法人员当即要求企业现场整改。新邵县聚焦燃气供应源头与居民用户终端，全面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检查行动。行动中，检查人员对全县七家燃气企业的燃气储存设备逐一进行细致检查。检查人员还走进居民家中，重点检查燃气管道、软管、阀门等设施，以及居家用气环境，引导居民规范安全用气。湖南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无人车、无人机等应用场景不断丰富，打通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配送服务效率大幅提升。乡村人口少，分布散，传统配送路线长，时效慢，如今这一难题正被科技破解。一大早，蓝山县创品国际智慧物流园一片忙碌，工作人员将分拣好的快递包裹、生活物资装上无人配送车，车在智能终端同步录入配送信息，规划路线，无人配送车自动驶离园区，顺着蜿蜒的乡村公路驶向各个行政村。在排下村便民服务点，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轻松取件。以前快递层层中转，要好几天才能到村里，现在无人配送车直发直达，当天就能签收。现在每天进村快递超20000件，村民收寄包裹方便又省心。蓝山县塔峰镇排下村村民邱小丽：
1: 现在有无人配送的这个车进村了，又在我隔壁拿包裹，很方便，一下子就拿到了，又不要钱，
0: 带着快递去，带上农货回，无人车高效运转不跑空。在蓝山县老井眼家庭农场，种植户们将一筐筐清晨采摘的新鲜黄瓜装上恒温的无人配送车，一小时就能送到县城商超、菜市场。无人配送车可续航180公里，能满足县城周边50公里范围内村镇的配送。蓝山县老井眼家庭农场种植户黄志刚：
2: 现在黄瓜送到县城里去之后呢，没什么损耗，一斤呢它市场价它可以多给我们4到5毛钱，一亩地算下来的话可以增收2-3千块钱。
0: 如今湖南多个城市开放无人配送车路权，无人车的应用场景越来越丰富。今年岳阳市中医医院上线无人车智能药品配送，使用的顺风无人配送车载重约1100公斤，最高时速可达50到60公里。工作人员将煎煮完成的中药汤剂放入配送箱，在智能手机上操作 APP 完成参数设置，无人车按照预定路线行驶，15分钟就到了第一个配送点。患者赵女士：
3: 这送汤药40个月用，对于我们老人来说很方便，不需要跑去儿子医院。
0: 无人配送车和快递点合作，将煎好的中药送到快递点，市民有空的时候就能取走，价格比快递更便宜，患者也可以申请无人车配送上门。湖南还开通无人机物流专线，在益阳市龙陵产业发展中心，一架搭载电子元器件的工业级物流无人机沿着预设的专用低空航线精准飞行，2点间直线直达运输，50公斤的电子元器件只花了3分钟就配送到了指定位置，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运输成本低至每公里1块钱。益阳市天和电子有限公司事业二部总经理蔡道：
4: 之前我们是专门请了一个专职司机，一台车去运输我们的材料，现在用我们的无人机呢，就是把我们的成本降下来。
0: 作为全国最大的铝电解电容器制造基地，龙陵产业发展中心共有104家电容器及配套企业，目前已完成10个应用场景初步需求调研，敲定5个无人机机场点位，实施园区内部、跨园区、产业链上下游3类配送。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5: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6: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7: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品。

0: 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从出口地区来看，对各大洲的出口均呈现增长态势，其中对非洲出口28.25亿美元，同比增长61.6%，涨幅最大。13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等九部门印发湖南省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着力稳定我省房地产市场，精准对接民生需求。此次新乡十条是在2025年湖南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基础上的优化升级，重点围绕存量商品房收购、住房以旧换新、好房子建设、三个一住房工程、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方面，制定了相关支持举措。新乡十条于2026年5月13号起正式施行，有效期3年，如遇国家政策调整，以国家调整后的政策为准。省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通知，2026年省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设立民营经济发展专项，即日起符合条件的企业及项目可申报。本次专项支持分为两类，一类是高成长性、高价值性、强创新性民营企业投资建设项目，省预算内投资将给予核定总投资不超过30%的补助，重点向已开工并可在2026年形成实物工程量的项目倾斜；另一类为奖励事项，对2025年首次进驻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企业给予一次性200万元奖励。近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印发服务台资企业发展的10条举措，从建立联系服务机制，支持台资企业融入我省产业链供应链，支持台资企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畅通台资企业合理诉求解决渠道等10个方面，进一步优化政治营商环境，助力台资企业在湖南高质量发展。根据举措，将建立联系服务机制，明确专人对接联系全省台资企业和投资项目，及时了解企业发展情况及诉求，积极帮助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长沙山水洲城风貌独特，湘江之上有13座洲岛。记者13号从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长沙正系统编制湘江洲岛保护与利用规划，推动洲岛文旅体深度融合。本次规划确立新城江州绿链、湖湘文旅画卷总体定位，打造一江串多岛、一洲一主题、整体成画卷的全域风貌。规划以湘江水上线路为纽带，串联人文、运动、生态、田园4大功能组团，坚持生态为基、文化为魂、轻量介入、全民共享的发展路径，实行分类引导、一岛一策、错位赋能。
1: 下好产业旗，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桃江县米儿农场场主、桃花江柿饼粽非遗传承人郭美华正抢抓产销旺季，带领村民赶制非遗粽子，以匠心守护百年技艺，用产业带动一方共富，让古老非遗在乡村振兴中焕发新生机。上午9点左右，大沥岗镇黄道伦村米儿农场的生产车间里，暖意融融，粽香弥漫。几名村民围坐在一起，分工协作，洗粽叶、泡糯米、折粽斗、填米压实、捆扎编织，赶制桃花江柿饼粽的各道工序井然有序，娴熟流畅。桃江县桃花江柿饼粽非遗传承人郭美华：
2: 我们搞日本准备节，18号准备节，分为上下两车，搞寓意非常好，寓意叫做步步高升，头头圆圆，又好看又好吃，把我那个非遗准备节汇入文化。
0: 郭美华介绍，桃花江柿饼粽古称丝饼粽，是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百年传承历史，既承载着夫妻的团圆之意，又寄托着对先人的追思之情。在他看来，非遗的生命力在于传承，更在于带动乡亲增收致富。他深耕非遗产业发展之路，坚持选用当年新鲜粽叶与本地优质糯米，最大程度保留山野清香与软糯口感，让传统风味契合现代健康饮食理念。在这里包粽子的务工人员多为周边留守妇女和脱贫户，近年来他们都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今年62岁的陈训英在这里务工已经6年了，是米儿农场里的一名老员工，也是包粽子队伍里的总教头。 每年端午节前的一个多月时间里，

0: 都在这里包粽子。去年端午节前的32天时间，他从农场里领走了12600元工资。桃江县大力岗镇黄道伦村村民陈训英：
1: 你那个再说再说那样，俺不多，俺多的那不上十块了。包到过去挣的高的往多了。原来是咱联系了银行，我给他找啊，也要几万块钱。
0: 据了解，米儿农场常年带动30余名闲置劳动力就业，端午旺季人均增收可达7000元，让乡土闲置劳动力变身非遗产业发展主力军。线下精工制作，线上云端热销。在柿饼粽包装现场，郭美华拿起手机开启现场直播，向网友展示饱满翠绿的柿饼粽，细致介绍非遗技艺与生态原料。桃江县桃花江柿饼粽非遗传承人郭美华：
2: 你看我们的这个粽叶都是采自新鲜当年的新鲜粽叶，然后用的是本地的优质糯米包出来的粽子，我们是要经过6-7个小时的蒸煮，蒸煮出来冷却以后把真空包装，然后再用高温杀菌，这个吃起来软糯香甜吧。
0: 短短2个小时直播，订单量突破1000单，线上线下订单已排至端午节之后。在直播现场，记者注意到来自新化县的几位电商专程前来取经，现场观摩包粽子技法，亲手体验折粽、捆扎等工序，学习非遗产品直播带货技巧。郭美华介绍，近年来每当端午节前夕，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电商前来参观学习，交流非遗产业发展经验，柿饼粽的非遗影响力持续扩大。自2017年涉足电商以来，郭美华打造生态采摘加非遗制作加直播注销全产业链，把传统土特产做成增收致富香饽饽。目前农场年电商销售额超100万元，累计带动周边150多户农户增收300多万元。桃花江柿饼粽还入驻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亮相全国舞台，成为展示桃江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3: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4: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3: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4: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这是一个表，
4: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3: 这也是一个表
5: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3: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6: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7: 您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6: 欢迎欢迎。
8: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6: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9: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6: 哦，再想想再想想。

0: 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1: 当年还获得了三八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儿流行的是女飞手。
2: 女飞手？
1: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3: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4: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2: 哦，原来
5: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2: 我们的报告主题想好了，
6: 我的农田话名字也想好了，
2: 叫希望的田野上。
5: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0: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今天为您推荐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饮食精粹新编》卷一《春季篇》。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在生活中如何吃才能使身体健康。什么时候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就成了人们迫切想了解的问题。本书根据春天天气变暖、万物复苏的特点，详细叙述了适合春季食用的绿叶茶类、野菜类、豆荚类、茄果类、根茎类、海藻类、豆制品类等食物，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每种食品的主要营养成分、功效、作用、食疗和禁忌。本书是指导老百姓吃得科学、吃得健康的饮食参考书，也是一本实用且易操作的单位食物食疗的大众化科普读物。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好，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随着夏天的到来呢，气温会逐渐的升高，人体的新陈代谢和生理状态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那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呢，这个季节更是需要特别的关注。那高温呢，可能会导致血压的波动，增加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谨防夏季高血压。我们马上来邀请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杨琼教授。杨教授好，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湘雅三医院的杨琼医生。
3: 本期嘉宾杨琼，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血管内科副教授、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中国高血压联盟理事，湖南省医学会心血管分会高血压学组委员，湖南省医学会心血管分会疑难罕见病学组委员，湖南省女医师协会女性心血管疾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高血压诊疗质控中心秘书，主攻高血压心力衰竭方向。
5: 那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来参与我们的互动，0731-8468-1028，或者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留言来参与互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冬天呢是高血压患者需要警惕的一个高危期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夏天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天气炎热，但是很多朋友会发现，这个高血压到了这个季节，血压有的时候就变听话了，甚至有的时候变平稳了，甚至很多朋友会说，我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不适了。我想请教一下杨教授，这个是不是一件好事儿？到了这个季节？
6: 这个只能说是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当温度升高的时候，我们的血压往往就会偏低，比既往啊要偏低一点，这是一个生理现象，也不是一个好与不好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到了气温升高的时候，血压会跟之前比会偏低一点，它有以下一些原因。那么比如说呢，我们气温升高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它是会扩张的。那么我们血管腔一扩张呢，那么我们自然这个血管壁承受的压力就会小。所以这是我们夏季血压会跟冬季比血压偏低一点的第一个原因。那么还有呢，就比如说我们夏天出汗比较多啊，温度高，那么我们身体里面的这种水分盐分会排出增多，我们整个身体里面的容量，血管里面的这种容量会变少。那么这也是血压偏低的一个原因。那么还有我们夏季温度高的时候呢，我们体内的一个交感神经这样的一个神经系统，它的兴奋性会比冬天会要低一些。我们冬天天气寒冷的时候，往往交感神经兴奋，那么心率快，血管容易收缩，那么血压会偏高。那么夏季呢，是一个交感神经的

0: 兴奋性低啊，那么血压会偏低。
1: 嗯，
0: 那么除此以外，我们身体里面还有一些内分泌的一些激素水平，影响血压的这样的一些激素水平，比如说一些抗利尿激素，
1: 嗯，
0: 我们的肾素、血管紧张素这样的一些激素水平的分泌会减少，那么也会对我们的血压偏低是有一个贡献。那么所以呢，我们总的来讲就是夏季会比冬季的血压大部分人会偏低一点，有些人他可以在夏季的时候甚至有一个10-20，甚至有些人可能有一30毫米汞柱的一个血压的下降。
1: 嗯，这个有的时候也会给一些高血压朋友带来一些就是除了感官上的变化之外，他的自己的体验也会不一样，会觉得哎，我的血压是不是已经正常了。特别是这种刚刚发现高血压没多久的一两年的朋友，他突然发现自己这个血压趋于正常值之后，他可能也会放松警惕，对吧？
0: 啊，对的。
1: 嗯，
0: 所以有些高血压的患者呢，他测到自己的血压正常之后，他就认为哎，我是不是好了啊，那么有些他就自行的就把降压药给停掉了。
1: 是因为我们知道有些高血压患者呢，他是吃一种降压药，有些朋友呢可能多一点啊，吃两种啊，甚至更多。但是呢，有些朋友到了这个季节之后，他在考虑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哎，我这个血压已经低了，我是不是可以间断性的来停药，甚至是来减半来服用啊。包括有些朋友会发现，就是在网络上看到一些新闻，有的朋友一停药之后，他可能会突发一些紧急情况啊，甚至是这种脑梗的问题。但好像也有一些朋友就是停了药之后发现哎，我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不适应。就是关于这个停药的问题，在您的临床当中是不是也会经常有患者问到，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这个是高血压患者非常就是很容易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啊，那么也是在临床上被问的很多的一个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强调高血压呢它是一个慢性的这个疾病。那么目前来讲，我们没有哪一种治疗方法可以治愈高血压，也就是说我们经过一段时间治疗，这个疾病可以被治愈，那么高血压它不是这种被能够被治愈的这种疾病。那目前呢，我们临床啊，全球范围内都是这样，就是所能够获得的降压药，它都是在它有药效范围内来控制血压。
1: 嗯，
0: 那么你服用的时候，那么血压会被控制到一个目标范围内，但是呢，你停掉降压药之后，那么药物代谢完，那么血压它慢慢又会升高。
1: 嗯，
0: 绝大部分的患者他是需要长期终身服药的。
1: 嗯，
0: 那么有些患者他到了夏天啊，测量血压，他觉得这个血压正常了，就自行的把这个降压药停掉。那么这是非常不合适的一种做法，也是非常有风险的一种做法啊。
1: 嗯嗯，
0: 那么有些可能在停药之后，他会马上就会发生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事件啊。
1: 嗯嗯，
0: 那么血压就会这个急剧的升高。那么有些就是出现一些这种心梗脑梗这样的这个事件，所以是得不偿失的。那么我们要强调啊，那么这里呢有几方面的因素。那么第一就是我们还是要反复的向高血压的患者要宣教。
1: 嗯，
0: 那么高血压它是这个一个慢性疾病，不能被治愈需要长期通过你的规范的这个服药来控制你的高血压。
1: 嗯，
0: 那么第二呢，就是当然我们的医务人员也尽可能的要用一些这个合适的这种处方来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就比如说前面主持人提到的，有些高血压患者他吃一种药，那么有些高血压患者他需要吃到2-3种。
1: 嗯，
0: 那往往吃的药片越多，那么患者的依从性可能又会更差一些。
1: 嗯，
0: 那么我们医务人员其实可以选择一些第一就是长效的降压药物。
1: 嗯嗯，
0: 就是我们服用一片，那么这个药效它可以维持
1: 很长时间，
0: 整个24小时。
1: 嗯，
0: 那么让这个患者呢一天当中能够血压得到一个平稳的控制。那么同时呢，我们现在临床上也有非常多的固定复方制剂。
1: 嗯，
0: 那么这种单片固定复方制剂，它一个药片里面它有2种降压药的成分，
1: 嗯，
0: 或者是3种降压药的成分。
1: 嗯，
0: 那么可以让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呢，从一天吃2片、3片的降压药，那么 变成一

0: 天吃一片，这个一天只要吃一次，那么这样的话提高高血压患者依从性，我觉得也会减少高血压患者去擅自停药的这种风险。
1: 嗯，就是这个擅自停药呢，要提醒广大的高血压患者千万不要盲目的进行啊，就是大家如果有这个想法，或者说您觉得这个药物剂量要调整，大家一定要记得先咨询一下专家，这个可能会更靠谱一些，而且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适合在这个季节来增减这个药物的剂量的，所以呢大家要特别谨慎一些，因为这个擅自停药，刚才我们杨教授也说到了，有可能会增大我们心梗脑梗的风险啊。杨教授您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心梗脑梗啊，这个是一个特别危急的一个紧急的一个状态，那除了这种特别危险的情况，那除了心梗脑梗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反应吗？比如说我停药之后。
0: 那么高血压的患者呢，他如果平时是在规律服用降压药，然后呢因为血压自己觉得正常了，或者说是其他原因吧，他把这个降压药停掉之后，那么当然最常见的，首先你会发现血压它可能这个药效过了之后它就会明显的又升高了，有一个明显的这个血压升高的这种反应。那么随之而来血压升高，我们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心梗脑梗，那么患者容易发心绞痛那么我们因为我们的这个心脏的后负荷压力会增加，容易发生心绞痛，那么我们同时还容易出现血管因为压力增高血管破裂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的比如说这个血管发生在脑血管，那么就脑出血了，
1: 脑出血。
0: 那么这个如果是鼻腔，那么鼻出血；如果发生在眼底动脉，那么就是我们眼底就会出血。那么有些患者也因为这样的眼底出血失明所以还是会带来一些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些这个情况。
1: 所以说你看刚才杨教授讲的这种血管的破裂啊，导致这种出血的状态，其实有的时候还挺常见的。很多朋友可能有血压的问题啊，他很难联想到这个鼻子出血、眼底出血的问题。但是这些有毛细血管、微血管的地方，其实它更加容易破裂，对吧？因为血压这个一旦升高，我们的毛细血管又相对比较脆弱，那么一旦出血，可能就是这种大的问题。甚至有一些我们的主动脉，是不是也会出现这种出血的可能性？
0: 对的，我们的有一个在临床上非常凶险的一个疾病死亡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叫做主动脉夹层那么这种主动脉的夹层呢，它往往就是它好发于基础有高血压疾病的这种人群，然后呢血压控制不佳，也就是我们的主动脉承受了过大的这种管腔内的压力，那么导致呢我们动脉的内膜被撕破，那么我们的血液呢就涌到了我们主动脉的内膜和这个中膜之间，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动脉夹层，也是高血压的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并发症。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谨防夏季高血压，大家有任何和血压有关的问题，都欢迎您把问题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 吉首 FM 一零六点零，张家界 FM 一零三点三，永州 FM 八六点零，全省覆盖，卫星传播，一零二点八，你的芒果健康家。
6: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7: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6: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10: 好，我太棒了！
11: 好，
12: 好，
11: 太好了，真棒！
12: 太棒了！
13: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14: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
11: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15: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6: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7: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8: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19: 后天下之乐而乐。
13: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8: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20: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8: 诵读古诗词，文化中国行。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8: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8: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一零二点八，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院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杨琼教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有一个朋友叫做东南西北，他说想问一下教授，他说我刚刚查出来血压高才两个多月，然后呢他的朋友跟他讲，像他这种状态属于临界的状态，有不舒服的时候再吃降压药，平常不用吃。其实关于这个新发现的高血压患者吃药的问题啊，很多朋友特别纠结。杨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他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再吃药。
0: 首先如果是认为就是发现血压升高了，如果认为要有不舒服的时候再吃药呢，这种观念啊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呢我们高血压的患者呢，其实有很多患者他是没有症状的。那么往往等到有症状的时候呢，他可能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并发症了。那所以呢一定不是要等到有症状再来服用高血压的降压药。但是呢确实什么情况下高血压的患者要开始启动药物治疗，那么这个呢确实还是要分一些这个情况啊。那么主要是哪几点呢？就是第一啊，那么就是这个患者他在发现高血压之后，他的这个整个高血压的这个病程，如果说是他确实是在短期内最近才发现的，那么或者呢还有考量因素呢，就是这个患者他本身身上合并的其他的心血管危险因素有多少。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患者他平时是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患者，他才发现高血压，那么和这个患者他本身就已经发生过脑梗或者心梗或者心衰这样的心血管疾病，然后呢最近发现的高血压，那么我们的这个药物启动的时机是不一样的。那另外呢还有第三个因素呢，就是他在发现高血压的时候的血压水平，如果他刚刚发现高血压又是一个临界，和他刚刚发现高血压血压就已经是一个180或者200的这样的血压水平，那干预的这个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总结下来是基于哪些因素呢？就是第一， 这个患者他发现高血压有多久了，
1: 嗯，
0: 是最近一个星期

0: 还是最近一年，还是已经有3年5年了。
1: 嗯，
0: 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患者他身上合并的其他的心血管疾病的情况，已经有了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和他完全是一个既往是一个健康的一个人群，
1: 嗯，
0: 那么是有区别的。第三就是血压水平，
1: 嗯，
0: 好，那么所以呢，结合这三个因素下来，我们总的原则就是，如果既往是一个健康的人群，那么最近比如说1到3个月内才发现的这种高血压，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考虑再给他这个我们的指南上提到的是4到12周，也就是1到3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血压观察期。
1: 嗯，嗯，
0: 那么如果说是除了这种情况以外的，那么他是已经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或者发现的时候血压就已经160、100以上了，我们叫做二级高血压以上了，
1: 嗯，
0: 或者说是他发现了已经超过了3个月、
1: 嗯，
0: 6个月啊，这样的已经比较长时间的高血压了，
1: 嗯，
0: 那我们认为就要启动药物治疗了，不能等有症状。另外我们还要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一旦发现血压临界点了或者偏高了，积极的生活方式的改善是对每个患者都是必要的。
1: 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
0: 对
1: 啊，其实刚才杨教授在讲的时候，你看，我们在检查出来有高血压问题之后，有一个缓冲期，对吧？有一个观察期，4到12周，就是1到3个月。很多人在检查出来之后呢，如果没有什么不适感，他可能不会再去监测自己的血压。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就是当医生跟您提到您的血压已经出现了异常，或者说已经高于正常值的时候，建议大家呢，就是您这段时间多监测一下，多去看一看自己的血压。这个其实对我们这个用药也有很好的一个指导意义。然后我们后台呢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想问一下，杨教授，7、8岁的孩子血压有一点点偏高，能不能治好呢？这个我好像还是头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就是很小的孩子有可能会出现血压偏高的情况吗？
0: 哦，当然有，我们有儿童高血压。
1: 哦，
0: 那对儿童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往往就是他这个群体，就是同年龄段的孩子的血压的这个95%的上限
1: 啊，
0: 那么就会诊断为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儿童高血压。那么儿童高血压确实它发病率相对而言是比较低的啊。
1: 嗯嗯。
0: 那么如果是这个网友或听众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自家的孩子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血压的问题，
1: 嗯，
0: 通过这个多次监测下来存在，那么我认为就应该要到专科医的这个相应的专科去就诊。
1: 嗯，
0: 我们首先要明确这个孩子的高血压是什么原因。
1: 嗯
0: 啊，因为从他的这个发病年龄是非常小的，那么我们要看看是不是这个有其他的这个疾病来引起的这种高血压，我们叫这种高血压叫做继发性高血压。那么除了这种情况以外呢，那么这个孩子他比如说有没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非常的肥胖，那么家里的父母亲的这个高血压的家族史怎么样，那么这个都是要权衡要了解的。所以总的来讲呢，就是如果对于儿童的高血压是一定要到专科去看的，要明确有没有其他的病因。那么只有明确了这个高血压的原因，才能够知道这个高血压是药物治疗，还是说它有可能没有干预也能恢复，还是它针对病因干预好了，他的这个高血压就能治愈了。
1: 那像这种小朋友，比如说只有几岁的小朋友，您是建议他去心血管内科来检查一下呢，还是去就是去儿科来看一看就可以？
0: 一般综合医院的儿科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是儿科他碰到了这个疑问，那么我们现在一般综合医院它也有这个多学科的这个讨论或者多学科的专家会诊，那么也可以儿科的医生和心血管的医生一起来共同会诊的。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夏天的问题啊。其实夏天天气呢比较炎热啊，吹空调呢是很多朋友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个习惯，在车里开空调，在家里开空调，在办公室也开空调。这个开空调呢是我们夏天的一个避暑神器，但是呢室内外温差比较大啊，这个情况呢容易引发我们血压的一个波动。那对于我们的高血压患者来说，杨教授，怎么正确的来使用空调，你有哪些建议吗？
0: 我们夏季

0: 使用空调的原则呢，就是尽量不要让自己所处的这种环境啊，周围的这种环境的温度有一个急剧的变化。所以呢，就是第一呢，就是我们在开空调，这个空调的温度呢不要过低。我们一般可能室内温度在24到27度，其实对人体来讲是比较合宜的。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从室内到室外，或者从室外到室内的话，尽量有一个过渡期。比如说，我们从室内到室外的话，我们可以在夏天非常炎热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提前把室内的这空调先关掉，让室内的温度慢慢慢慢有一个升高，自己稍微有一个适应的这个室外高温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同样从室外到室内的话呢，我们这个炎热的这种季节进到这个屋内啊，全身大汗啊，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先坐在室内可以安静的休息，擦擦汗啊，那么休息一会儿，那么再来开空调啊，就是总的来讲就是避免一个这个温度的一个骤然的变化。另外的话呢，在夏天我们也不要全天候的终日的，就是关门呐、关窗啊，然后在室内空调房里面待着。我们还是要有一定时间的一个开窗啊、通风啊这样的一个环节。另外的话呢，保持室内的一个湿度的一个合适的一个范围。
1: 其实有的时候夏天呢，不要整天待在空调房里。其实我们身体有的时候出出汗，它也是我们人体调节我们体温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其实对于我们很多高血压患者来说，如果你夏天过大的出汗，或者说大量的出汗的话，也适当的可以补充一点盐分，因为我们汗出完了之后，它盐分代谢它会流失掉很多很多，所以我们适当的补充一点盐分，也是有利于平衡我们的高血压。这也是为什么到了夏天啊，大家发现当自己胃口不好的时候，或者说你的体力劳动这个强度过大的时候，适当的大家都会喜欢吃点咸的东西啊，也是这个原因。我们今天呢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谨防夏季高血压，也希望大家在夏天来临的时候呢，多多关注一下自己和家人的血压问题。有任何的疑问啊，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731-8468-1028。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当地
2: 时间六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笔在哪里？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采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他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 你的餐桌上。

0: 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陈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夏季谨防高血压的话题，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杨琼教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啊，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来沟通一下。这个朋友说啊，他说我有点高血压，但是呢我没有基础病，就是有点胖
5: 啊。
4: 这个胖我跟你说，本身它其实就是一种病，对吧，杨教授？啊，这个胖的问题跟高血压有什么关系吗？
6: 是的，现在这样的群体啊，我们讲是越来越多了啊。我们在看，平时在看高血压门诊的时候，这种年轻的患者群体是目前增长最快的一个高血压的一个群体。
4: 嗯。
6: 而年轻的高血压患者当中，合并肥胖的人群，那这个占比我觉得都超过50%了。
4: 而且这个肥胖呢，在这个 BMI 的计算里面是大于28就叫肥胖了，应该是。
6: 对。
4: 啊。所以肥胖患者是高血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也是很多年轻人为什么有高血压的一个原因。
6: 对，
4: 嗯
6: 嗯，肥胖它其实带来的这个危害其实也是非常大的啊。
4: 嗯，
6: 它这个第一，肥胖的人群呢，它容易发生高血压，
4: 是，
6: 也往往合并了血脂、血糖代谢的异常。
4: 嗯，
6: 那么往往还因为它的肥胖，它可能晚上打鼾很厉害。
4: 哦，
6: 那么鼾症。就是发生的时候呢，实际上他晚上整个机体会缺氧，
4: 嗯，
6: 他会显著的增加一些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
4: 嗯，
6: 那所以呢，这个而这个鼾症晚上一打鼾呢，它又会让血压变得更加难降、难控制，
4: 嗯，
6: 所以我们讲肥胖和高血压确实是一个经常在一个个体身上容易同时出现的，
4: 嗯，
6: 然后呢，这个。如果刚刚这位网友提到的，他是只是血压偏高一点，然后又有点胖，自己觉得可能还不是大问题，但是其实，就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应该要重视了。
4: 嗯，要减肥。
6: 对，因为这个肥胖在合并高血压，你可能接下来随之你的糖脂代谢都会出现问题，那么接下来呢，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率也会显著增高。
4: 嗯。
6: 那么我个人建议就是要减重。那么密切监测自己的血压，那么确实就像我们前面提到，什么时候开始启动降压药物的治疗，如果需要启动降压药物治疗，那就应该要启动规范的启动降压药物的治疗。
4: 嗯，关于这个减重啊，特别是比如说像刚才这位朋友如果有肥胖的问题的话，您是建议他快速的减重好一些呢，还是就是把时间拉久一点啊，每个月减个1-3斤，还是说短时间的快速减重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或者说恢复好这个血压的问题？
6: 哦，那当然啊，一件事情啊，它往往一定是要有一个过程啊。任何事情走到极端，那肯定也是不好的啊。所以呢，我们强调一个这种人群啊，我们现在整个人群我都非常强调去做体重的管理，就是要保持一个健康标准的一个体型。
4: 嗯，
6: 那么如果超重或者肥胖的患者要减重，那么也是一个过程，要循序渐进啊。我们还是反对就是在短期内急速的这种或者说是非常做到极限的去进就是不吃东西啊，饿呀，饥饿呀，来这个减重啊，这个都是不科学的。一个循序渐进，然后呢这个饮食的控制，再加上体育锻炼，那么最好呢可以到这个医院的，我们现在有很多医院都设了这种减重的专科啊，去找相应的这个医生来制定减重的方案啊。如果合并了心脑血管疾病，当然也可以去心血管专科来找医生来制定。
4: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高血压人群呢，不仅仅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

0: 较多啊，现在年轻化的趋势也是越来越明显了。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肥胖的问题，是很多年轻人现在正在发生的一种状态。还有哪些原因是我们年轻人高血压的一个导致的一些因素呢？
1: 就像我前面讲到的啊。

0: 像前面有一位网友提到的，他没症状，他自己就觉得这个没有关系啊，他不关注这个事情。那么当然，我们青年群体还有就是生活方式，也是需要好好的去做一个呼吁和这个改变的。就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青年群体啊，那么熬夜、打游戏，那么饮食呢，它可能就是外卖，那么这种跟电子产品接触的时间非常多，久坐啊这样的一些生活方式，那么都是容易使得这种血压升高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另外呢，当然还有些高血压，还有一些青年的这个人群呢，他尽管有高血压，他也抗拒这种药物治疗啊，觉得这个是不是我吃了药就
1: 要
0: 一
1: 吃
0: 辈
1: 一
0: 子
1: 辈子
0: 对
1: 啊，
0: 就停不下来了啊，或者说是这个药啊，他都很多人来就诊，他都说啊药都伤肝伤肾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错误的观念，那么导致这种目前高血压的这个群体呢，第一就是增长很快，第二呢不重视，那么血压控制的也不好。
1: 其实我们很多年轻的朋友啊，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管住嘴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比如说吃一些油荤的东西太多了，或者说您经常熬夜、压力大、神经每天都处于紧绷的状态，其实这个对我们的心血管呢都是有影响的。所以说，我们控制血压啊，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改变我们现在目前的这种生活方式，早点睡，吃得清淡一点，适当的去运动，然后还要去控制一下我们的体重。包括我们很多朋友在用这个降压药的时候啊，在生活当中很多人会很纠结。我们刚才看到后台也有两三个朋友都同样提到了这样类似的问题。他们多的共同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降压药，如果我这一种药已经吃了2年，然后包括有个叫 ABC 的朋友说，我已经吃这种降压药吃了4年了，我是不是要调整一下？会不会对我的这个血压的控制会更好一些，防止产生药物的依赖性？这个调整用药的这种情况，在您的临床当中是不是也会被经常问到？
0: 对的，很多人来看高血压专科门诊的时候，经常会问到，我这个降压药吃了5年了，吃了10年了，我是不是要把这个药换一下？那么我们总的来讲认为如果一个降压药吃上去之后，您的血压能够控制得很好，然后呢这个药物又没有不良反应的话，我们通常不会建议去这个。考虑到吃的时间很长了，去这个有意识的调整啊，没有这个必要。
1: 还有朋友说，他说原来我吃的降压药很贵，我如果调整到一个很便宜的降压药，是不是效果就不好啊？这个跟价格跟这个效果会有一些关联吗？
0: 我们降压药的价格呢，它第一呢就是这个药物是不是长效啊？一般来讲，长效的降压药它可能比短效的降压药，因为它的这个药物的一个制作成本的问题，它可能会贵一点。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不良反应可能会稍微少一点。还有一个可能，大家在市面上或者药店去。进行降压药物购买的时候，会发现可能进口的原研药会价格高一点，所以主要一个降压药的一个价格，它还是和它的这个药效、它的不良反应和它是否是进口和这个国产仿制这些有关系。所以，我们总的原则就是，如果您吃一种降压药，血压控制得好，没有不良反应，我们还是不建议去更换。
1: 就是如果您用的还不错啊，就不要轻易的去调整，
0: 对
1: 对
0: 对
1: 吧？你看我们后台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我们隔壁的王佳佳呢，就是高血压，然后高压156就中风了，156我觉得比临界值只高了十几啊，这种状态下就中风，它并不是我们经常讲到的这种，比如说170、180甚至200的血压，156的血压就中风了，这种情况在生活当中多吗？
0: 中风首先我们讲中风，实际上包括两种啊，就是脑梗，就是我们叫做缺血性的中风，还有就是脑出血，叫做出血性的中风。那么这两种中风和高血压呢，它是密切相关的，就是高血压人群它容易出现脑梗，不管是缺血还是出血性的，但是不是必然的关系，就是一定是血压高血压引起脑梗。或以及一定是血压高到多少，这个患者才会出现脑梗，这个也没有必然的关系啊。脑梗的原因还有很多，比如说动脉粥样硬化啊，或者说是他的血管本身有一些先天的畸形等等啊，所以我们只能。

0: 说血压跟高血跟嗯脑跟这种中风，它的关系是密切的。我们把血压控制好之后，那么中风的风险会显著的下降啊。但是，不是说血压一定要达到哪个值啊，或者说是有高血压一定会中风。
1: 就是把血压控制好了之后，我们会降低风险，
0: 对，
1: 降低
0: 减
1: 这
0: 少这
1: 种
0: 个概率，
1: 概率啊。
0: 对。
1: 然后我们经常在朋友聊天的时候呢，有人会说到，哎，这个高血压嘛，我们经常讲有低压，也有高压，有收缩压，也有舒张压。有些人呢，可能就是高压高一点，但低压正常。但是也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是低压高了很多，但是高压感觉好像还可以，就是这种低低高高啊，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点傻傻分不清楚。杨先生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哪一种状态下，哪一个血压值它高多了的时候，它的风险会更大一些。
0: 往往我们这种不同的人群啊，他的血压呢会有一定的这个特点。我们说到的这种以高压高为主的这种为特点的这样的人群呢，它主要是以老年人群为主。我们老年人群非常容易出现单纯收缩期高的这种高血压，他的低压正常，甚至有些老年人群而且很常见，他的低压甚至是偏低的。所以呢，我们单纯以高压为主的这种人群可能是老年人群。那么老年人群他的这个种血管呢，它就是偏硬所以它容易出现这种弹性不够，所以容易出现这种高压高、低压低。那么往往呢，它就容易出现一些这种脑梗啊、心衰啊这样的一些这种心血管的这种事件。而以低压高为主的这种人群呢，往往是中青年的高血压。那么它的机制呢，发生这种以低压高作为特点的这种机制，主要是我们中青年人群它的交感兴奋，这个兴奋性比较高。往往这样的低压高为主的人群，它会表现为这种心率快。那这种低压高为主，它带来的这种危害呢，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的整个机体的这种血液灌注啊，它很多时候它是跟低压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低压如果持续高呢，它就容易这种脑血管的灌注持续增高，我们冠脉的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的灌注持续增高。那么持续增高的话，第一它就是当然就是出血的风险会增高，就是脑出血这种风险会高。第二呢，容易出现血管痉挛它容易有一些这种痉挛性的心绞痛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这两类特定的血压高的人群，它都有它不同的一些风险，
1: 其实只要是这个血压高了，不管低压高还是高压高，我都建议大家呢，就是你要定期的去复查一下，对吧？要去评估一下自己的这种血压的状态，看看有没有变化。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我们经常说这个高血压，高血压，其实这个测量高血压其实有很多的讲究，包括有很多朋友他会去我们的门诊呢，包括去一些药房啊，甚至有很多朋友在家里买了这种各种不同的这种血压计。关于这个高血压的测量这一块儿，杨教授，你有哪些建议吗？或者说有哪些错误的方式，你要提醒一下大家吗？
0: 我们血压的测量其实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高血压的人群，他真正到医院来就诊所测量的血压，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个诊室的血压测量是非常有限的。那么更多的是依赖于患者平时在家里的一个家庭血压监测。首先，我们是极其的提倡以及要宣讲，就是高血压患者在家里应该要密切，就是要去监测自己的血压您可以在这个血压有波动、控制的不那么理想的时候每天测。那么血压如果稳定的这种患者，您一个星期至少也要做一次的这个血压的这种监测。那么同时呢，我们在家庭血压监测当中，我还要强调就是我们不要都是在一个时间段去测，比如说我们都是早上测，或者说是有些年轻的患者早上很这个白天都是很紧张，那么到了晚上来测，那么他们所获得的就是他某一个时间点的一个血压。我们还是强调，就是您有时间可以早上或者说是在下一次测量的时候晚上有意识的去测一下自己一天当中的多个时间点的这种血压，那么对自己的全天的血压有一个这个全面的了解。那么具体在 做这个血压测量的时候呢，

0: 们首先要强调血压工具啊，我们强调的是这种电子血压计啊。有些老百姓认为啊，医生用的这种打气的这种水银汞柱式的这种血压计会更好。那么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现在这样的这种水银的血压计已经被淘汰了，因为是一个污染环境的这种因素啊，所以现在整个全球啊国际的这种高血压联盟都是推荐电子血压计，所以呢电子血压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大家在选择电子血压计的时候，我们要强调是选择臂式的血压计啊，袖带是臂式啊，不是腕式的这种血压计。腕式血压计呢还是会有一个误差。那么这是第一，这个测量血压工具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平时测量血压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细节呢，就是包括我们在这个测量血压前啊，一定是要安静的休息啊5到10分钟，而不是说我们从室外啊急急忙忙的一个活动然后一坐下来就进行一个血压的一个测量。那么
1: 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准，对吧？其实有的时候呢，是建议大家就是在测之前呢，大家可以先休息个10到15分钟，让自己缓一缓，不要那么着急。包括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当大家想去测量血压的时候，其实这个坐姿也是很重要，不能躺着测吧？这个
0: 好，对，说的非常对，就是我们测量血压的这种坐姿啊，不能斜着呀，躺着呀，我们一般来讲就是一个坐姿，然后呢上身是一个直立的
1: 啊。
0: 那么我们的这个测量的这个袖带放的位置，尽量的跟我们的这个心脏啊在同一个水平。那么袖带绑的这个松紧啊，也不要过松或者过紧，尽量的绑好袖带之后呢，我们用这个左手的食指和中指啊，伸到袖带里面去试探。那么如果能够食指中指能够顺利的放进去，那么这个松紧是合适的啊。那么测量血压呢，我们最好是在测量一次血压的时候，我们每间隔1分钟重复测量2到3次，取个平均值啊，这样也是比较准确的。
1: 其实这个平均值有的时候大家可以每天把它记录下来，对吧？有的时候记录下来之后呢，这个值可以给医生提供一个很好的参考
0: 我们在门诊碰到那种依从性非常好的这种高血压患者啊，他的功课可以做得非常好，他会有一个本子，那么记录他这个平时在家里这种血压测量的值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那么医生就可以很清晰的知道他在家里的这个血压控制的情况，那么下一步要怎么来做这个调整。
1: 我们看到有些朋友在测量血压的时候，他喜欢翘二郎腿，我不知道就是杨教授你有没有碰到这种患者，就是他翘着二郎腿来测血压，这个会准吗？
0: 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测血压的一个坐姿啊，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双腿并拢，然后上身是笔直，所以的这种翘二郎腿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姿势啊，倚靠着哪里啊，都是不合适的
1: 啊，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这些都是细节啊。
0: 对，
1: 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呢，也希望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呢多多去重视一下，多多去监测一下，如果您本身啊已经被医生确诊了是高血压，那么您就要定时的来服用，一定要记得遵医嘱。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2: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啦？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4: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5: 同学们上课。
6: 老师好。
5: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7: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8: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9: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

0: 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1: 退休后去上学。
2: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7: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8: 保护野生动物，还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9: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9: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9: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我们再来抓紧时间跟大家来说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很多高血压患者呀，就是不管您是178的，还是刚刚超了这个临界值145的朋友，很多朋友都喜欢运动。关于高血压患者如何来正确运动，杨教授，你有哪些建议？
13: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还是鼓励所有的高血压的患者来进行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实际上是最为推荐的啊。那么有氧运动呢，包括在夏季这个最安全的、最合适的啊，那么就是我们的快步走。那么每天的这个快步走啊，微微的出汗啊，那么实际上是非常好的。另外，当然我们的太极拳、八段锦、游泳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那么我们有一些这个还包括广场舞啊、瑜伽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有一些运动，我们还是在夏季，尤其是高温的时候，我们觉得高血压的这个患者呢还是要注意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剧烈的这种快跑，或者说是非常剧烈的这种对抗性的运动，球类运动，比如说我们踢足球、打篮球这种，那么以及呢大量的这种非常这种重的这种阻抗运动啊，我们的这种阻力训练啊，那么需要这种憋气的啊，那么它会容易使得这种血压会瞬间的这个升高，所以呢要注意一点。以及呢我们在运动的一些这个细节，我也想跟网友们这个分享一下。那么第一就是我们夏季运动最好是选对时间，早晚可能会比较好。那么在正午的时候尽量避免啊，不要去这个做这种激烈运动。另外的话，控制时长和这种强度啊，我们每次30到40分钟啊比较好。另外就是我们在运动前后要注意这种水分的一个补充啊，注意要这个多饮水。
12: 而且这个水是不是要多喝温水会好一点？
13: 对， 这个温水都是最好的。

0: 那么同时呢，就是可以如果出汗出的多，我们甚至往里面加一点点盐啊，这种淡盐水也是挺好的。尽量避免冰水啊，这种咖啡啊、浓茶啊这样的一些碳酸饮料啊，这个都是尽量的要避免。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做完运动之后不要立即就进到空调房啊，或者用这种冷水洗澡啊，这样的一些温度还是一个强调温度这个骤然变化的这种情况。如果在运动过程中有不舒服，那就随时停下来。
1: 就是运动的时间第一个不要太长，不要太剧烈，对吧？因为我们现在呢运动大家都会带一些运动手表、运动手环之类的，大家可以监测一下自己的心跳。如果您在感觉这个过程当中很不舒服了，那马上要停下来。特别是强调一下，就是大家运动完了之后不要喝冰水，不要喝太多的冰水，喝温水其实是最好的啊。也不要对着空调、对着风扇一顿猛吹，这样有的时候可能会让我们身体这个血压会急剧的飙升，大家特别注意一下。最后呢，我想问一下杨教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挂您的门诊，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0: 我是每周四全天的门诊，湘雅三医院。
1: 每周四的全天啊，大家可以去到我们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血管内科找到我们的杨琼教授，有任何问题关于这个心血管方面的，大家都可以当面的请教和咨询。今天的节目呢，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悟，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啦！
4: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6: 妈妈，
3: 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5: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北宋诗人苏轼的这首《送南屏迁诗》，是苏轼为感谢好友迁诗为自己点茶，并夸赞迁诗茶艺高超而作的诗篇。诗中说的点茶，是唐宋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饮茶方式，建盏则是点茶最重要的器具。依据苏轼的这句“忽惊无盏兔毫般”，我们找到并了解了花纹形似兔子毫毛的兔毫盏，见到了千年前的龙窑遗址，领略了建盏入窑烧制前被捏制成型的精妙手艺。本期我们将继续建盏之行，期待建盏是如何入窑烧制出来的，并真正了解建盏背后流传千年的点茶文化有着怎样的诗情画意。
2: 我们去到了建阳，走进了建盏的世界。今天呢，云旅行继续。首先请出我云中旅行团的伙伴们，你们好。
3: 你好，大家好，
2: 又见面啦。今天继续要结伴云旅行啦。在上一次旅行当中啊，我们跟随苏轼的《送南屏迁诗》走进了建盏的世界。今天啊，我们将对古诗当中所提到的兔毫盏做进一步的了解，而且在诗词当中还提到了点茶。说到点茶呀，不禁让我联想到了范仲淹和张明同事斗茶歌之中呢，也是描绘了点茶、喝茶、斗茶的场景。那出发之前啊，让我再收集一波咱们团友们的问题，有谁想分享一下吗？
4: 那我想知道这个范仲淹当中这个斗茶和苏轼当中这个点茶，他们是同一种茶吗？
2: 嗯，
5: 昨天我看到所有的进展上上的都是同一种。

0: 一种釉水。那么为什么到最后出窑的时候每一个件件上面都是五彩斑斓的颜色呢？
1: 我是想知道在诗中说的这个兔毫盏它的烧制工艺到底有什么诀窍
2: 啊。你们的问题我也非常想知道答案，那让我赶快呼叫出外景领队还有今天的嘉宾老师张红老师，带领咱们开启今天的书本旅行，咱们出发吧。
3: 为了领略苏轼在诗中所说的兔毫盏是如何烧制的，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传承人许家友师傅带张老师和领队来到了用传统技艺烧制建盏的龙窑厂。这条龙窑长13米，每次烧制建盏都需要3天才能将窑装满。
4: 许老师，我们前面就烧窑了吗？
5: 他们在装窑。
4: 装窑？
5: 对。
4: 上去看看。
5: 好。
1: 哇，原来装窑是一盒一盒的往里装呀，进去看一下
0: 啊。这个就好像蒸包子一样，一笼一笼的。
4: 哦，这窑里人都装满了。
5: 对，
4: 全都装满了。
5: 装满的时候老要把窑门封掉。
4: 哦，这个门得封住。
5: 对，用篱笆扶起来，再加点火。
4: 刚才呀，我们许家友师傅和他的徒弟们已经给我们的窑炉正式点上火了。张老师哈，就是这个窑最高的温度会达到1300度，对吧？
5: 对对，
4: 1300度。嗯，那我现在就要给我们云中旅行团的朋友们出个问题了。大家都知道哈，在古代是没有温度计的，那么我们这些烧窑师傅他们怎么判断我们窑炉里的温度是适中了呢？
2: 没想到现在的龙窑是长成这个样子啊。那话说回来，刚才外景领队抛过来的问题啊，就是在古代啊没有温度计，那咱们是怎么来把握这个烧窑的火候，又怎么知道器皿烧制完成的呢？朋友们，咱们可以大胆的猜测一下。
0: 应该是看火的颜色吧，我只是在物理课外读物上看过，外火焰淡黄色温度是最高的，内火焰青色最低。
1: 我个人感觉会不会是在这个窑里的某一个受热的部位放上一桶水，然后通过看水蒸发的速度，然后来考量是否达到我们想要的这样的一个温度。
6: 首先一个用水肯定是不太可能的，因为窑里面的温度一旦升到100度以上，我们的所有的水分就蒸发掉了，
2: 对，
6: 变成气态了。所以最有效的方法其实就是窑工用凭经验，凭这几十年的这样烧窑的一个经验来观测两个东西，第一个观测火的这个颜色，第二个观测器物本身烧成的这个颜色。
2: 嗯，感谢叶老师的分享，真的让我长知识了，也感觉叶老师的答案应该是很接近正确答案了吧。那究竟大家的猜测对不对呢？还是听听专家张红老师是怎么说的吧。
7: 对，那我今天给你们解答一下。那么在这个南宋有一本陶记，书中就有写到，火势将毕，气不可度，炭披窑眼，以焰生熟，则有火灶。火灶什么呢？就做成这个，这个也叫四片，就是我们讲的火灶。你看我们师傅们是很聪明的，
4: 对，
7: 这个呢可以自己做一个，也可以他用他破碎的碗沾上釉，然后呢中间挖了一个孔，他在事先在这个封窑炉之前就通过我们的窑眼放进去了，
4: 放进去，嗯，
7: 放进去了，在窑坛内到了要看温度是否可行的，那么用什么？用铁线、铁丝
4: 铁钩
7: 出来，
4: 嗯，
7: 放到窑之前是这样子的。所以说他烧完之后呢，那么他勾出来看的时候，他就可以看到他到底烧了什么程度。
4: 哦，这样。哦，看见了
7: 、比如说烧到这种程度啦，他觉得满意啦，达到了1300，他就可以熄火。那么说明他四片能够烧到这样的情况，那么里面的建盏也是这种情况，而且会比这个情况更好，
4: 就可以出窑了。
7: 古人是非常出名的，
6: 所以这个完全靠这个智慧和经验。
3: 建盏入窑后，接下来我们需要耐心等待。千百年来，人们与窑一直有着默契的约定，温度烧到多少，什么时间停火，什么时间开窑，这些都是急不得的事。在建盏烧制期间，师傅们要日夜守在火炉旁，不停地观察窑内温度，添柴加火。待温度达到1300摄氏度后，要经过2天2夜的烧制，熄火和冷却又要至少3到4天。 对师傅们来说，这是一段漫长的日子，但这也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经过6天左右的等待，领队和张老师再次来到窑厂。我们所期待的兔毫盏会成功烧制出来吗？
8: 期待，
9: 期待，期待，
10: 期待。
4: 我们赶紧请徐老师来给我们凿开第一块砖，
11: 耗费了不少的功夫哈，我们终于是开窑了。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面前摆的这3个匣钵啊，是我们从不同的窑位取出来的。那么里面究竟装了是什么样的建盏呢？我们还是要请徐老师来亲自为我们打开。
5: 好的，
11: 请徐老师给我们打开。哦，大家看一下。对
10: 啊，这个好可惜啊，
11: 大家看，整个已经裂了。哎，徐老师，为什么会？为什么会
5: 裂的时候，有的是泥胚碰到的地方一下没裂出来，在高温的时候它就裂开了。
11: 哦，就是坯的时候，它其实是已经有问题了。
5: 没错，
12: 坯本身不合格。
11: 啊，这很可惜。哎，但是这里面没有我们想要的这个兔毫盏。哎，那应该我们所有云中旅行团的朋友们最想看到还是兔毫。那我们就来开第二个。啊，仍然没有我们想要看到的兔毫盏。张老师，看来可能你比较幸运啊。
13: 我来开一下。
11: 啊，我们看一下。
12: 因为不同的位置它有不同的色彩啊。这个呢，这个就、啊、这个就是兔毫了。
3: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1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4: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6: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1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1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20: 验证成功。
16: 开
20: 门。
16: 开了开了。
1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2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2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4: 赶紧收拾书包，
23: 快点写作业呀、
14: 啊！哎呀，快点去睡觉。
2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4: 快点洗澡、啊。
24: 你打卡呀？
1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22: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22: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太漂亮了。
7: 嗯，这个漂亮。展示贵青黑，帝豪调达者为善。宋代的说啊，这个兔毫啊是精品真品，也就是如果它的毫呢，如果能够从口沿一直到底部能够很生动的立体的往下垂落，
4: 嗯，
7: 那么这个就是精品。
4: 调达者为上，
7: 调达者为上。
4: 对对，
3: 在宋朝人眼中，兔毫盏是盏中精品，寻常人家较少能够拥有，因此苏轼在看到纤师用兔毫盏为自己点茶时，才有了忽惊无盏兔毫般的感叹。实际上在宋朝建盏的釉色十分丰富，以黑中出彩为特色，除了兔毫盏之外，还有油滴、药变以及杂色釉等多种花色。
4: 为什么我们在整个窑炉里这个烧出来的建盏啊，一样的这样上釉放进去之后，可是出来之后却会形成这么多不同的这种颜色和斑纹呢？
7: 我们建盏哈有个特色，大家也知道，就叫做内窑一色，出窑万彩。
4: 对，经典的一句。
7: 虽然说我们的胚和釉它的材料是相同的，
4: 嗯，
7: 但是呢我们的这个龙窑啊，它的烧制本身就是用古老传统的方式烧制，
4: 嗯，
7: 每个位置它的温度都不同，有的地方高一些，有些地方低一些，
4: 嗯，
7: 所以说我们的铁元素啊，它随着温度和气候的不同会产生不同价位的铁离子，
4: 啊，
7: 它这个铁元素的聚集和分离就会造成了不同的发色，那么要形成兔毫斑不容易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一摇出来都不一定出现一个。
3: 建盏在窑炉中受时间、温度等因素影响，开始发生千变万化。一只毫盏的形成，除了手艺人的精心制作和耐心守护，少不了时间和自然的馈赠。盏随茶兴，建盏是宋代饮茶文化的一种象征，是因为在宋代茶叶是以团茶的形式存在，饮茶时需要将茶饼捣碎磨粉击打成汤，这种喝茶方式称为点茶。另外宋人还讲究茶色与茶盏的搭配美学，而建盏的颜色与茶汤的颜色最能产生和谐的美感。范仲淹的《贺张明从事斗茶歌》中对宋朝的点茶以及斗茶有着详细的描述。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斗茶未熄青提壶，斗茶香兮薄兰芷。张老师带领队拜访了一位仿宋点茶技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风靡宋朝的点茶斗茶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
7: 沈老师你好。
4: 哎，张老师好。哦，我们看到沈老师都准备好了。
0: 来来来，两位老师这里请坐。
4: 谢谢。我们这些器具都是点茶要用的吗？
0: 嗯，对，这些就是点茶的整套茶器。
4: 哦，
7: 主要是还是根据深奥的老人的一个茶具土葬上面的一些图谱啊。
4: 哦，
7: 那么经过我们现代人的一些仿制，这些也是属于仿制品。
4: 嗯嗯，
7: 那把整个斗茶的器具以及过程经过这几年的研究把它恢复了过来。
4: 哦，那这些都是要怎么使用呢？
0: 这个叫苇红炉，也就是说烘茶用的，是个火炉，其实是烘茶饼。哦，
4: 小火炉。
0: 哎，拿温水，这个古代叫木袋制，它都有名称。它这个就是倒茶用，把烘好的茶饼放进去，在里面把它倒出。你看这个石磨，
4: 嗯，
0: 宋代叫瓷转运，它这个就是磨茶粉用的。
7: 这个碾呢就让我想起斗茶歌。黄金碾畔绿尘归，碧玉瓯中翠涛起。那它这个的场景呢就是第一句，
4: 嗯，
7: 黄金碾畔
4: 绿尘归啊。哦，对对对对对，很形象。所以我们这个抹出来这个茶粉其实非常的细腻，
7: 非常细腻。
4: 嗯，
7: 而且等一下还要通过螺筛。
0: 这个是茶筛，宋代这个是叫螺梳篾，也是有这个名称的。这是筛茶用的，这是我们现在是叫茶筅，宋代的时候这个叫竹。

0: 复蒜，它用竹子做的。我们点茶的时候要把它这个茶粉经过沸水冲点，把它击打成茶沫，这个茶筅非常关键。
1: 对，
2: 沈老师，那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点茶吧。
0: 好，那我把这个茶粉给你加进去啊。
3: 他们两位现在开始这个点茶了，也相当于是斗茶了，简单的一种斗茶方式。
0: 就是茶粉。
4: 张老师所说的斗茶又叫名盏，源于唐代，兴于宋代，是品评茶叶质量高低和比试点茶技艺高下的一种茶艺比赛，也是宋朝最流行的一种文雅游戏。
5: 还真的是风雅呢。
4: 点茶时先煎水，而后将研细的茶沫放入茶盏，分多次注入沸水，用茶筅击打茶汤，直至盏内出现细腻且洁白如雪的汤花。若多人斗茶，盏内泛起的汤花能够较长时间凝住，且汤花更加细腻洁白者则为优胜。所以见盏较深的颜色在点茶的活动中就显得更加重要。
2: 好了，张老师啊，现在请您来看一下我和沈老师点的这个茶。给我们评价一下。
6: 你们两个人的胜负我都不好说。
3: 好，
6: 但是呢，这个《范仲淹斗茶歌》里面也有写到：“其间平地无能期，十目视耳十手指。”也就是说，你们的斗茶过程啊，不单单我一个人在看，前面那么多观众都在看，哪个好，哪个坏，一目了然。啊，
2: 张老师说的很委婉，那我自己也看了哈，我觉得确实沈老师的胜一筹啊，因为我们沈老师是专家嘛。
4: 茶为盏之魂，盏为茶之骨，茶与盏相伴相随，相互映衬。点茶斗茶时，茶汤的颜色、味道和形态都因此发生着奇妙变化，这才有了范仲淹笔下斗茶未熄青提壶，斗茶香熄博览纸的传世佳句。
7: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8: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9: 小爱同学，
10: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9: 小度，小度，
11: 在呢。
9: Hey Siri，
1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9: 儿子啊，儿子啊，
1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9: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1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黑瓷牡丹绽放千彩，建盏一种为茶而生的器具，引众多文人为其挥毫洒墨，建盏中的宋韵，一盏千年。道人晓出南屏山，来世点茶三昧首，忽惊五盏兔毫般，打坐春瓮鹅儿酒。北宋诗人苏轼的这首《送南屏千诗》，记录了北宋茶艺大师高僧千诗为苏轼点茶，二人在一起品茶论道的场景。诗中说的点茶是唐宋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饮茶方式，这种茶艺在宋代蔚然成风，
1: 继而演化出竞技加品鉴为一体的斗茶游戏。而点茶斗茶过程中，不论

0: 论评判输赢还是品鉴好坏，茶具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建盏就是风靡宋代最具人气的一种茶具。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建盏诞生的地方，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探寻建盏的前世今生，一窥宋人的点茶风俗。
1: 首先请出我云上旅行团的伙伴们，你们好。
2: 嗨，大家好。
3: 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要跟随苏轼的一首《送南屏迁诗》开启书本旅行。不知道你们对这首诗有没有什么了解，或者还有什么好奇的地方可以提出来，咱们带着问题开始今天的旅行。
3: 这首诗名提到的迁诗是什么人啊？苏轼为什么要给他写诗呢？
2: 苏轼在这首诗里面提到了两点，一个呢是点茶，一个是额尔酒。这是一首单纯写茶的诗，还是一首单纯品酒的诗呢？
4: 忽今无盏兔毫班，那这个兔毫班，这个兔毫班是不是就是指这个兔毛的花纹呢？
1: 小依晨肯定是做了功课了，大家的问题啊都特别的好，我也特别想知道答案。那赶快让我呼叫出今天的外景领队还有嘉宾老师，带领咱们开启今天的我们出发啦。
5: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身边呢是福建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建窑建盏艺委会的主任张红老师。
6: 大家好。
5: 张老师啊，我们看到我们云上旅行团的朋友们哈，刚才对我们送南屏迁诗这首诗都特别感兴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6: 哎，好的。这个苏东坡呢，他这首诗的由来是他第二次到杭州，这首诗中的迁诗就赶来为他点茶。那么这个三昧手呢，是指点茶高手的意思。诗中还有点到一个五盏兔毫班，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说的鉴赏喝茶的专用器具。
5: 那所以这个兔毫班，刚才大家也是一直在琢磨这个事儿哈，就兔毫班是不是在我们这今天我们也能看到呢？
6: 哎，能够看到。
5: 那接下来呢，就请张老师带我们去逛一下集市吧。
6: 啊，好，
5: 走吧。
0: 建阳地处福建省南平市内，在宋代隶属于建州府，这里所产的茶盏都被称为建盏。从古至今，建盏一直是建阳的一张名片。建阳城区内的这条建盏文化街，每逢周末，几百米的街道上琳琅满目的建盏陈列于此。
7: 哇，太漂亮了。
0: 那究竟怎样的茶盏才是苏轼诗中提到的兔毫班呢？
5: 老板你好。哎，这些都是你自己烧的吗？
8: 对。
5: 看您这器型特别多，各种各样的。哎，张老师，您看看哪个算我们那诗中说的比较好，这种兔毫班？
6: 应该来讲，这个苏轼他诗中点到的兔毫班盏哈，也就是我们古代这个建盏的一个代表性的釉色。它的釉色像兔毫，兔子啊，毫毛啊，布满在这黑釉上，
4: 真的挺形象的，特别像兔子的毫毛。哎，兔毫班是这样子由来的呀？
5: 这个是不是也是兔毫啊？
6: 兔毫来讲，它有各种各样的色彩。如果是这种呢，我们叫做银兔毫。
5: 银兔毫，对，很形象，就银。
6: 如果是金黄色的颜色，我们就叫做金兔毫。
5: 金兔毫
6: 啊。所以说在宋代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建盏啊，有个代名词就是兔毫班盏。所以说文人啊，很多诗句里面都提到了兔毫班。
0: 兔毫盏一直被当作建盏的代名词，时常出现在诗句中，比如宋徽宗的“兔毫连盏烹云夜，能解红颜入醉乡”，蔡襄的“兔毫紫欧星，谢眼清泉主”，都对兔毫盏大加赞美。兔毫盏在当时，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布衣百姓，无人不知，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
5: 除了我们这个兔毫的话，这边还有什么其他釉面吗？
6: 还有一大类哈，我们叫做油滴。这个油滴啊，就像这个水面上油啊滴上去，漂浮在水面上。建盏的釉色比较丰富，那其他还有一些各式各类的。我们建盏哈，之所以会成为黑釉中的代表，它也是靠它的釉色。应该说，它不是那种单纯的黑色。我们铁釉叫黑釉，那我们主要还是黑中出彩，形成了刚才讲的不同的 斑纹。
5: 刚才张老师啊给我们介绍了特别多的建盏知识，那现在呢我要来考一考我们云上旅行团的朋友们。

0: 大家看看这个盏底哈，我们这个建盏呢，到底是陶呢还是瓷呢？
1: 哇，可以看到啊，那一条街上好像都是在卖建盏的，你们看到了吗，团友们？
2: 看到了啊，太震撼了，
3: 是啊，
4: 太美了。
1: 在我手上的，你们有看到吗？

0: 我手里拿了一个我们当地的黑桃
1: 啊、哦，可以看到、
0: 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啊，它的胎其实和箭盏是非常接近的，但是和这个箭盏相比呢、哦、黑桃它的这个胎体要相对的薄一些啊，不像箭盏那么厚重。
1: 娜姐是认为可能箭盏的质地跟黑桃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对吗？
0: 对，对，是的。
1: 咱们今天探寻的这个箭盏究竟是什么质地的呢？是陶器还是瓷器呢？让张老师给大家揭晓一下答案，咱们去看看吧。
2: 应该说刚才朋友们回答的都很好，都说到了箭盏的特征。那么这个是陶是瓷争论了很久，就是因为我们的箭盏既有瓷的特征又有陶的特征。我们的胚胎是用泥土，就是我们所在地的黄泥红泥烧制而成的，釉面是完整，完整是瓷的特征了。那么我们可以说箭盏是带有陶特征的瓷器。
0: 嗯，原来是这样，
3: 陶和瓷兼具，好神奇啊。
4: 因为我在资料里有看到哈，说我们箭盏产自瓯宁之水籍，那就是说的我们建阳的水籍吧。
2: 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的建阳所在地的水籍，就是产自于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水籍镇。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7: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6: 衬衫你说说。
8: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6: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9: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0: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1: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6: 30天后。
7: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8: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9: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0: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2: 轻松拿捏。
13: 各位叔叔阿姨，今天给你们推荐的秘鲁山庄只有石头，只有石头，赶紧预定啊！
14: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5: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14: 李叔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16: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批发名额啊，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17: 支付收款3万元。
14: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8: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4: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9: 箭盏产生于晚唐时期，兴盛于宋朝。领队和张老师去往的水籍镇位于建阳区东部，在宋朝箭盏兴盛的时期，这里曾修建过上百座箭窑。如今当地挖掘出的古窑遗址依然向我们诉说着这里昔日的繁盛景象。
4: 我们现在是到了这个古窑遗址了哈，赶紧咱们上去看一下。
20: 哇，这个龙窑真大，好长啊，好震撼。
2: 这条龙窑有它了不起的地方，这个1989年到1992年，我们国家和我们福建省哈、啊、都对这边呢进行了考古发掘，嗯，总共这段时间发掘出10条龙窑的基地。哦，那这条呢比较特殊，它是长度啊是目前来讲我们已挖掘出最这个长度最长的龙窑。
4: 它一共是有多少米呢？
2: 它是有135.6米。
21: 啊，100多米啊，真的好长。
4: 咱们刚才在下边哈，其实真的没感觉、嗯、但是我走上来

0: 之后，确实感觉到我们整个这个龙窑特别的大气。
1: 对
0: 啊，当然，嗯，可能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小伙伴们可能没有这种实地的感受，但是不要紧哈，我们有图有真相，我们来请我们这个摄像师，嗯，把航拍飞机给我们飞起来，让我们大家来看一看整个龙窑的这个全景。究竟它有多长？
2: 哇，好长啊！飞起来看真的是太震撼了。
0: 我们刚才说哈，这个龙窑，可是我走在这看哈，这座窑明明就全都是土啊，为什么它要叫龙窑呢？张老师，
1: 龙窑哈，它就是你看，我们是依山而建，
0: 嗯，
1: 啊，这个整个形状像一条龙，那也有的叫法了，按照这个形状呢，也有叫蛇形窑，那么还有叫龙窑，有的叫蜈蚣窑。是根据它的这个形状，
0: 形状，
1: 哎，形状，所以说我们称呼它为龙窑。
0: 它这样斜着这个沿着山脉这样往上建，这是也是有什么原因的吗？
1: 对，我们最早的陶，它主要在平地烧，
0: 嗯，
1: 平地烧它火焰的温度啊达不到千度以上，那我们要烧出精美的晋窑，它一定温度要到1000以上。
0: 嗯，
1: 那一般都在1300度左右。那么这个斜呢，它有一定斜度的时候，就像我们的烟囱，它有一个抽力往上抽，在抽力的过程中，使我们的火焰的温度能够往上升。
3: 原来斜着建是为了火力更大。
1: 第二个，我们古人呢，他们烧窑啊，这个原材料很重要。这个龙窑所建的龙窑旁边呢，它的原材料包括制胚的啦。这个包括这个燃料了，树木，
0: 嗯，木材，
1: 要丰富，所以说它这个取材要方便。
0: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边有这么多的这些土，是不是其实也是它也是原料？
1: 对，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建盏的胚呢，就是用这里的原材料。
0: 哦，就是
1: 这个呢，是我们当地，是我们建阳所特有的一种红土。
0: 红土
1: 啊，不是说所有的红土都能够制作胚土。
0: 哦，
1: 它这种呢，
0: 它特点
1: 外观呢，你看过去好像都是一般的土。
0: 嗯，
1: 但实际上它里面的成分有它的特殊性，
0: 嗯，
1: 它不单单它的含铁量高，而且呢它的可塑性比较强，而且经得起高温，这个就是它的特点。
4: 龙窑遗址静卧千年，建窑是宋代八大名窑之一，北宋初期在典茶文化的助推下，建盏成为朝廷的御用茶器，这条龙窑也由名窑转变为贡窑，可以说点茶与建盏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忽惊无盏兔毫般，打坐春瓮鹅儿酒。正是因为千师高超的点茶技艺，有了兔毫般盏的完美映衬，才让苏轼将千师点出的茶和鹅儿酒的酒香来相比。元朝初年，随着饮茶方式的改变，建盏逐渐没落，于明代不再烧制。建盏的传统制作工艺在失传600多年后，于1979年得以恢复。那么，诗中的兔毫盏究竟是如何制作的？领队和张老师找到了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传承人许家友老师。
1: 李师傅，你好，
5: 你好，你好，
0: 许老师。
5: 你好
0: ，徐老师啊，我来学习一下这个兔毫盏的烧制。
5: 好，
0: 今天在您这我们能学到吗？
5: 可以可以。
0: 那你带我们去呗。
5: 好啊好啊，行。
0: 好，走。嗯，徐老师，这些都是在做建盏吗？他们？
5: 对对对，这叫拉坯。
0: 拉坯，徐老师您先拉坯呗。
5: 可以啊。
4: 建盏烧制需经过13道工序，拉坯是建盏的雏形制作，也是非常考验师傅技术的一步。首先要找准重心，使泥团重心和转盘重心相吻合，再经过开孔提拉做出初步器型，最后经过放型起口修整器型，一个建盏的雏形就拉好。器型是建盏的骨骼，拉完坯之后还要修坯做出器型，进行速烧固定成型后才开始上釉。兔毫般能否烧制出来，上釉这一步也是十分关键的。
0: 哎，徐老师，这个就是我们上釉的釉水吗？
5: 对对对对。
0: 哦，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女士们应该很熟悉，这个特别像我们这种砖红色的口红，特别像。
5: 对对，
1: 你看，就是因为它这种釉矿哈，它的含铁量比较高，所以说呈现出这种红色。
2: 这个颜色真的好美啊！
6: 我想要一个这样的口红。
0: 嗯，我看这个上釉，徐老师，上釉应该不难。拉坯我不行，上釉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就放下去不就行了？
5: 不
0: 啊，不是这样。
5: 一定要按照 程序的。
1: 你看我们这个上釉哈，我们这种叫做淡釉。你看它师傅哈，首先刚才第一步就是施到里面的釉，是内釉。
7: 内釉。
1: 现在呢，是施外釉。外釉，你看整个进下去，进到这个石釉线。
7: 哦，这个位置。
1: 对。
7: 为什么不整个放下去啊？
1: 对，这个也是我们建盏的一个特色。建盏的釉水啊，很特殊，就是在高温的时候易于流动，也是它的一种特征。
7: 对，
1: 我们讲的兔毫盏，就是因为釉水的流动才能产生兔毫的斑纹。
7: 哦，
1: 它不流动产生不了，流动呢又有一个问题，它很容易，如果湿满了，它容易粘底。
7: 粘底哦，它往下流，
1: 往下流，
5: 对对对，
7: 就流到底了。
5: 对对对，
1: 那么就成了废品。
5: 留到底包巧掉就没用了，
1: 所以说我们就掌握了一定的在一定的空间内
7: 预留一些，
1: 使它又能够产生兔毫，又能够避免它粘底。
7: 哦，薛老师，你看现在我们成功的这个上釉了，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可以烧窑了吧？
5: 这个要上釉上好，要等它晾干。烧窑可能要等到明天。
7: 哦，要等明天啊
5: 、
7: 那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们，大家都多一点的耐心，精彩也是最关键的烧窑的部分。
8: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96218有事您说话，这个时候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求助反映咨询问题，那么我们在直播时间都会在线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当然我们除了电话联系的方式之外，还会有一种24小时联系的方式，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如果出现盲音的话，

0: 也请你多一点耐心，多多等待，或者出现说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这样的时候呢，也可以多等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呢会出现这样的盲音啊，这是信道的一个问题，也请大家呢要注意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是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1: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立即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2: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3: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空旷，这怎么住啊？
4: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0: 物业公司为小区提供服务，业主按时缴纳物业费，本来呢这是一件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不少的小区呢也存在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问题，导致物业公司运营困难，无奈只能够撤场。物业一旦离场，小区后续的日常维护又该由谁来进行负责呢？4月27号，长沙市阳光城斐丽公园小区的业主林先生就此事拨打了为民热线栏目组的电话进行求助。林先生表示说，该小区属于保交楼项目，原规划建设10栋住宅楼，目前呢仅有5栋完成了交付，入住业主仅有100余户。受到业主与物业矛盾的影响，物业公司已经张贴了公告，将于今年6月30号正式彻查。
1: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后面的相邻的五栋那边是有积坑在的，地基的积坑是常年蓄水的，蓄水以后它对这边五栋的地下结构是构成威胁的。2024年7月28号的时候就已经倒过一次，水漫到里面，而且有的电梯都损坏过了。现在的这个物业像这种雨季的话是常年有水泵在那个沟里面不停地向外排水，物业撤走以后这个东西谁来承担？
0: 林先生坦言，小区目前基础设施还不完善，但是他十分的担忧，现在的物业撤出之后，小区的维护管理工作呢将会陷于停滞的状态。那么在接到求助之后，热线记者也第一时间将问题转办给了长沙市开福区住建局，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向为民热线栏目组也进行了回复。阳光城斐丽公园小区的物业撤场实属无奈之举。
5: 因为它这个保交楼的楼盘，一期已经完成交付了，但是呢二期还没建，然后一期交付的呢可能还有个消防没有验收完，很多业主就以什么地下车库没验收啊，消防没验收啊，拒缴物业服务费，现在物业公司他收不到物业费，所以他们只能够进行退出项目的服务。物业公司他退场，其实法律法规没有禁止性规定。
0: 工作人员介绍说，目前该小区物业公司与开发商无任何关联，部分业主因为开发商遗留问题心存不满，所以呢选择拒缴物业费，直接导致了物业公司难以正常运营。针对此事，开福区住建局已经联动了唠叨和街道办事处，由街道牵头组织业主召开协调会议，商讨选聘新物业公司的相关事宜。同时工作人员也表示说，已将该问题上报给了长沙市住建局，多方发力保障小区的平稳正常运转。
5: 我们已经通知了物业公司，只要他一天没撤场，他还要继续做好这些服务，无论后面二期建不建，基坑后面怎么处理，肯定也会有一个方案出来的，就是再不济街道社区也会出面来确保他们生活的基本的秩序。
0: 拒缴物业费，想要以此来完善小区的设施设备，这个方法呢无疑是一个恶性循环，最终导致的是物业公司无以为继，只能够撤场。其实说实话，最后我们遇到困难的还会是业主，所以不妨以理性的方式来对待，一码归一码，像基坑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反应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但是物业如果说是属于物业的问题，当然是物业自己去解决，如果不属于物业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可以积极的协调，向相关的住建主管物业的部门来进行反映，或者向街道进行求助。如果采用拒交物业费的方法，这是最不理智的行为。在此也提醒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转0，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和大家在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关注线上的一些朋友拨打电话反映咨询的问题，稍后见。
4: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

0: 找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卫民热线96218-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卫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
1: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2: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 衬衫你说说。
3: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4: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5: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6: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 30天后，
2: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3: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4: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5: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7: 轻松拿捏。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8: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9: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0: 这能行吗？
9: 妈，来试试。
10: 真省力。
8: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9: 这是感应
8: 灯，这是扶手，
9: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8: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0: 好啊，真好啊。
0: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1: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2: 来，请
1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8: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卫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19: 卫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呢，周梅要请出到线上第一位等候到的夏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夏先生你好。
3: 啊，您好。
19: 嗯，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3: 好，我是湖南益阳安化县
7: 古楼乡沈湾村

0: 松竹的。
1: 嗯。
0: 我们村原来叫青松村，2017年区划改革之后就并为省湾村。1973年到2025年属国营浙江林场管理，2025年划归鼓楼乡。我们村呢，一共有2030亩山林，其中在我们这个地方的有1076亩，它在偃旗镇的有954亩。这个钱原来是每一年按这个面积呢，就是每一年由财税所由偃旗镇划给我们。我们一直接到了2022年，从2023年开始，这笔钱就一直没有拨付给我们。
1: 嗯，
0: 为了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了偃旗镇负责该业务的领导刘生平，他的回复是，由于区划变更，2023年起要我们到浙江林场去领，而浙江林场主管领导则不认可偃旗的说法，拒付了此款项。到目前为止已经4年了。根据估算，这个资金已经达到了5年以上，村民呢没有领到一分钱，
1: 嗯，嗯。
0: 所以这个资金去向呢也成谜。现在呢，我就想，比较有3个疑问，就想通过你们这个平台想提出来，可以不？
1: 嗯，您说。
0: 第一，国家补贴给农户的这笔生态效益补助资金，从2023年起究竟去了哪里？第二，这笔钱，从2023年开始，究竟是继续由偃旗镇人民政府付，还是浙江林场付，还是安化县林业局给我们发？第三个疑问就是，这笔钱4年了，差不多有5万块钱了，究竟什么时候有花？
1: 嗯，好，您这5万块钱是整个的954亩地的一个补贴，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也就是说，这个补贴下来了之后，每户的补贴的这个数量都不一样，然后再进行一个在村里面进行分解，是不是？
0: 对，基本情况是这样的，等于呢，每一年应该是14000多块钱，
1: 嗯。
0: 原来呢都是由偃旗营业站呢打到我们村上，我们村上就根据我们祖上现有的实际人口进行来分，每一户呢其实也不多，每一个人平大概就是几十块钱，
1: 嗯，
0: 钱不多，但就是这笔钱是国家给我们的这个生态效益补助资金，每个人不多，但是一个村组来讲，像一个组的话，每个一年也有1万多块不，
1: 嗯，
0: 4年下来也就是5万多块钱了。
1: 好，明白。刚才您说到就是这个区划的划分，我没太懂。您说是2023年分开的，但是又2025年才把你们这个林场划到了鼓楼乡，这是怎么回事儿？
0: 这个区划调整呢，
1: 嗯，
0: 是偃旗林业站给我们的说法，具
1: 嗯，
0: 体我们也不懂。他们就是说，区划调整之后啊，你们不属我们管了。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一个区划，又是个什么区划？所以我们也不懂。我们本来就是从73年到25年都是属浙江林场管，二五年元月份以后才属鼓楼乡管，对不对？
1: 嗯，嗯，嗯，对，
0: 所以
1: 所
0: 我们也
1: 以。
0: 是个谜啊。你们这个搞区划调整，你们什么时候调的？为什么调？怎么调的？所以我这笔钱调到哪里去了？对不对？
1: 嗯，对，这些
0: 对。
1: 按理说应该要安排好，而且就按你说的，你说1973年到2025年，我们都是属于浙西林场。那么不管怎么样，在2025年之前的钱肯定是在浙西林场领，对不对？就算你
0: 对
1: 调
0: 对
1: 整
0: 对，
1: 了，也是2026年在，或者是2025年和2026年在其他的地方领。至于归哪里领，也要跟村上说清楚，至少村上得知道啊，对不对？
0: 对，
1: 啊，那这个问题您是问了浙西林场的负责人，对吗？
0: 对，我问了，为了这个问题，我就问偃旗林业站，他说他给的我2023年，他说你不要动我这里领了，你到浙西林场去领，所以2023年以后的。就是从2023年启动，我就问了浙江林场的领导，浙江林场的领导呢，他就是说，那我不认可偃旗这种说法嘞，那我没收到这笔钱，所以我们的利益就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是这样的。
1: 哦，就是偃旗林业站，这是属于哪里的？
0: 属于偃旗镇政府。
1: 属于偃旗镇的，这1076亩是哪里划给你们的？
0: 哪里？
1: 这个1076亩的补贴是哪里划过来的？
0: 偃旗1076亩的那个呢，它是直接由国家林业局，就是由安化县林业局直接划给了农户的。 就是这些临床的，那个就没有争议，每年他就直接就发到了那个拨付到了指定的账户上。有争议的就是我们插在燕区镇政府的这笔钱，他们就不认可了，他说我发到你这期临床去了，而大期临床他又说我没收到这笔钱，我没有这笔钱，他说那我不管，我反正没这钱给你。
1: 您看您看，我刚才总结了一下您所说的，我的理解对不对啊？也就是说现在存在争议的是这954亩的生态效益补助金的问题。之前呢，因为它的归属是属于隔壁的燕西镇，所以之前呢是划到燕西镇，然后再划到这个浙西林场，然后再划给你们，对不对？
0: 对
1: 啊，但是现在呢，就是2025年之后，他因为
0: 2023年以后，
1: 你们属于到了这个鼓楼乡了，对不对？然后就发生了变化，是这样子的吗？你不是说2025年你们到了鼓楼乡吗？
0: 2023年以后，他就一直没给我们了。燕区，
1: 您听我说完好不好？您看我说的对不对？您不要打断我 ，OK？
0: 好，
1: 嗯，
0: 好。
1: 现在我理解的就是954亩地之前是属于燕西镇的，因为归属不是你们原来的这个镇，所以呢，由燕西镇再划到林场，林场划到村上，村上再给我们的村民进行补助。但是这笔钱从23年开始就没有发了。可是你去找了这个相关负责人，一位刘姓工作人员，他告诉你是区划的划分进行了调整，所以这笔钱应该由浙西镇进行发放，对不对？
0: 嗯，对。
1: 但是浙西镇说他们并没有收到这笔钱，是吗？
0: 对。
1: 然后呢，实际上区划的划分，你们也是在25年元月份才划到了鼓楼乡，是这样的吗？
0: 对。
1: 所以这个事情确实还是有点复杂哈，就是如果说是2025年元月份才划分出来的话，那为什么从2023年开始这笔钱就没有发了呢？刚才据咱们的这位夏先生说呢，这笔费用一共是14000多元一年，从2023年、2024年、2025年，也就是3年时间都没有发放，加起来呢应该是将近5万块钱，对吧？
0: 嗯，到今年还没来啦，
1: 今年
0: 也没发了，
1: 今年还没结束嘛，今年还没结束嘛，对不对？
0: 对，
1: 是吧？就是如果把2026年加上的话，可能就5万多了；如果不加上的话，就是4万多块钱嘛。现在就是这个钱没有到你们的手上，你们就想问问这个钱去哪里了？
0: 对，
1: 到底应该找哪里发？之后我们的划分权属是怎么样的？能不能发下来？对不对？
0: 对，就是这个疑问，对。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问一问啊，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刘松平副主任，他是哪里的负责人呢？
0: 他是燕西镇政府的。
1: 燕西镇政府，他是负责林业这一块的吗？
0: 对，他就是负责林业的这一块的负责人。
1: 他是燕西林业站的负责人吗？
0: 对，他以前是燕西林业站的副站长，现在机构改革以后，他划归到了燕西镇政府，反正一直这个事他一直他管，
1: 就是还是分管这个工作，对不对？
0: 对，还是分管这个工作。
1: 好，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来拨打一下咱们这个燕西镇人民政府负责此事的刘松平副主任的电话。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1: 重新打过去，刚才电话挂断了，我们再来打一次。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来，用周梅的电话打一下，15，我看一下啊，我自己用手机来打一下。
3: 麻烦您了。
1: 看看能不能打通，会不会接听啊？
3: 嗯。
4: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1: 还是被挂断啊，不是因为座机的原因。好，我们挂断。既然这个电话无法打通呢，确实是有点遗憾，因为他是直接的责任人，应该按理说他对这个事情呢是最了解的，但是非常的遗憾，这位刘主任的电话一直都不接听，3次进行了挂断，不管是座机打还是手机打都挂断了。您是这样啊，夏先生，您不要挂电话，因为现在呢我们进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打其他部门的电话，我们帮您来咨询问这个问题，好不好？
3: 好，谢谢。
1: 小段宣传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也不要走开，待会儿我们会继续来关注刚才夏先生的这件事情。就像夏先生所说的，虽然说这一笔生态效益补助金每年只有14000多块钱，但是关键从2023年开始这笔钱就没有发放了，而且一直持续到现在，今年是进入到了第4个年头。接下来这笔钱发哪里，还有没有发，怎么发，之前的钱能不能补，这些疑问都得问清楚。小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来关注。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

0: 哎，开始。时间黑洞讲，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4: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5: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6: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4: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7: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8: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周梅，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帮助夏先生来协调解决问题。来，夏先生。
9: 哎，您好。
1: 我们先来打一下燕西镇打一下他们的这个办公室的电话，我们跟他们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也请他们自己介入核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你跟镇政府也反映了吗？
9: 反映了。
1: 好的，我们再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9: 我上级反映了的。
10: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是燕西镇政府党政办公室对吗？
10: 对的。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0: 你好。
1: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接到过村民的反映，那就是关于咱们村民所反映的鼓楼乡神湾村青松片区954亩生态林，多年来一直都由燕西镇带领并且发放生态林补偿款的相关问题，在2023年呢就突然停发了。这个情况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到过相应的反应呢？咱们这路电话接到过群众的反应吗？
10: 没有啊。
1: 暂时没有是吧？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事情呢，刚才我们的夏先生啊，他现在也在线上，他反映的时候呢，他说多次的有跟之前的燕西林业站的副站长，也是现在分管林业站工作的刘松平副主任多次联系。这一块呢，刘松平主任的说法呢，是说这笔钱呢已经不在你们这里进行发放了，因为进行了区位的这个划分，所以呢归到了另外的地方去。但是呢我们这个夏先生呢也咨询到了咱们浙西镇，浙西镇是说他们的林地一亩都没有增加，所以这个费用也没有到他们那里去。我们现在就搞不清楚，就这笔钱它到底划在了哪里，是还在咱们这个燕西镇，还是说已经划到了其他部门，这个问题要麻烦你们核实了解一下好不好？
10: 嗯，好的。
1: 因为它954亩林地的一个生态效益的补助金呢，每年大概是14000多块钱，

0: 前呢是直接划由这个安化林业就直接划到了燕西林业站，燕西林业站呢划到咱们这个村上，然后再由村发给村民，但是2023年就开始停发了。这个情况呢我们想要了解的就是到底这一块我们现在的权属范围在哪里，之前的那笔钱划到哪里去了，要麻烦你们核实清楚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您在记吗？
1: 在记。
0: 8554-7177。
1: 好的。
0: 嗯，麻烦明确的告知一下，到底这900多亩地划到了哪个单位进行管辖。然后再有一个，就是2023年到2025年的这个补偿款有4万多块钱，我们怎么处置的，好吧？谢谢。来，我们的记者同时把这个夏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一下工作人员，同步再打一下这个浙西镇林场的电话，我们打一下夏股长的电话，我们也咨询一下，看这笔钱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到浙西林场去。来，记者打一下电话。你好。
2: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正忙。
0: 机器人也在跟我说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忙，再打，继续再打一次。
3: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0: 电话正在接通。安化县浙西林场

0: 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请您稍后再拨。
1: 依旧被挂断，非常的遗憾，真的是。这个事情呢，要核实，本来应该是两个镇都要了解一下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两个镇的主要负责这一块的同志呢，电话都选择了挂断，不接听。那么接下来我们打一下安化县林业局的电话，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安化县林业局电话正在接通当中。
0: 您好，欢迎您致电安化县林业局。安化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县，省重点林区县，持续提升森林质量。
1: 你好，请问是安化县林业局对吗？
2: 是，您哪里？
1: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你好，
1: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清楚，并且帮助我们的村民解决一下问题，好吗？
2: 您请说。
1: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夏先生，他是来自于鼓楼乡，神湾村，神仙的神，湾是三点水一个湾，青松片区，青松片区就是青松族嘛。
2: 青松还是青松？
1: 青松，松树的松。
2: 青松片区，
1: 对，
2: 青松组，
1: 是的，他们这里的一位村民。现在他反映说呢，他们这个神湾村呢，在25年从浙西林场是划到了鼓楼乡，
2: 是的，
1: 但是呢，现在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在他们青松片区的名下有一共2000余亩的生态林，之前每年呢都可以领到一笔由国家发放的生态林补偿款。但是呢，因为区地划分的原因，所以呢，其中1000多亩，就是1076亩，一直呢都是归属浙西林场的这个管辖。然后这笔钱呢，也是直接由我们安化林业局发放到村民的户头上的，是有这个事情吧？然后呢，还有一个954亩呢，是因为它的归属是隔壁的烟溪镇。所以呢，这笔钱就是首先发到烟溪镇，再由烟溪镇发到林场，林场再发到村上，村上再发给村民。但是据村民反映说，就是烟溪镇这954亩补偿款，从2023年开始就没有发了。
2: 反映的是从2023年
1: 开始，954亩之前由烟溪镇代发的这个生态林补偿款没有发放了，每年大概是14000多块钱。然后这个事情呢，

0: 我们的村民就找到了燕西镇之前的林业站副站长，现在也是分管这项工作的一位主任。但是我们刚才本来想打电话跟他核实，因为他是直接责任人嘛，很遗憾他没有接电话。他呢给我们村民的回复是说，因为区位的划分，所以呢钱不在他们这里了，应该要他们去找浙西林场。于是呢我们的村民又找到浙西林场，刚才我们也试着打了这个浙西林场的夏股长的电话，遗憾的是也没有接听。他给村民的回复是说，他们这里没有多一亩地，也没有多一分钱，所以没有办法给居民来发。现在我们就陷入了一个死胡同，这笔钱我们燕西镇说没到他这里来，然后浙西林场也说没到他这里来，那两个部门都说没有在这儿，那请问这笔钱哪去了？这笔钱到底谁来发呢？这个居民就非常的疑惑，因为找来找去，而且也找了你们林业部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解决，所以就直接的导致了我们居民三年没有领到补偿款，今年进入第四年了，还不知道在哪里领。所以我们想了解的是，我们的具体的责任划分它到底在哪里。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关于2023年到2025年的这笔款项能不能补，什么时候补，钱到哪里去了。这个是村民最想知道的。但是就是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后，我想接下来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划分清楚由谁确权来负责这个事情。钱到底在哪里领，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对吧？所以这一块要麻烦我们安化县林业局一定要引起重视。
1: 我再跟您确认一下，就是我们是一个下辖省鼓楼乡神湾村青松组的一个村民反映的是，因为我们2025年他们神湾村由浙西林场划分至了乡镇，其中有2000余亩的生态林补偿款呢，1076亩是已经发放到位了的。
0: 对。
1: 954亩呢是从2023年开始没有发放，据这个村民解释说呢，是之前是由燕西代发到林场，然后再发到村民，但是由2023年开始就没有发放了，是吧？
0: 对，是的。
1: 好，
0: 就这个情况，2023年到2025年这笔钱什么时候补，到底去哪里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接下来到底谁来管，确定一下这笔钱怎么发。好吗？
1: 好。
0: 我们
1: 后续是您这边，
0: 我们会给您一个回复电话，同时我们也会把村民代表的电话给您，可以吗，夏先生？
2: 可以
0: 是吧？好，我们会把夏先生的联系方式也给您，因为夏先生呢，他是代表咱们的这个组上的组民来反映这个问题的，不是他个人反映这个问题。好吧。
1: 好的。
0: 所以呢也请我们安化林业局要引起重视，因为据我们的这个夏先生说呢，他其实在4月底的时候已经反映过这个问题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联系他回复处理这件事情。
1: 好的。
0: 所以咱们还是得尽快，因为虽然说钱不是特别多，但是你连续几年如果这个钱都不知去向，村民也没有拿到，无疑他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失，对不对？所以这一块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给我们的村民组民一个交代，好吧？
1: 好，
0: 我们的回复电话是0731-0731-8554
1: 8554-7177-7177。
0: 对，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然后您不要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切出去，再把夏先生的联系方式告诉您，好吗？
1: 好的，
0: 来，记者把这位工作人员的电话切出去，再把夏先生的联系方式告知一下。夏先生，
2: 哎，你好，
0: 我们再次联系了安化县林业局。那么这一块我们看工作人员反馈了之后会给怎样的回复，好不好？
2: 好，
0: 就像您说的，反正这个钱这几年都没有到我们村民的手上，那钱去哪儿了，我们得搞清楚，对吧？
2: 对，
0: 没发就没发，那么到底在哪里了，什么时候给村民补发，这都要有一个说法。包括接下来村民也想知道我们接下来这笔钱应该去哪里领，找谁领，对不对？
2: 对。
0: 因为这个是说白了是国家给我们村民的一些补贴，肯定是要到位的，要实实在在拿到我们的手中的，是吧？
2: 对。
0: 好，这个问题我们会持续关注的，好吗？
2: 好，感谢您对我留言的关注，也感谢你们对群众利益的重视，非常感谢你们。
0: 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
2: 好，
0: 请您一如既往的支持为民热线栏目。 那刚才听到咱们夏先生一席话呢，这也是我们为民热线创办20多年来最大的一个获得感，那就是群众的信任。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享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接听电话，稍后见。
3: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4: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5: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4: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5: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6: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7: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不及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8: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9: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才能够听到外面空旷。这怎么住啊？
10: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0: 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是周梅。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请出到线上等候到的这位周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周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说说您的问题。
11: 就是我是衡南县三塘镇深山村的村民，就是2020年我在村里面自建了一栋房子，然后之前几年的房子他们都确权完毕了，然后我的房子呢就一直没有办产权证，也没有办理确权这些登记什么的。然后我去年就在那镇上面也走过几次，他们就是说等消息，然后就也没下文了。
0: 你当时通过了镇里的审批吗？
11: 通过了。
0: 通过了镇里的审批，那为什么确权都没有下来呢？
11: 对啊，然后我去他们那里，他们就说第一社会院那边比较忙，就说等那边有空了就过来吧，测量吧，这些那些就一直没有下文了。
0: 就是也就是说你没有确权，现在房产证也没有，对吧？
11: 对对对，
0: 就产权证都没有。这个情况是只有你一户，还是说其他户也有啊？
11: 我跟我们村干部了解了一下，好像是2020年之后建的都没有办，大概有60-70户嘞。
0: 哦，2020年后建的，就是你们村上大概有60-70户都没有办产权证，对吧？
11: 对对对，我隔壁的也有几户，他们都是跟我差不多同一时间建的，也没有搬下来。
0: 你有没有自己去到镇里面了解情况呢？
11: 我去过好几次。他们就是说把我信息登记一下，然后他说如果有人来搬了就打你电话。就这些。
0: 所以现在就是告诉你要等测绘院有时间才能够下来进行一个测量。
11: 对对对对，
0: 测量完了之后才能够接下来的工作。
11: 有一年了。
0: 哦，你反应完也有一年的时间了。
11: 对对对，从我第一次去他们单位，然后差不多有一年时间了。然后就一直没有下文，中间我也断断续续的去过。然后就是说你等着吧，等一下。然后把你信息登记一下，就这样。
0: 你说的这个彭主任是谁呢？他是什么单位的彭主任？
11: 就是我们镇上自然就是管这个的主任吧，管
0: 自然资源所吗？
11: 主任吧，
0: 是自然资源所吗？
11: 对对对对对。
0: 您只问了他，还问了其他人吗？
11: 问了他们那个前台啊，办事的就说把你信息登记一下，然后就也就这样啊。
0: 我们先来咨询一下吧，打一下这个彭主任的电话看看，自然资源管理所。打一下三塘镇人民政府。你是属于哪个组啊？
11: 三组。
0: 您的名字叫周什么？
11: 周果。
0: 周果啊，好的。您稍等啊。
12: 好。哎，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这个三塘镇人民政府自然资源所的彭主任对吗？
12: 不是，这里是政府的电话。
0: 您是三塘镇人民政府是吧？
12: 对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你们咨询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一个土地的问题。我们线上有一位周果周先生，他是来自于松山村三组的一位村民，现在他反映说呢，他们家的房子是手续齐全，在镇里呢审批通过了之后才建的房，是2020年之后建的， 但是呢，就是房子已经建好好几年了，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确权，

0: 就是这个房产证呢也没有办法去办。请问这个事情你们接到过群众的反应吗？
1: 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我是今天值班的人员，然后这个事情的话我还需要跟去了解一下。
0: 好，那就麻烦您把这个问题记录一下好不好？
1: 好好，我这边已经记好了。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事情呢，他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反映给了咱们这个镇里，而且呢，跟自然资源所的这个彭主任呢也进行过沟通，把他的信息呢也登记了，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给出回复，一直是说要等这个测绘院上门，但是测绘院怎么等了这么久都没有来，我们是不是也这个邀请了对方过来进行测绘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房子肯定是要进行测量了它的位置和面积之后，然后才能够出具一个产权证明的嘛，对不对？但你现在一直都不进行，他的房产证也办不了啊。
1: 好，我现在把他的那个相关的情况已经登记了，然后这边我们也会联系一下彭主任，然后跟他了解一下情况。
0: 好，
1: 然后再处理这个问题。
0: 好，再有一个哈，就是这个事情呢确实我们反映了将近有一年的时间了，这个测绘办证的工作人员到底什么时候能来我们得确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据周先生反映说，他们村上这样的情况就是2020年之后建了房子的大概有60-70户，都是这样的问题。
1: 有多少户？
0: 大概有60-70户。他说他问的村里面的这个村主任了解到的情况啊，所以咱们要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如果说有蛮多的这个居民都还存在这个问题，那我们要整体的协调处理一下呀，好吗？
1: 好
0: 啊，我们看看这个问题到底卡在哪里了，是咱们这一块遇到了困难有卡点，还是说其他的什么问题？但这个事情怎么地几年了也要推进一下呀，好吧。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0731-8554。
2: 没事的，来行的，有来行的。
0: 8554。
2: 好了好了，
0: 好，你不要说话，周先生。
2: 好好。
0: 8554-7177。
1: 7177。
0: 对，0731-8554-7177。
1: 好的。
0: 啊，为民热线栏目组啊。
1: 好。
0: 好，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再打一下衡南县自然资源局的电话。衡南县自然资源局的电话，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啊。请稍等，电话正在接通当中。
3: 你好，欢迎致电衡南县自然资源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接通中，请稍后。
0: 你好。
4: 喂，你好，
0: 请问是衡南县自然资源局对吧？
4: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惠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这个核实推进处理一下好吗？
4: 你通过官方渠道联系吧。
0: 你们不是官方渠道吗？你们不是自然资源办公室吗？
4: 不是，你是用手机号码的。我的意思就是你通过你们官方的一个
0: 手机号码
4: 沟通信息号码过来，这样我们好方便对接，因为你这是私人号码，我们无法核实身份。
0: 你现在打开你的手机为民热线抖音号，我们都是官方加红 V 的，这个是整个认证过了的。再一个，你也可以直接搜索湖南电台正在进行节目直播，或者您直接用你的微信搜索为民热线，视频直播也在进行当中，您都可以看得到，好吧。我们现在反映问题，请您记录一下。
4: 记录我可以记录，你放心，这个我会做如实记录。
0: 好，
4: 只是说我现在只是因为你这个我看了一下，刚刚是个手机号码吧？
0: 我们是一个座机号码。
4: 那为什么显示是个手机号码？那可以，那你说。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周先生啊，他是来自于三塘镇松山村。
4: 三塘镇。
0: 对，松山村，松树的松，大山的山。
4: 稍等一下啊，我记录一下，因为三塘镇。松树的松。
0: 松树的松。
4: 嗯。
0: 木工松，松山村。
4: 山村。
0: 三组。
4: 山就是大山的山吗？
0: 对啊，大山的山啊，
4: 松
0: 山
4: 村。
0: 嗯，
4: 三
0: 组，1、2、3的3啊，三组。
4: 哦，三组。
0: 房子呢是2020年之后建的，手续齐全，这里面通过了审批。
4: 哦，有合规手续是吧？
0: 对，是的，但是产权证一直下不来。 现在什么原因呢？就是

0: 这里面说是因为测绘院没有空，而且据周先生说，他在村里找村干部了解，他们村上这样的情况大概有60到70户。
1: 意思其他他的周边还是有人已经产权证已经下来了，是吧？
0: 有的下来了，有的没下来。嗯，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周先生自己呢也去找了镇里面的自然资源所，一年前就反映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也没有下文，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把测绘院请过来进行这个测量？
1: 我想知道的是，这位周先生在当时我们作为一个确权登记的时候，是应该是统一，就是相当于统一按村镇的这种行政规划统一推进的。
0: 嗯，
1: 他是不是在当初的时候，就是，在统一进行测绘确权的时候，他当时是家里没人还是不在场，导致后面才补，现在来补这个测绘信息吗？
0: 是这样吗？他现在没有确权，确实没有确权。
1: 对。
0: 周先生，
1: 确权它是一个统一部署的一个推进工作，
0: 嗯，
1: 它不是说针对哪一户在家，哎，我先去这一个村，可能他就比如说他们的工作模式可能就一个下午，
0: 嗯，
1: 就单独针对这个村进行统一，
0: 嗯，
1: 每家每户的去测去确权，
0: 嗯，
1: 如果说像有些，因为我们这里也确实也接到像有一些人他是在外地工作，
0: 嗯，
1: 长时间没有回或者已经联系不到户主，存在这样的情况。然后现在再来反馈的话，如果说我们需要单独的一一对接，然后再去让测绘队再去进行确权。
0: 嗯，好，来，那个周先生，有没有可能是当时你们家里没有人，或者说你们这个房子没有住人，所以导致这个情况呢？
2: 没有，没有，没有，
0: 一直都有人在家吗？
2: 有，有，有，有，我爸妈一直在家，我也在家里面，当时建房的时候啊。
0: 那是什么情况呢？
1: 您的意思就是相当于说整个过程从2020年你建好之后到现在整个这个6年间是没有相关测绘的人员联系过你？
2: 对对对对对，
1: 从来没有吗？
2: 没有没有，我还在那三塘，以前叫建管所嘛，我去了他们那里啊，那里他们就把我信息留了，就说他们跟第一测绘院对接，然后跟测绘院对接好了，测绘院有时间了。然后就打我电话，上门测量，他也一直没有消息，就是这样啊。
0: 嗯，
1: 我是想知道，就是因为你周边还是有人下了证，所以说这个是有
2: 下了，下了证都是之前建的，就是我们就卡刚好卡在那一，就是集体测量的时候，就是卡在那个节点上面，就是2020年之后建的都没有办。
1: 哦，集体测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刚好在建，
2: 正好在建，对，正好在建。
1: 哦，那我就能理解了，因为我就说，因为我们做了一个相当于地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测绘工作，
0: 嗯，
1: 应该是不会去故意漏掉谁的。
0: 嗯，对，现在他反映，因为我刚才跟你说了，是2020年之后嘛，其次就是咱们这个问题在村上，他说大概有60-70户，也就是说你刚才也说得很清楚，第一个我们确权是统一的，对吧？
1: 对，
0: 我们这个工作肯定是有时间安排的，那么现在从2020年之后到现在。如果说有这么多户了，应该是之间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进行一个这个确权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进行安排，核实了解一下情况，有多少这个居民有这个诉求？
1: 这个我已经记录好了，这个我记录好之后，我会跟相关股市通报，还有跟领导汇报一下这个具体情况。
0: 嗯，好的，那就麻烦您好吗？
1: 好，
0: 哎，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
1: 0731。
0: 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
0: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
1: 是为民热线是吧？
0: 是的，为民热线栏目组。然后再有一个，我还想请问一下哈，
1: 嗯，
0: 就是您刚才说到有一个确权的统一部署，我们一般是多长时间会有一次呢？会组织一次呢？
1: 他这个不是多长时间，他这个工作从，应该是2019年。底还是2019年初，大概也就是2019年、2020年的时候，
0: 嗯，
1: 统一部署的，就是相当于这个工作它只是一次性的确权登记，它是一次性的，不是说反反复复的来确权，
0: 嗯，
1: 因为我们的行政力量也是有限的，
0: 明白，
1: 不可能说是，这个工作量非常大，它是每村每户。
0: 嗯，对，这个我能够理解啊，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肯定还会有一些居民重新建了这个新房子嘛，所以我们肯定还会再组织进行一个确权，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
1: 这个可能会是单一一对一的。

0: 去年限去大概是这样去确权，不会说再去，这种通铺式的去确了。
1: 哦，好的，明白了。那这一块麻烦您，这个跟相关的股市反映一下，然后请他们重视一下。我们把周先生的联系方式也留给您，好
0: 好，
1: 吧？
0: 您说。
1: 好，您稍等，我们的记者来告诉您啊。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再把周先生的联系方式告诉一下工作人员。来，周先生，
2: 你好。
1: 他这么一解释，我想我们大家都通透了，对不对？因为
2: 对
1: 这个
2: 对。
1: 呢，它是有组织的来进行的，不是说你一喊我就来了。因为确实你说这个测绘院，他为了一个人单独的下来一次测量，这个是可能性不太大的，因为全国这么多户，每个村、每个组、每个镇都会有，对不对？好
2: 对
1: 吧，
2: 对。
1: 那这一块我们反映了之后，看看如果说涉及到的户数比较多，我相信他们应该会想办法的。啊，好，谢谢我们的这个周先生对栏目组的信任啊，也谢谢刚才的这一位衡南县自然资源局的工作人员给大家普及了一下知识。好，谢谢。接下来的时间呢，96218转0号线还在继续为您开通。
3: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卫民热线96218转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卫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
4: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5: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6: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3: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5: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7: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转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民热线，我是您的朋友周梅。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转0号键在持续为您开通当中。反映问题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电话有的时候会忙线，但是大家要多一点耐心，多多的等候一下，也许马上就能接通。当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方式，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名义，告诉我们。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有位蒋先生已经在等候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他的声音。蒋先生你好。
8: 啊，你好。
1: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8: 啊，是长沙的，就是我们这里有个恒大文宇城这个 A 区，这个铜溪古镇这一块
1: 叫恒大什么？
8: 啊，恒大文化旅游城。
1: 文化旅游城 A 区对吧？
8: 对， A 区。
1: 啊，怎么了？
8: 就铜溪古镇这边，这个西门这里有一个有一个小区内，这应该是一个内部道路吧。
1: 嗯，
8: 就是经常出现一个违停的现象。
1: 嗯，
8: 特别是晚上这个下班的这个高峰期嘛，就是经常停一排，甚至个别情况下停2排车，导致没有办法进行通行。
1: 嗯，
8: 然后也通过12345进行了反映，但是也没有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
1: 嗯，
8: 这个问题的话应该也持续了有几年的时间了，1-2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了。
1: 嗯，有相关部门责任人来看过吗？
8: 他那边跟我的回应就是会去进行加强一个巡查。
1: 嗯，
8: 但是也没有看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了。
1: 嗯，是交警还是城管？
8: 交警，
1: 这条路叫什么路啊？
8: 这个就不知道是什么路啊，这个应该是一个内部的一个道路吧。
1: 嗯，主要就是铜溪古镇西门这一块对吧？
8: 对，是的，就是 A 区西门这一块。
1: 啊，西门大概有多少米？
8: 大概个几百米，不是很长。
1: 嗯，

0: 他是这里停的是什么车呢？
1: 就是因为这里有一些麻将馆呐、有快递站呐、还有一些餐馆呐、那么他就是这个车的话，他就直接停在外面了，就停在那里了，
0: 嗯、
1: 然后就去打牌去了，或者去拿快递去了，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呢。
0: 嗯，相当于就是一些。

0: 分控中心对吗？
1: 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1: 你重复一下什么问题，有点卡。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蒋先生反映说，在恒大文化旅游城 A 区。
1: 恒大文化旅游城
0: A 区。
1: 旅游城 A 区。
0: 对，在同溪古镇西门。
1: 同溪古镇西门。
0: 嗯，这里本来是两车道，大概有几百米。天天呢都会有违停，违停而还比较严重，导致无法通行。
1: 哦，我一听无法通行，稍等，我帮你问一下。恒大旅游城，恒大旅游城属于我们新区吗？新区。啊，那这个东西，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只能给路面中队反馈情况，然后让他们去抄一下那边的那个违停。
0: 嗯，好，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情况呢，据我们的蒋先生说，他是多次的进行了反映，而且这个情况已经持续几年时间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没有解决好。
2: 开服环路队收到其回复。
1: 哦。
0: 所以要麻烦你们想。看看能不能够加强巡查，然后想办法解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中间能不能加一下护栏之类的，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您那边也比较忙，我就不多说了，好不好？
1: 好好。你是哪里啊？
0: 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
0: 对，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啊。
1: 好。
0: 现在岳麓区交警大队分控中心那边呢，我们明显的可以听到是非常繁忙的一个状态，不断的在接警出警啊。那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好吗，蒋先生？
3: 嗯，好的，
0: 好
3: 的。好，谢谢，
0: 我们看一下，因为我也不太理解，就是你之前反映了这么多次，为什么都没有一个彻底解决的方法？是说这条路没有进行交付呢，还是有其他的这种可能性？我们继续，但是按理说交警来管的话，就已经是交付的这个路段了，但是为什么就是大家都不怕抄牌，还是怎么回事？这个我也不清楚，等他们核实了之后再回复，好不好？
3: 好好好，
0: 哎，好，
3: 谢谢，
0: 非常的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但是在这里，周梅还是想多说几句，就是很多的这个路段呢，我们也看到确实大家呢这个停车有的时候有一些困难，就会把车随意的停到路边上。你想一下，停到路边上你也被抄牌了，你也要扣分又要罚钱，这也是很不划算的。再一个呢，就是你也对路面造成了拥堵，对你自己不方便，有可能被刮擦到，但对别人也不方便，别人也过不去，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说能够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对吧？然后其次，如果说你实在要开车的，我们也要文明停车，规范停车，不要去乱停乱放。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尽享的宣传，马上继续关注的是今天的为民热线助残专栏。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7: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7: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9: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 你的忙。

0: 健康家。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他们身体残疾，历经磨难，却阻挡不了他们向阳而生，逐梦前行。
8: 他们职业不同，却同怀爱心，扶残助残，让温暖与关爱相伴同行。
7: 湖南省残联联合倡议，
8: 把平等对待作为最好的关爱，把促进自立作为最好的扶助，
7: 消除有形无形的障碍和歧视，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环境。
9: 欢迎进入到今天的助残专栏。今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5月12号上午，友好友善自强自立湖南省残疾人和助残先进事迹宣讲报告会在长沙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湖南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6位代表登台宣讲，用真实动人的亲身经历讲述逆境奋进、烛光前行的人生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湖南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彰显湖南省扶残助残、温情向善的民生温度。来听到记者徐神的报道。
10: 肢体一级残疾的邵阳城部苗族姑娘杨淑婷，20岁遭遇车祸，导致高位截瘫，陷入人生低谷的她，凭借顽强毅力摸索互联网创业，依靠第一笔7.7元收入重燃生活希望。在党委政府和残联部门的帮扶下，她创办湖南七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耕仿真花产业，产品远销海外。目前企业累计带动1460人就业增收，其中包含68名残疾人。他用行动证明，有梦想的人即便坐着也能勇敢前行。
11: 我会继续发扬脱贫攻坚的精神，团结带领我们残疾人的兄弟姐妹们走在乡村振兴的大路上，希望我们残疾人的生活也能越来越好。
10: 怀化青年罗小小3岁时因意外触电失去双臂，历经千万次刻苦训练，他熟练掌握32项生活技能，最快可1分钟纯打45字。自幼受社会帮扶的他，长大以后反哺社会，深耕大病救助公益项目，累计筹集善款超2.6亿元，发起小小助农项目，助力农村残疾农户销售农产品340余万元，用双脚丈量善意，用坚守传递温暖。
12: 在怀化本土发起小小助农项目，去帮助更多的残疾人，提供一个创业就业的一个平台，能让他们一起来加入到乡村振兴的行列，把怀化的优质农特产品推荐出去，让那些父母能回到家乡，让更多的留守儿童不再留守，让残疾人能就业能增收。
10: 先进榜样的茁壮成长离不开完善的民生保障土壤。湖南省现有残疾人408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6.44%。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发展，明确提出湖南要成为对残疾人最为友好的省份，湖南要成为对残疾人最为友善的人群建设目标。 2025年6月，湖南省出台全国首个全域推进残疾人友好型省份建设的省级纲领性文件，高位统筹规划残疾人事业发展。十四五以来，湖南省将残疾人事业纳入民生优先序列，持续加大民生投入，交出暖心民生答卷。湖南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黄进良表示，下一步全省残联系统将锚定残疾人友好型省份建设目标，持续升级民生保障，优化残疾人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拓宽就业渠道，推进科技助残，丰富文化体育供给，全方位改善残疾人生活品质，持续突破服务能力，聚焦民生保障、公共服务、权益维护重点工作，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效，当好残疾人的贴心人，持续推动我省残疾人事业迈上新台阶。
9: 好了，各位朋友，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们也再次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节目的关注。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更多的助残报道大家也可以关注到助残有你更精彩的微信公众号。残疾人朋友，如果您遇到的困难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可以拨打助残专线0731-888-55110 888-55110。当然大家在节目之外如果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你也可以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因为这是我们24小时反映咨询问题的平台。同时呢，我们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你也可以通过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来实时进行了解和咨询。今天呢是周五了哈，在这里呢也要祝愿大家周末愉快，周末又可以休息两天。那么周一也希望大家会有饱满的状态一起来上班。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岳麓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5: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7: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8: 哎，鱼不要抓！哎，
9: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8: 来了，这鱼就……
7: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0: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11: 扔什么？
12: 一个大的鱼棒子，
13: 湿了的鱼棒子。
14: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10: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5: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6: 是谁家小孩啊？
15: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

0: 你们的语言。
1: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5: 生活当中你遇见的法律困惑，咱们记住这个电话哈，96218-0号键，你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通过我们的节目组，通过我们的热线，直接来跟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对话，向他来请教你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嘉宾。
3: 芙蓉律所职业律师，职业9年，法学博士律师谭家珍。
6: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5: 96218-0号键里等候的匡女士，你好呀。
7: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谭博士你好。
5: 嗯，遇到什么问题了？
7: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在上个月4月份的时候，撞到了一辆那个，就是我开车的时候，撞到了一辆运营车辆。然后，期间的话，就是我的全责，这个是交警认定的，我也是认可的。然后现在我有个问题，就是这个。运营车他说他有停运损失费，我想了解的第一个就是运营损失费这个到底是由来支付这个费用。
6: 嗯，
7: 然后其次的话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是这个责任如果说是由我来承担啊，就是由我来付的话，他期间的话他是属于就是去接一个非平台的单，那如果说是非平台的单，我需不需要支付这个运营损失费？就这两个问题。
6: 我可以先回答您。首先是关于那个停运损失，交强险的话它是只赔一个直接的财产损失，停运的损失它属于一个间接损失，并不在交强险的范围内。然后其次我们要看他那个汽车是否有购买他的商业第三险。
7: 有，
6: 对，他那个商业险呢，它通常会将停运损失列为一个免责条款，就是如果保险公司他在就是消费者在购买保险的时候，他就已经对这个免责条款履行了一个说明的义务，他是可以拒赔的。
7: 他没有跟我讲。
6: 然后就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说如果您在投保的时候保险公司它并没有充分的履行一个说明义务，以及如果说这个事情进入一个诉讼程序以后，对方他不能够充分的举证他们当时履行了这样一个充分的告知和说明义务的话，那你是可以对那个条款是可以对您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就是说有可能法院会判他承担这一部分责任。这是第一个，就是关于您说这个停运损失由谁来赔。
7: 好，谢谢。
6: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可以回答您，就是他对方接私单的话，这个停运损失是否能够成立，这也是您就是说对方在向您就是赔偿的时候您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抗辩点。停运损失它的一个赔偿的前提是车辆依法从事一个旅客运输等经营性的活动，它如果是微信的私下接单，就相当于是脱离了平台的一个合规的运营，那么就是说它的这一部分的工作是属于一个非法运营的状态。对，
7: 好，
6: 有可能就是法院就不会支持它这一部分的停运损失的一个主张。
7: 就是说如果说他起诉我个人就是说需要赔偿的话，因为他现在目前也没有说需要赔偿多少，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就一直在联系我了，所以我就想提前了解一下。那如果说他起诉我的情况下，那起诉我个人，那我是可以追加就是那个保险公司这边对吗？
6: 对，你可以要求追加他为第三人，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关于他的一个合理的赔偿范围，就是如果说认定这个停运损失成立之后，他的一个合理的赔偿范围是他的一个利润乘以一个合理的维修天数，所以并不是说他告诉你维修了多少天停运多少天就是多少天。
7: 好的，谢谢。就是那就是他需要提供相对的一些证明
6: 证据
7: 他这些是他合理的一个
6: 维修天数是合理的。对对对。
7: 好，就是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像他这种的话如果说他是

0: 私单，就是我了解的，他就是不是在平台接客的时候这个一个行为的话，那如果他起诉的话，我是可以提供相应的证据，然后去让那个法院去做一个，好的，谢谢，感谢感谢。啊，其他的我这边没什么太多问题了。
1: 谢谢匡女士的支持，也谢谢我们谭博士的专业答复啊。96218转0号键，我们晚一些呢也会把我们谭博士的专业答复用文字的方式分享在群里面。如果你也想进群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接下来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线上等候的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有一个客户，他欠了我钱，然后的话呢，我找那个市建局的去协商了，他协商完之后他还是不给，然后我就在那个网上给他起诉了，然后起诉了之后呢，现在那个法院那边的回复是说，我在诉讼中应注明个体工商户的基本信息，请向有关单位申请查询。
3: 你那个、
2: 他就说我提供的资料，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客户的身份证号码，所以我直接起诉的他的那个个体户。
3: 您是提交的他的那个企业，就是个体户的。
2: 对对对，是的，因为我没有他法人的身份证号。
3: 那跟您签合同的是谁呢？
2: 我们是没有合同的，就每次的话都是他直接发微信给我，然后让我发货给他，就直接装车就可以了。
3: 所以现在你去法院起诉，法院的回复是你需要补充材料，对吧？
2: 对对对，是的。
3: 那您当时是怎么提交的呀？
2: 其实我最早提交的时候，法院那边给我打了个电话，他是说第一个，他说我的那个诉讼状要印买卖合同，然后我就在网上下了个标准的格式，按照他的要求提交了。然后他当时跟我说的那个法院的人当时跟我说，他说叫我到那个企查查呀或者什么地方去查到他的这个公司的信息，然后截图之后上传就可以了。
3: 法院通知，
2: 然后我就截图了上传，结果他说没通过，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要怎么弄。
1: 来，请谭博士指导一下。
3: 是这样的，法院通知您提交的合同，不是说您到网上面去下一个合同的范本，提交一个空白的合同上去。法院要求您提交的是您和您的客户之间的一个买卖合同。
1: 哦，也就是说现在如果是说他补充一个有买卖合同，或者是可以证明他们之间有买卖合同的内容就可以了。
3: 对，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可能是被告的信息提交的不充分，然后如果我们是起诉企业或者是公司的话呢，需要查一个被告的工商登记信息。我有一个最权威的一个官方渠道，是大家可以上国家企业信息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这个网站，然后去这个上面去下载它的信息，这个是最权威的，不是说您提交一个截图上去然后就可以。
1: 哦，也就是说这个渠道更加的权威。
3: 是的，
1: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你在举证或者是在提交材料的时候有缺陷了。
3: 是的，
1: 这个网站的名字还有网址，我估计李女士这一时半会儿记不太清楚，没关系啊，李女士，你入群就可以了，我们到时候发群里。
3: 然后您提交的那个企查查的截图，它是属于一个第三方的商业平台，它的信息更新可能是不够及时，而且证明力会比较弱。
2: 哦，所以我要到这个国家信息公示平台那边去，是吧？
3: 对，然后您以及您提交的那个证据材料是要证明你们之间的确存在一个已经完成过的一个买卖合同关系。对。
2: 哦，那个证据材料已经没问题了 ，OK 了。
3: 哦，
2: 因为我上他之前是说我的那个不对，然后我又重新提交了一次，那个是没问题了。他就是说这个企业的基本信息不对。
1: 很不错啊，李女士，这个过程肯定是长期听我们新说法节目已经有了很高的法商，对不对？
2: 因为我是你们的忠实粉丝了。哦，还有我帮我朋友问一个问题可以吗？
1: 您说。
2: 就是我朋友他是这样子的，他的公司的话外面有几十万的欠款，然后现在呢他想把公司注销，他想让我问一下，就是他是需要先把欠款追回来再注销公司，还是可以注销公司到时候再追回欠款呢，再以个人的名义去追回欠款呢？
3: 如果是他个人的欠款还是公司的欠款呀？
2: 公司的欠款。
3: 如果是公司的欠款的话，还是建议他把这个钱就是还了之后再去注销吧。
2: 哦，那因为他是开的厂嘛，他现在就是像像税务那边就是申请的那个停工停产的状态，那就说他现在不能注销，要把钱要回来之后再注销，是吧？
3: 是的是的，不然的话后续可能会比较麻烦。

0: 好不好？
1: 好的，情况可以让你朋友来。
0: 好的，谢谢妈妈呢。
2: 好的，感谢李女士的支持和信任，也感谢谭博士的专业答复哈。接下来一小段宣传之后，咱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5: 爷爷，粥好了。
6: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7: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4: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6: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4: 茯苓健脾又安神。”
5: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6: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5: 石斛。
4: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6: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5: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4: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5: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3: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8: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9: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
10: 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8: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垫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11: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8: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12: 生命鸟巢？
8: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11: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3: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1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2: 96218-0号键，马上来接听到的是魏女士，你好。
0: 你好，是这样子，我遇到一个，我只有一套房子，是二手房，然后就签通过中介了，就卖出去了。那么在过户的过程中，就出去现场办理过户之后呢，就发现当时我那个房子缴出了一个本地人首购10000元的一个补贴，但是我当时签房屋的合同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我享受了这个补贴政策了，因为政府拖了很久才给我，我可能都不记得这个事情了。然后现在双方就因为这个事情，而且这个补贴的时间是房产证下发之后5年嘛，那我现在马上就是说房产证快满5年，就是说可能就是7月份就可以办理过户了。然后现在对方的意思是，那我要按照合同约定去办理过户，那你就去把补贴退了。就是这样子，我就想跟他谈一个延期嘛，但是对方就不同意。 但是到

0: 当时我签合同的时候并不记得我有这个补贴的限制，现在我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事情怎么处理比较好。
1: 魏女士，我想问一下，您这个房子在哪个地方啊？
0: 在湘潭。
1: 然后您刚刚讲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流程里面，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0: 我诉求就是他现在就说那我要按照合同约定来，不然的话那我就去法院起诉了，那这个房子我就不要了，然后你要要不就赔违约金给我，要不就赔一个双倍定金给我。
1: 来请教一下谭博士，
2: 就是您现在遇到的这个状况，你想知道怎么处理，对不对？首先是想
0: 要
2: 想确定您是否构成违约。
0: 是的是的。
2: 您的房产证是什么时候拿到的呀？
0: 就是2021年5月份，然后到21年的7月份到26年的7月份就正好结。
2: 所以您当时是享受了一个补贴，然后那个补贴的条件就是说就是满五年之后才能够出售是吧？
0: 是的，我就是当时没有注意有这么一句话嘛，就是房产证下发之后5年。
2: 然后您和对方签的合同是什么时候办理过户啊？
0: 本来约定的是4月30号吧。
2: 那您的合同里面有约定一个违约条款或者是定金条款吗？
0: 约定了，要不就赔定金啥子，要不就是赔20%的总价和20%的违约金，要不就是如果逾期办的话就是每日赔5%。
2: 您的房子总价是多少？
0: 房子那70多。
2: 如果是按违约条款算的话10几万啊。定金收了多少钱？
0: 定金收了2万块钱。
2: 好，我可以现在回答您，就是说如果说您不能在您约定的那个日期办理过户的话，您的确是已经构成了违约。但是如果说对方起诉您的话，法院大概率是不会支持解除合同的，而且这个违约金就是不会按照你们约定的20%来算，大概率会被调低。我现在说理由是为什么？因为你们就是签订了一个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了一个过户的日期，这个是属于您的一个合同义务。然后由于您这个房产证未满5年，就无法在约定的期限内完成过户，这个是属于您出售的时间的一个限制和补贴退回，是属于卖方您应该了解的一个政策风险，就不会被认定为是不可抗力，所以就不能够以此为理由而免除您的违约责任。
0: 对。
2: 然后如果说这个问题进入到诉讼的话，然后大概率最后会追究您的一个违约责任，然后合同呢继续履行，您还是要按就是在可以过户以后，因为也就只差2个月了嘛，然后去办理一个正常的过户。然后如果说买方他是想要解除合同的话，大概率也是不会被支持的。
1: 现在对他来讲，是不是我请教一下谭博士，对于魏女士来讲，其实就是两害相较取其轻的一个过程。
2: 三害相较取其轻。
1: 还有一害。
2: 对，因为您的合同里面有一个违约条款，大概是20%，算下来的话应该是14万左右，对不对？很高。然后有一个定金条款2万。然后以及您如果说现在选择退回那个补贴的话，就只要退10000多块钱。
0: 是的。
2: 所以我这么跟您说了之后，您就很明白就是你应该怎么去做了，对不对？
0: 还有就是因为我也问过别人，因为当时他是这样的解释，他说是比如说要在某年某月之日之前是向双方共同向房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过户。他意思是你是申请办理过户，不是说要一定要过户成功。
2: 那你们当时你们合同条款，你的意思就是约定的是只要申请办理，然后有没有过户成功另当别论，是这个意思？
0: 对，有的人是这样子跟我讲，
1: 争取一个缓冲期。那你们的合同里面写了这个吗？
0: 合同里面没有写什么时间段一定要办理过户成功，他只是说你在4月底之前你要申请办理过户。那我确实是去了，只是说因为这个政策修宪的原因无法办理过户。
2: 这就是说明就是看那个合同条款具体是怎么约定的。因为像我们一般在给我们当事人就是出示合同的时候呢，一般会就是会有一条违约条款，就是最后由于是某一方的原因导致这个合同不能履行，然后是追究谁的责任，就是不会像是您的这样一个约定，就是说是申请办理的日期做一个限制。所以还是要看您的具体的
0: 条违约条款，就是说如果由于外方的原因导致不能够取得产权的，你根本违约，也说了这么一个情况了。
2: 对呀。

0: 就是你看这个条款的话，你还是会追究，会被追究一个违约责任的。
1: 就是你想争取一个缓冲期，实际上这个条款里面没有这个缓冲期，是这样理解吧，谭博士？
2: 是这个意思，是这样的。不是这个别人是这么意思，他说你一直办理申请，那你就根本就不算违约了。
0: 就
2: 是
0: 如果
2: 这么理解的了，
0: 如果您想去尝试一下，就是说看是不是可以免除您的违约责任，那您或许会进入诉讼，然后我也告诉您，大概率您是会败诉的。对，
2: 是吧？
0: 然后至于是赔，然后至于是赔多少钱呢？我已经跟您说了，就是有可能是按照违约条款，这个是显然过高，不太可能赔14万，有可能是按照这个定金法则，您要退给他已经给给付给您的定金2万，然后你还要再赔他2万块钱。
1: 嗯，向薇女士，你收到的是别人给你的建议，其实此时此刻谭博士也是别人的建议，您收取这些建议，然后自己做决定就好了，作为一个参考，好吗？
0: 是的，是的。然后我还给您一个建议。就是您可以跟买方沟通一下，因为就是大概延迟了大概1-2个月的过户期嘛，您可以少赔他一点钱，就是补偿他个几千块钱，一般对方也能接受的。
1: 是不是没有考虑过？
2: 他
1: 不接受，
2: 他完全不想跟我谈。然后我约了好几次，他都是冷脸相待。我说赔偿了4000块钱或者5000块钱，大家都
0: 如果对方
2: 不
0: 接受的话，
2: 他感觉就是想退房了，就是。
0: 如果对方不接受的话，我还是建议您能够，就是可能退回补贴是您的成本最低的方式。
1: 嗯，选项都有，您怎么决定您自己可以考虑一下。然后薇女士，刚刚我们谭博士给您的这个讲解啊，还有这个建议都比较细节，晚些我们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你到时候再看看
2: 好
1: 不好？
2: 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中介要不要承担责任？中介方我是还交了佣金的。然后中
0: 介
2: 他也没有尽职调查，
0: 中介是否要承担责任，这取决于你和中介之间签订的合同，你们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如何约定的，这个要具体的看好吗？
1: 你回去翻一翻你跟他之间签的这个协议，
0: 对，他是不是有这样的义务，以及他没有履行这样的义务。
2: 好的，
1: 那就这样哈，感谢您的支持，感谢您的信赖，也谢谢谭博士的专业答复。96218转零号键，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0: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里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今天为您推荐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饮食精粹新编卷一春季篇》。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在生活中如何吃才能使身体健康。什么时候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就成了人们迫切想了解的问题。本书根据春天天气变暖、万物复苏的特点，详细叙述了适合春季食用的绿叶茶类、野菜类、豆荚类、茄果类、根茎类、海藻类、豆制品类等食物，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每种食品的主要营养成分、功效、作用、食疗和禁忌。本书是指导老百姓吃得科学、吃得健康的饮食参考书，也是一本实用且易操作的单位食物食疗的大众化科普读物。
3: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5: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6: 来接听到96218-0号键里的罗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6: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
7: 是这样的，想有个问题想请唐律师给我解答一下，就是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就是在上个月底了，我开网约车送一位客人到那个繁星镇那边，繁星镇的话，那个乡村就是城乡的交界的地方，那道路不是很宽，就是两个车道的样子了，就是当时我是正常行驶，旁边就是我的前方哈停了一台车，就是一台 SUV。我停在那里，我当时我也没有看到前面有什么异物啊，但是当我过的时候，那个 SUV 突然叫住我，他说我压了他的狗，因为我的后轮呢的确感觉好像顶了个石头一样的那种感觉，走过去了，我就马上就停住了，停住了呢，我就立马就报了交警，也报了保险公司，
6: 对的，
7: 最后就是交警要求我们第二天过去交警大队处理的，所以之后呢，就是交警大队他不判责，但是他只给我们开了一个证明。开了一个证明，他要我们，跟狗主人呢私下协商，私下协商呢，但是狗主人他说他那个狗是4800买的，他就要我赔4800给他，但是我最后问了个保险公司，和交警，他说这个如果你不认就可以提起，就是让他上诉，就说，可以不承认就是责任了判罚，所以我就想咨询一下这个问题，我这个责任到底要怎么判罚，我到底担多大的责任？但是交警给我提示了，他说狗主人第一个就是没有牵狗绳，第二个的话他是把车停在那里去招呼他的狗，因为他停在马路边的另外。

0: 压死了。
1: 他的狗是什么品种的狗啊？
2: 他具体的情况就是刚刚您说的这个，说这个狗没有牵绳，这第一个。第二个说是什么他打招呼之类的。
0: 对，这是他是停在另外一个车道，因为他看到他自家的狗在那里，他就叫了个狗。
2: 这个具体的是具体是怎么发生的，可以再说一遍吗？
1: 这个事情的发生的这个过程其实跟判责有关。
2: 是的。
1: 你当时有没有类似于车里面有没有记录仪之类的，有拍下相关的内容吗？
2: 对。
0: 我的有行车记录仪，但是我后面我也拍了照，也发给交警了。但交警呢，他的意思就是他们不派这个责任，他要我们私下去，就是可以私下协商，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但是他只是不讲了，他说
2: 没有。我现在是在问您他
0: 的
2: 那个具体，就是那个过程具体是怎么发生的？您可以就是说，
0: 具体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那个车到了那个乡村道路嘛，就是刚好在房前镇那附近嘛，那个城乡交界的地方，那个路面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刚好两个车道宽，侯主任的车是一个 SUV， 他停在我的对方的那个
2: 车道，就是你们俩是会车的一个方向是吧？
0: 他是在我的对方向，对，我
2: 会车的一个方向，然后
0: 对，
2: 那他的狗怎么从他的车道跑到你的车前面，就是你的车道去了？
0: 他的狗是从我这边旁边啊，有一个空地。有几只小狗，我最后事后我才看到有几只小狗在那里玩，因为那个狗主人应该是看到他的狗在那里就去叫的话，我正好从他边上过，他也不是从我的前面过，他是从我的后轮那个刚刚进入我的后轮范围里面，就是我的右后轮把他压了。
2: 就是那他向他的狗打招呼，然后他的狗呢在您那一侧的草地上，然后就被他换过去，然后您车在行驶过程中然后就被压到了。
0: 对，
1: 就是这个过程是你们当时在交警那里是有留下痕迹的，
2: 那个证明上面有写吗？你不是说交警给您给是给你们双方都出示了一个证明吗？对不对？
0: 对对对，我们都签字都认领了。
2: 没有牵绳这件事情，那个证明上也写得很清楚。
0: 写了
2: 。好的。
0: 右后轮压的他也写了，都不给我们证明了。他说这个，他说他不交警，对，他说不给我们判责，他说这个事情没有判责的。
1: 我们一步一步来好不好，罗先生？我们先请谭博士从这个事情的流程里来给您说一说，接下来您该怎么做？
2: 所以说您今天的问题就是想知道您的一个责任大概是要怎么做，怎么承担是吧？
0: 对对对。
2: 这我可以回答您，就是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如果说违反管理的规定，没有给自己的动物采取一个安全措施，造成自己或他人损害的话，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像您这个案例中，他那个狗的主人在乡村道路上没有牵绳，然后跟他的宠物打招呼，导致他横穿马路，是这个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所以说应该是由他来承担一个主要责任。而且由于就是您在事情发生之后马上报警，您做得非常好。
1: 对，这个地方要给您贴个小红花，
2: 点个赞啊。然后交警他在证明上面他有明确的记录，说狗主人没有牵绳，这一个可以作为一个证据，这对您是十分有利的。在司法实践中类似的情况，如果没有拴绳而导致动物它横穿马路啊，或者是与机动车相撞，法院通常会认定为狗主人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如果说您没有一个明显的过错，比如说超速啊、分心啊、驾驶啊这种违章的行为的话，是一般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或者就是可能承担一个极低的赔偿责任。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像我们罗先生还能够拿出哪些证据让自己更加的有利呢？
2: 我建议您啊，首先保管好那个交警交管大队他出具的那个证明，然后您收集一下您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如果说没有拍到，或者说没有的话，
0: 那应该没有拍到那个。但是我当场下车，我就把前后的照片都拍了。
1: 对，你看您做的特别好，
2: 是的，是的，是不是经常听我们新说法节目呀？
0: 对，是的。所以我就想，特意想咨询一下，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当时报了警， 我的保险公司的专员呢，他说他帮这个案子他有个时效，因为这个案子已经过去十几天了。
1: 这个时候罗先生，我也跟你讲一个我们微信上的观点啊，第二次遇见就直接说，像这种情况交给保险公司理赔人员去沟通就好了，不是有保险吗？这是他的个人。

0: 见啊，不知道符不符合您的情况。
1: 是的，
2: 但是现在保险公司的专员的意思就是要我打个电话给保险公司，他说这个案子因为有十几天过去十几天了，高主任也不找他也不找我，也不找他也不找我，但是呢，专员就跟我讲，他说他们办案有个时效性要结案，他的意思就是我打个电话给这个保险公司，平台，说高主任不排了，就是不需要这个排查，要我把案结了。
1: 您还是先不要打这个电话，因为狗主人现在还没有确定不赔呢，就是不索赔。
2: 对，我就担心，但是专员就跟我讲，如果高主任要赔的话，他要把这个案子重启，我就担心这里面的话会有。对我会有什么影响？
0: 别扯麻纱，对吧？
1: 没关系，对你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如果后面涉嫌就涉及到后面有什么赔偿问题的话，应该也是由保险公司来赔。
0: 而且再退一步讲啊，就是他说我的狗值4800，所以我前面问您这个狗的品种嘛，就是问一问，他说他的狗4800，那他需要是不是他需要拿出证据来证明呢？请教谭博士。
1: 那当然了，然后以及您如果行车记录仪没有拍到嘛？您到那个现场他有没有那个监控，您可以调取一下他那个监控，这样可能更有利于还原当时您是这个事实是怎么发生的。
2: 那个地方应该是没有，因为当正好两边有个那种小房子，那种乡村路的那边是那小房子了。
1: 然后您把您现在手上您拍的那个照片啊，然后这些东西都整理好，然后放在那边，然后等着对方，如果他是万一起诉的话，您就可以就是去应诉，这些都是对您比较有利的。
0: 我提醒您啊，您前面讲的保险公司的人说有一个什么时效性，我个人理解那是公司内部规定，他们办一件案子需要在多少多少工作日之内办结，我是这么理解的。那我按照您这个事情也来请教谭博士，像这样的一个交通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纠纷，在法律当中的这个时效性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长呢？
1: 就是按照法律规定的时效性，像这种一般的民事诉讼，它就是一个诉讼时效是3年呀。
3: 如果像我这个问题，我还想问一下唐博士，就是狗主任他一直不理睬，但是他这个也有个时效性嘛？他如果是坑了一年或者是大半年，他要突然是起诉？
1: 对，我刚刚说了，就是他像这个情况，他如果是诉讼的话，诉讼时效是3年。
0: 那
3: 3年之内都可以起诉。
1: 对，
0: 那如果是作为罗先生的朋友的话，我可不可以给罗先生出个主意，说你给对方发一个什么函，说你这个事情如果在什么什么时间内不解决，
1: 我觉得不用了，
0: 不用了，
1: 不用发这样一个函，就是你还是就是被动的等待吧，可能人家也知道自己自知理亏，就根本就不会去向您就是索赔了。
3: 他也有这个可能啊，因为他看到了一个咨询，我咨询了一下，他说，交警跟我讲了，他说你这最多会动用这个交强险，他说不可能会牵扯到商业险。但是狗主人跟我离开派出所的时候，离开交警大队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他这个狗是4800，养了7年了，一年要发1万多。他说如果你不按照我的找的话，他就说意思就是按照他的，他就按照他的程序去找。
1: 那不会那么算，那不会那么算的，法院也不会支持说按照他的这种算法的。所以您大可放心。
0: 谭博士在节目里面经常讲，
1: 为什么不建议您去主动去给他去发什么函？因为在这个有可能的诉讼里面，您是作为被告，您做的越多，相当于是给对手递了更多的证据。
3: 对，好，谢谢。
0: 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4: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6: 3、2、1，

0: 开始。
1: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2: 哇，这手艺太酷了！
3: 哇，求量产，求量产！
4: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3: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4: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5: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6: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8: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9: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8: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9: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8: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9: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10: 新说法由湘江七特约播出。
11: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记住这个电话哈，96218-0号键，可以来直接跟我们对话。我是主持人刘曼，
11: 我是谭家珍，
10: 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96218-0号键里的王女士，你好呀。
12: 主持人您好。
10: 你想跟我们的谭博士请教什么问题呢？
12: 谭博士您好，是这样的，我想替我朋友咨询一个关于房产产权的一个法律问题。
10: 您说。
12: 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朋友的话最近刚和那个对象刚订婚，两个人的话就是现在还没有去办理结婚登记，然后也没有领证，但是最近因为他们就是因为房子看中了一套就是价值190万的房子，想着急买下来，然后商量之后的话呢，就是现在就是先由我对象的那个男朋友就是办理了那个按揭贷款去支付，然后这个贷款的话也是他男朋友去还，但是的话呢就是这个房子的话目前是登记在了我朋友的就是女方的个人名义下面，然后我朋友还很纠结，就是他就很担心这个房子的产权，就是他自己，就是这个产权，就是他到底有没有份，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他担心就是这个房子就是会有没有一些风险。
10: 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首付款是谁付啊？
12: 这个首付款是我那个我朋友的那个对象付的。
10: 就是他的男朋友付的。
12: 啊，对对对。
10: 那个卡是刷的谁的卡呢？
12: 也是刷的他男朋友的卡。
10: 然后、
11: 就是、全是由男方来支付，对吧？
12: 对的。
10: 来，我们来请教谭博士。
11: 然后是这样的，像是婚前购买的房产由男方来支付以及按揭，然后却登记在女方名下，女方的话对于这个房子它的一个产权的归属问题以及可能会有什么风险是这样。女方面临有3大风险，第一个是男方他可能会要求返还一个房产的诉讼风险，第二个就是如果说男方断供了的话，他个人女方个人就要背负一个全部的按揭还款责任的一个债务风险，第三个就是由于他这个登记在谁的名下只能够由谁的名义去做那个按揭，如果说

0: 后面还款出现违约的话，会有一个对个人信用的一个征信风险。
1: 大概率都是他转给女方，然后女方再去还钱，
0: 对，
1: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路数。
0: 是的，然后最大的风险就是他个人他背个100多万的负债嘛，按揭，因为贷款的话，银行它是只认一个登记人的。所以，就是贷款的合同上面签字的也会是女方。如果一旦他们感情发生变故，然后男方断供的话，那银行就会向女方去追索全部的贷款。
1: 我说的再更那个一点，我帮王女士来请教谭博士哈。万一是说真的有可能两个人产生纠纷，或者走不下去，或者是最终没有走在一起，那这个房子到底如果是从您的角度来看哈，更有可能是算女方的，还是更有可能算是男方的呢？因为首付款是男方刷的，名字又是女方的。
0: 对于这种情况的话，就这个房子的产权归属问题，虽然它是登记在女方名下，但是就现在的司法实践中，就是这个恋爱期间的一个出资的一个认定，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当时双方的一个真实意思表示，就是说他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是打算把这个房子给女方赠送给他，还是说先登记在女方的名下，等结婚之后再处理。就是看他们真实的意思表示是怎样，一般会可能会有三种认定。第一种就是附条件的赠与，就是男方他是以结婚为条件进行的一个购买房子，出资在女方名下，那法院就会认定为这是一个以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如果双方分手或者没有结婚的话，男方是可以完全要求女方返还这个房产的。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第二种，就是一般型的赠与。就是男方明确表示这是一种无条件的赠与，房产就完全归女方所有。但是呢，男方一般不会这么去做吧？而且就算是口头表示过，如果没有一个书面的证据的话，在司法实践中认定他是无条件的赠与的难度也是非常高的。就是所以一般法官可能会以附条件的赠与来进行一个认定。还有一种就是借女方的名字来购买房子。就是如果男方他由于自身的原因没有办法贷款啊，或者说他没有那个购房的资格呀，可能会借用那个女方的名义进行一个购房，然后登记在女方名下。这种情况下呢，房子仍然是归男方所有，而女方只是一个工具人吧，就是配合客户。
1: 已经非常赤裸了。
0: 对，
1: 差不多是这几种情况，但这个具体情况也要看你刚刚讲的，你朋友之间他们两个人怎么样去洽谈的，有没有留下就是相关的痕迹来证明，对不对？
0: 对，最后的话就是有可能就是这个会落空，然后房子呢，最后归男方，最后这个女方可能还要背上那个贷款。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建议在买房的时候就签订一个婚前的一个书面协议，就明确约定我们这个房子各方的出资额是多少，对应的份额是多少，如果分手的话，这个房子怎么处理，然后以及那个按揭的还款责任如何去分担，就把它写清楚，以一种书面的方式把它固定下来，这是比较好的。
1: 就有的时候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签这个协议的想法，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你对人生的规划是更长期的。我觉得应该不会抵触到对方的情绪，对吧？
0: 对对，还有一点就是，房子还是会有的，不用那么着急买嘛，你可以领了证之后再去买。
1: 是不是这个房子已经是他们看了很久，好不
0: 可
1: 容易
0: 能
1: 看到很心
0: 什
1: 水
0: 么
1: 的？
0: 饥饿营销就剩一套了。
2: 所以他们就很心动，他们就。
0: 是的。
1: 也是一些参考和建议，王女士，我知道你要转达给你的朋友不容易，我们晚一些呢会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面，好吗？
2: 好的，好的，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唐博士。
1: 我们来接听9621820号线里的谢女士，你好。
3: 啊，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啊，是这样的，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我爸爸是发生车祸，对方是一个滴滴司机，但是他是一个租的平台的车。然后25年的时候，保险公司钱就已经赔付到了，但是司机他没买那个医保外用药，需要他自己自费一些。然后现在我就找不到他人了。
0: 当时判定是司机的全责，对吗？
3: 啊，是他的，7 5 3，我方三。
1: 他现在还欠你的这一些什么医保外的用药，这个药费大概多少钱？
3: 医保外用药，因为因为保险公司他是这样算的，反正他说就按我实际用药的80%，然后其余的20%就是算医保外用药。他说药品那么多嘛，几千个种类，他说他也不会细分。他当时是这样，保险公司是这样跟我结算的。
1: 那总而言之，你觉得现在如果他要赔给你，还差多少钱呢？

0: 差不多就是1万左右吧，因为
1: 你刚刚说联系不上他，这个联系不上他是多久之前的事？怎么个联系不上法呢？
0: 因为当时在交警那边，他是因为我们是留的电话跟微信嘛，他微信把我删了，然后电话的话他就怎么打就不接了。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也打电话给他，他说他在外地，他非得说他要回株洲，因为我们这边是株洲嘛，他说要来这回来才能跟我把这个事情解决。他说4、5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后面过完年打完打电话就不接了。
1: 哦，也就是说，用你的电话打不通，用
0: 对。
1: 别人的打能打通。
0: 因为我用我父亲的，然后我妈妈的打，他都不接，反正就是接不通，能通，但是他不接的状态。
1: 来，我们请教谭博士，这样的事情啊，谭博士触手的很多啊。
2: 首先，保险公司他以医保外用药不赔，它是并不是当然成立的。就是根据司法解释呢，如果保险公司它不能证明就是这个药不合理，或者说超过了同类的医保标准，法院可能会判他全额赔付。湖南省高院它已经有相似的案例了，后面我可以发给您，就是您可以了解一下，就是说您可以以此要求保险公司在他们那个险额的范围内，对无论是医保内还是医保外的用药承担一个赔偿责任。
1: 哦，这是第一个大
2: 对
1: 点。
2: 对，如果第二个就是如果保险公司它就是不给赔，然后您可以我建议您可以将保险公司司机本人以及他的那个网约车平台列为一个共同被告进行一个起诉。
1: 差点还漏了平台。
2: 对，因为他是平台的司机嘛，对吧？
0: 对，
2: 平
0: 他是平
2: 台，
0: 台的，他没有自己的车，他是租的。然后因为
2: 平
0: 交
2: 台也
0: 警也
2: 要
0: 跟我说，
2: 担
0: 他是
2: 责
0: 说他
2: 的。
0: 那边没有买医保外用药，就是这样子跟我讲的。
2: 就一
0: 所以
2: 起，
0: 我。
2: 就是把他们列为共同被告吧。然后最后到底是因为这个钱肯定是他们三个其中的赔，具体是落到谁的头上，这个就是最后看法官如何去判嘛。
0: 就是说我去起诉的话，起诉他们三方，
2: 对对，把他们
0: 不
2: 列
0: 是
2: 为一个。
0: 单独起诉这
2: 对
0: 个司
2: 对对，
0: 机。
2: 你把保险公司司机和平台就列为一个共同被告。
1: 思路很清晰啊。这个过程里面，像我们的谢女士如果要去做的话，时间地点应该还是比较清晰的吧？她去哪里起诉呢？事发点还是
2: 然后
1: 他们
2: 以
1: 的？
2: 及就是现在司机他是处于一个失联的状态嘛，然后如果你没有办法去自动获取司机的一些身份信息，你可以向当时处理事故的那个交警部门去申请调取司机的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对。
0: 联系方式有，然后他的，
2: 然后
0: 因为他是那个身份证上面的，我也能找到他的地方，但是他就是不住那里了。
2: 那没关系啊，就是你可以，就是你这样有他的具体的身份信息，你可以去起诉就可以了。
1: 谢女士，听你讲，你们都是株洲人啊，当时这个事故发生地在哪里啊？
0: 发生在天元区，哪个路有点
2: 株
0: 不
2: 洲
0: 太
2: 吗？
0: 记得了，元芳路吧，好像是叫。
1: 我想问一问啊，就是你们的户口都是株洲，对不对？
0: 对，他是市区的。
1: 哦，那我们来请教谭博士，像他这种情况，如果起诉的话，哪个区呢？还是都可以？
2: 您可以向被告所在地的那个区人民法院，或者是事故发生地的区人民法院去进行一个起诉，这两个区的人民法院都可以。
0: 好的，好的。
1: 非常清晰了，谢女士。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谭家珍。
1: 谢谢谭博士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支招、送出锦囊。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5: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6: 这能行吗？
5: 妈，来试试。
6: 真省力。
4: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
6: 这是
4: 到。
6: 感应
4: 这是
6: 灯，
4: 扶手，这是24小时摄像头。
5: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4: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6: 好啊，真好啊！
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7: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8: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0: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1: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

0: 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要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二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

0: 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河南开封市民梁静义，
1: 然后我一共上传了十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三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0: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2: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3: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单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0: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4: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5: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7: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8: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7: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9: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10: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1: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10: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2: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3: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4: 今年是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3: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5: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6: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7: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

0: 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0: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2: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3: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6: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7: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 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

0: 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1: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5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0: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3: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3: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2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

0: 得失，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1: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2: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3: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方案将5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5: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4: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6: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3: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1: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3: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1: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1.99%，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39%。
3: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8: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 听不见他的声音。

0: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1: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8: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

0: 又怕说错话。
1: 我不想说了。
2: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2: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看报看报。
7: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
6: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7: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6: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8: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9: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0: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1: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2: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3: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1: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4: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5: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6: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15: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近日，永州东安县芭蕉村的会议室里热闹非凡。村支书刘孟江召集党员和村民代表围坐一圈，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得热火朝天。最终大家一致决定，路是必须要修的，资金的缺口由村民集资。一条硬化路的修建为什么会引起村民议事会的讨论呢？请听报道，修路铺就村民幸福路。家住东安县井头墟镇芭蕉村的村民蔡解生提起家门口的路，记忆里满是无奈。村里七、八、十六、十七四个组的这条村道，常年受重型车辆碾压和雨水侵蚀，路面早已坑洼不平，最深的坑能没过脚踝。每到雨季，积水成潭，别说通车了，就连步行都得小心翼翼。芭蕉村村民蔡解生，
17: 出行有很大的问题，以前全是泥巴路，而且还很窄，一下雨就不能走了，出去了就上不来，坡太陡了。
15: 群众关于修路的呼声早就成了村两委的心头事。今年年初，东安县推行乡村小微项目实施权下放政策，芭蕉村第一时间把修路这件事纳入一市一亿项目清单。以前想修路得层层上报等审批，最后施工队也是上面指定的，村民插不上手。村支书刘孟江坦言，这次政策变了，村里能自己申报自己做主，大伙儿的积极性一下就起来了。
18: 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跟老百姓啊，这个和群众啊，这个党员组建啊，就是跟他们协商那些修这条路，告诉了他们路的距离啊有多远，要需要多少钱，让老百姓心里清楚明白。
15: 项目申报很快获批，上级拨付了15万元资金，但核算下来硬化710米村道 需要将近

0: 19万元，近4万元的缺口成了难题。村两委连夜召开党员和村民代表大会，有人提议，不能因为钱不够就把好事办黄了，咱们自己出点力。这个想法一呼百应，村民们主动转账凑钱，你500，他1000，两周时间就筹齐了4万多元。芭蕉村村民蔡杰生，
1: 当时捐款都捐满了，我当时打电话给村支书说要捐款，村支书告诉我说钱已经够了，不需要再捐款了。
0: 为了让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芭蕉村专门成立了项目理事小组和监督委员会。理事小组由村两委干部和村民代表组成，负责协调施工、记录开销。监督委员会则全由村民推选，每天带着红袖章在工地监督工程进度和质量，量一量刚铺的水泥厚度够不够，查一查进料的砂石质量合不合格，看一看进度能不能按期完工。村民监督委员会成员吴丁生，
2: 基本上我们村民小组都有2个人在这里，从基础到导混凝土施工质量，每天都有人在这里监督，监督这个材料的质量问题，我这个路的宽度厚度这个质量做的还比较可以。
0: 村里的村务公开栏也成了项目直播间，从最初的捐款明细到后来施工方的招标引进、修路方案、资金预算等，全都按4亿2公开的要求一一公示。半个多月后，当最后一段路面的水泥凝结干透，蔡大爷迫不及待地在新修的路上来回走着。
1: 现在路修好了，好了10倍不止，刮风下雨都不需要担心了，钱也花得透明，什么都不用担心。
0: 乡村小微项目看起来小，却是群众身边的民生大事。东安县纪委监委聚焦乡村小微项目监管中发现的职能部门指定项目承包商项目实施不平衡、群众参与度不高和群众监督乏力等问题，以小切口入手规范乡村小微项目建设，提升群众参与度。东安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委副主任唐华辉，
3: 我们纪委监委督促这个职能部门出台了东安县农村小微项目管理暂行办法，把这个小微项目的实施权下放到村，再一个我们就是将这个4亿2公开啊贯穿于乡村小微项目的全过程，这个进一步优化这个项目申报、验收等工作流程，强化了这个职能部门技术指导和质量管控。通过这些措施呢，我们这个提升了这个群众的参与度啊，这个提升了这个群众的这个积极性啊，也使这个小微项目的连接风险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管控。
0: 清风峡塞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塞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下班记得把电源都关了啊。
5: 知道，安全第一嘛。
6: 老张，安全帽戴稳了再进车间。
7: 好好好，安全第一啊。
5: 哎，你这操作流程怎么不符合安全要求啊？
8: 哎呀，又没有人检查，我这不是想省点事儿吗？
5: 哎，安全第一。
9: 安全不是选择题，安全第一也是唯一。
10: 不要着急啊，手续排队慢慢来。
11: 小心，施工请绕行。
12: 你好，你好，出站请往这边走。
13: 下车请当心，记得带好随身物品。
14: 遇见爱岗敬业的螺丝钉，我会想起他。
15: 人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6: 大家不要惊慌，请按照消防人员的指引，有序离场。
14: 遇见无私奉献的平凡英雄，
17: 大爱的精神是我们永远。
14: 我会想起他。
15: 如果是提示了自己，也是关于你。
14: 雷锋。刻在你我心中的名字，雷锋，代代相传的光辉符号。
15: 我一定要在脑袋里觉醒，一定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14: 信仰的力量，永恒的榜样，学习雷锋精神，传承时代荣光。
18: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7: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
6: 哎，走走走。
7: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6: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7: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6: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8: 面包。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6: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8: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6: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的最贵的电影票。
8: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7: 哼，我们分手吧。
6: 哎，亲爱的。
9: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蹄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0: 因为朵云在场，这顿饭吃得很快，几路人其实都不太熟悉，身份高下悬殊，但都知道侵犯二字的分量，只是狼吞虎咽的猛吃。倒是朵云似乎酒量很好，见众人不多喝，满口藏语也不知道说什么，是连吃带喝，自斟自饮，吃酒吃得薄韵上脸，他却把握得见好就收，也就驻杯停筷。少时也是吃过饭的人，只陪着约略劝酒劝菜，却也不来相抢，很快就吃完了。众人是擦手抹嘴，纷纷起身，还是门上那个衙役头一溜

0: 小跑进来，笑着对姚青晨说了：“太爷，刘延清老大人派人来接朵云夫人了。”说着回身一指，众人顺着他指的方向隔门往外看，只见西斜阳下五六个人见着满地化学水以里进来，都穿的内务服笔铁式六品装束，打头的是个40岁上下的中年汉子，却是金青石顶戴雪燕补服，身材又高又壮，有红脸色毫无表情，只那顶官帽子略大了一点，几乎压了鬓角，一看就知道是个城门领之类的武官。朵云的目光瞬间一闪，心里边一阵的紧张兴奋，人巴来了。此时席上几个人早已经离了座位，愣着看这几位上线雄赳赳的进来。姚清晨赶忙近前一步，啪啪的打下马蹄袖，形停举礼，小心翼翼的说了：“卑职姚清晨，乾隆15年同进士出身，现任南通县正堂。”任八操一口生硬的汉语，很快就打断了姚清晨，带着浓重的蒙古腔，傲慢的扫视了众人一眼，自我介绍：“三等下，跟着蒙古英雄巴特尔办差使的。这里你的是头，朵云压在哪里？”朵云也万没料到任八是这么料理的，还想笑，咬着牙转了脸，是低头不说话。姚清晨赶紧陪笑，指着朵云说了：“这个妇人就是，卑职奉命。”结果他却不耐烦的一摆手：“刘仲堂已经到了扬州，福康安和刘墉另有圣旨办差的，你们押他仪征，差事的办好了，人交给我的，你们放假的。”说着他一努嘴儿，两个人就过来了，把朵云架走了。屋里边几个人都不禁是面面相觑，这位无论神态言语是蒙古人似乎不假，又穿着官制袍服，挑剔不出毛病，但是交割人犯要有信票有回执，怎么拉过人去说走就走啊？这侍卫也忒不懂规矩了吧。但是他官阶高啊，身份贵重，又一脸的蛮横，几个人也都不敢问话。眼见他们就要出门，姚清晨责任在身，一急之下炸起了胆子，笑着绕到前头，哈着腰陪着笑：“大人，走这么远道准还没吃饭呢，歇会儿吃杯茶。卑职到扬州也有公务，咱们一道上路。”莫继父也陪着笑说了：“大人，嘿嘿，小的们奉差有规矩，得有延清老中堂的回执，嘿嘿，或者崇儒大人的也成，不然回去没法交代，嘿嘿，这是规矩，是规矩。”
1: 格里吉隆巴，
0: 任八似乎愣了一下，粗野的骂了一句，亮出一面明黄镶边蓝底黄字的牌子给莫继父等人看。姚清晨和邵师爷也凑过来瞧着，却是满汉合璧的两行小字：“乾清门三等侍卫。”但他们谁也没见过真的这东西呀，没法辨真假，心里边信他是真，但是没有回执是万万不能放人的。任八收起牌子说了：“这个假的，格里吉隆巴。”站在旁边的朵云突然说了：“我不跟你走，我还是跟这几位一道，你太粗野。”接着又是一串藏语。任八似乎是有点气馁，口气仍然是不容置疑：“我是刘中堂指令的，没有商量的，一道走。”

0: 可以的。
1: 说罢和众人拔脚就出门，在院里边等着。但是汉人繁琐的一介多，总是有许多的寒暄啰嗦。少师爷还惦记着说官司，又取茶叶又送红包，约略的说了情节，又说了回头给太爷写信再说详情。见任八在外边跺着脚等得不大耐烦，这才告辞出来。穿出东院没出一门，朵云是越走越慢，似乎有点心神不宁的样子。任八大步在前边，回头还催着快点的。姚清晨也问你还有什么事。朵云嗫嚅了一下，不好意思地说了
2: 我要方便。
1: 然后又是几句藏语，他要解手，水火无情的事儿谁都能谅解，但是衙门里没有女厕，就有女厕男人也不能陪着进去。跟着送出来的少师爷指指东墙根一个斜搭着的茅棚说了，那儿就是茅棚，我喊喊看里头有没有人。他到跟前喊了几声，里边没动静，就说了进去吧。
2: 谢谢你了。
1: 朵云道了声谢，他似乎憋得厉害，拧着步夹着腿就进了东侧。十一个大男人站在侧房不远的地方等着，但这种情形跟吃饭看桌不一样，不能死盯着，也不能议论长短，傻站着似乎也不妥。姚清晨是儒生身份，觉得不雅，就跟那少师爷搭话。老郭回来告诉他一声，这儿离南通又不远，得便过去聚聚。
3: 哎，是，那是一定的，不过他老人家就要升任了。
1: 升任更好，绕点道去我那儿盘桓几天。
3: 成，到时候学生也陪着过去。
1: 你兄弟那档子事儿我心里有数，放心就是。他是自杀嘛，不过你也得预备着破费几个，怕你有理那头死了人，毕竟也得安抚，刁民难惹，你当师爷的自然知道。
3: 是，老富太说的正是学生心里想的。
1: 跟从姚清晨的三个衙役也自有他们的题目，张三请酒，李四赖账的那么搭讪着。足有半刻的功夫，议论突然间就停了。先是莫继父摸着脑袋后边的辫子诧异地说了，
4: 怎么还不出来呀。
1: 一个衙役接嘴说了，
4: 就是拉井绳尿黄河也该完事儿了。
1: 这么一说，所有人都警觉起来了。听听厕所当中寂静无声，姚清晨不禁脸上变色，指着墙问了，
3: 老少，墙外头是什么所在？
1: 那少师爷也慌了，说了，
4: 别是翻墙逃了吧，外头是官道。
1: 一个衙役就对侧房喊了，
5: 喂，完了没有，完了没有，都答应一声。
1: 里边却是没有任何的回应。
6: 哎，帅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7: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
8: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9: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10: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11: 好，我们一会就把钱打过来。
8: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12: 半辈子的积蓄
7: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13: 我们就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8: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

0: 考。
1: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2: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3: 朵云进了厕所之后，好半天都没出来。姚清晨他们喊了一声，没人答应，再喊一声，还是没动静。姚清晨知道大事不妙，也顾不得身份，大喊了一声，我们要进来了。一个衙役应声跨步冲了进去，几乎同时就听他尖声惊叫，老天爷，这婆娘翻墙走了。在寂静空寥的县衙院子里边，这一声喊活塞有人被蝎子蛰了似的，又好像半夜行路突然碰到鬼了似的，带着惊慌绝望。姚清晨双腿惊得几乎一个坐墩子软在地下，邵师爷头皮一麻，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连专门等着这一声的人吧也被这一嗓子吓了一跳。这畜生失惊打怪的，他妈真给了他个好嗓子。姚清晨一个反省回过神来，原地里犯了疯癫似的兜了几个圈，气急败坏的对邵师爷说着，快快叫巡捕房衙役全城戒严。邵师爷脸色惨白，冷汗往下直流，结结巴巴的说了，这会儿都放假了，等人叫齐了早就逃远了。莫继富叫着，他走不远，他穿那身衣服谁看谁着眼。说话间呢，入厕的衙役已经抱着朵云的藏袍出来了，绝望地说着，他把衣服换下来了。姚清晨叫着，把衙门现有的人连伙夫在内都叫上，一起去搜去撵，她是个大脚女人，好认。突然想起还有个宝日格勒呢，赶忙转身，请大人做主。人巴一看已经得手了，心里边笃定，脸却板得铁青，皱着眉头沉思着，拖延时辰，一副指挥若定的样子。半晌才说，他跑不远的，少的把你衙役的人都叫起的向北，姚的你们原路向西，我们东边路熟的向东，邵是本县的不要动，赶紧通知县里巡捕房、码头、客栈的旅馆、饭店，还有男人睡女人的地方、看把戏的地方、喝茶的地方，一律搜的。晚上卯时的我们集中，搜不到的再报刘中堂。邵师爷听听，布置的满在行，只是卯时是早晨，这位蒙古大爷大概弄混了，赶忙说了，宝大人只是祥明，不过卯时太迟了，酉时我们聚齐最好。酉时不行的，一定要聚齐的，一定要定住时间的。邵师爷一听他不通啊，苦着脸指天画地比量了半天，才说明了卯时是明天早晨，而酉时不是有时候。好不容易这位侍卫爷算是明白了，一翻眼皮说了，格里吉隆巴，天黑的就来，你啰嗦麻烦的，我们分头走的。天已经黄昏了，幽暗的晚霞像出炉的热铁，由灿红而橘黄而灰红，越来越暗淡，变成了一天的灰黑。水墨大写意似的晚云随着太阳的沉

0: 落，完全失去了多彩的姿色，变得阴沉黑暗。偌大衙门里只剩下少师爷一个人，叫得热锅蚂蚁似的拧着圈兜着。沈默过去了，没有人回来。有证过去，衙门派出的人回来了，帮着少师爷说宽慰话。等有默过去，姚清晨也回来了，继续等，只等到半夜，也没见到那位三等侠的影子。一片嘈杂的议论埋怨声中，忽然隐隐听得一阵细碎的马蹄声响。此时院里聚的足有100多人，都一下子安静下来，屋里几个人也一阵兴奋，都站起身来瞪着眼看，却不是那宝日格勒回来，却是本衙门随着郭志强去扬州的捕头罗克家在院子里边滚鞍下马。这罗克家擦着一头细汗，一头进门一头问少师爷，出了什么事儿？这早晚一院子的人，押运朵云的监车到了没有？今儿中午刘少妇专门叫郭太爷问起这事儿，他老人家就要和福老爷一道北上，郭太爷怕出闪失，叫我回来问问。上当了！姚清晨惊叫了一声，一下子就瘫坐了下去。朵云、任八、嘎巴几个人已经坐在扬子江仪征渡口下游10里处的江心里，一盏新的乌篷大船分里舱外舱，厨房灶具一应俱全，7个人饮食起居都宽宽超超的。此刻夏茂江心，船外昏黑的天穹下，青苍泛白的江水远观茫茫无际，近听江浪拍舟，看似孤舟寂寥，舱中却是一片笑语欢声。他们也在记忆下一步的行止办法，说起白天的情形，一个个笑的是前俯后仰。任八拍着腿笑着，汉狗子们这真有意思，只要有金子什么都能买得到，就连嘎巴这个娃子也有个把总手本呐，要是金川人想做官，连金川的狗都能弄个这种帽子。他拍了拍那顶大帽子，咧着嘴哈哈大笑。嘎巴还是个小不点儿，笑着说了，价钱便宜得很，比运到我们瓜尔牙的盐巴还便宜呢。
1: 嘿嘿，是啊，姑扎怕夫人受苦，又送了10斤黄金来，其实塞上3000银子，夫人在牢房里边要吃什么有什么，他们是钱串子，像狗似的，只要有吃的就是他的主人。除了仿造那面侍卫牌子，夫人什么事儿也没费。
0: 嘿嘿，人把头人装蒙古人真像，我看那几个官见他腿都颤呢。哈哈哈哈，
2: 笑声当中朵云恢复了平静，随着船身一起一荡，在轰鸣的江涛当中，他的声音显得格外沉着。古札让我回去，我当然是要回去的，但现在我还没有见到博格达罕，没有完成他的使命。你们来知道我的小鹰们平安健壮，我就更放心了。我一定要见乾隆博格达罕，为了我们举族的存亡。小奴隶嘎巴睁着一双大眼睛盯着朵云，
0: 顾札夫人，您的自由是很不容易的，人错活佛和桑错老爷子都怕，他们把您送到傅恒的大营里当人质。再说乾隆博格达罕囚禁了您那么长时间都不见您，现在您逃出来，见他不是更加困难了吗？
2: 朵云扶着他乱蓬蓬的头发笑着说了，孩子，乾隆的势力太大了，一次打不赢可以再打。

0: 不会用我来当人质的。我们已经打赢了两次，乾隆把他最能干的宰相都杀了两个，还杀掉了他最能打仗的大将军。战争总得有个双方能接受的结局，不能无休止的打下去，那不是我们金川父老兄弟的福气。嘎巴有些不明白的问了：“那？” 夫人，您为什么还同意我们营救您呢？在狱里边坚持请求乾隆接见，不好吗？朵云略带疲倦的眼睛，好像隔着船棚眺望外边一望无际的水波，叹息了一声说：“我不能完全猜透乾隆的心，但是，他不肯杀我，可能因为我是个孤身女人。” 杀我会损害他的尊严，也可能不愿把事情做得太绝，给顾札留着面子。他的臣仆们和他不完全是一条心，他们要在主人面前表现自己的忠心，要用金川人的鲜血染红他们的官帽子。如果我猜得不错，要继续囚禁下去，他的臣仆就会说服他把我送回金川。 我是不甘心这样的，一定要见他一面。我要让他明白，博格达汗既然拥有天下，就应该有天地那样大的胸怀。顾札在我临行前说了三天三夜，告诉我应该对乾隆说些什么，我还一句也没说呢。
1: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2: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1: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啦？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同学们，上课！
4: 老师好。
3: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
4: 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的，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5: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呀？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6: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2: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5: 2023年3月。 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7: 退休后去上学。
8: 爸爸，他是谁？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那我能看见了？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啊，大夫，手术怎么样？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7: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他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也没有见过他，但我知道他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9: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10: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
11: 还记得他吗？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北宋诗人苏轼的这首《送南屏迁诗》，是苏轼为感谢好友迁诗为自己点茶，并夸赞迁诗茶艺高超而作的诗篇。诗中说的点茶是唐宋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饮茶方式，建盏则是点茶最重要的器具。依据苏轼的这句“忽惊无盏兔毫般”，我们找到并了解了花纹形似兔子毫毛的兔毫盏，见到了千年前的龙窑遗址，领略了建盏入窑烧制前被捏制成型的精妙手艺。本期我们将继续建盏之行，期待建盏是如何入窑烧制出来的，并真正了解建盏背后流传千年的点茶文化有着怎样的诗情画意。
2: 我们去到了建阳，走进了建盏的世界。今天呢，云旅行继续。首先请出我云中旅行团的伙伴们，你们好。
3: 你好，大家好，
2: 又见面啦。今天继续要结伴云旅行啦。在上一次旅行当中啊，我们跟随苏轼的《送南屏迁诗》走进了建盏的世界。今天啊，我们将对古诗当中所提到的兔毫盏做进一步的了解，而且在诗词当中还提到了点茶。说到点茶呀，不禁让我联想到了范仲淹和张明从事斗茶歌之中呢，也是描绘了点茶、喝茶、斗茶的场景。那出发之前啊，让我再收集一波咱们团友们的问题，有谁想分享一下吗？
4: 那我想知道这个范仲淹。

0: 烟当中这个豆茶和苏轼当中这个点茶，他们是同一种茶吗？
1: 嗯，
2: 昨天我看到所有的建盏上上的都是同一种釉水，那么为什么到最后出窑的时候，每一个建盏上面都是五彩斑斓的颜色呢？
1: 嗯，我是想知道在诗中说的这个兔毫盏，它的烧制工艺到底有什么诀窍
3: 啊？你们的问题我也非常想知道答案，那让我赶快呼叫出外景领队还有今天的嘉宾老师张红老师，带领咱们开启今天的书本旅行，咱们出发吧。
4: 为了领略苏轼在诗中所说的兔毫盏是如何烧制的，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传承人许家友师傅带张老师和领队来到了用传统技艺烧制建盏的龙窑厂。这条龙窑长13米，每次烧制建盏都需要3天才能将窑装满。
5: 徐老师，我们前面就烧窑了吗？
6: 嗯，他们在装窑。
5: 装窑？
6: 对。
5: 上去看看。
6: 好。
0: 哇，原来装窑是一盒一盒的往里装呀。
5: 进去看一下
0: 啊，这个就好像蒸包子一样，一笼一笼的。
1: 哦，这窑里都装满了。
6: 对，
1: 全都装满了。
6: 装满的时候，窑要把窑门封掉。
1: 哦，这个门得封住。
6: 对，用泥巴扶起来，再才点火。
5: 刚才呀，我们许家友师傅和他的徒弟们已经给我们的窑炉正式点上火了。张老师哈，就是这个窑最高的温度会达到1300度，对吧？
6: 对。
5: 1300度。嗯，那我现在就要给我们云中旅行团的朋友们出个问题了。大家都知道哈，在古代是没有温度计的，那么我们这些烧窑师傅他们怎么判断我们窑炉里的温度是适中了呢？
3: 没想到现在的龙窑是长成这个样子啊。那话说回来啊，刚才外景领队抛过来的问题啊，就是在古代啊没有温度计，那咱们是怎么来把握这个烧窑的火候，又怎么知道器皿烧制完成的呢？朋友们，咱们可以大胆的猜测一下。
0: 应该是看火的颜色吧，我就是在物理课外读物上看过，外火焰淡黄色温度是最高的，内火焰青色最低。
2: 我个人感觉会不会是在这个窑里的某一个受热的部位放上一桶水，然后通过看水蒸发的速度，然后来考量是否达到我们想要的这样的一个温度。
7: 首先一个用水肯定是不太可能的，因为窑里面的温度一旦升到100度以上，我们的所有的水分就蒸发掉了，
3: 对，
7: 变成气态了。所以最有效的方法其实就是窑工用凭经验，凭这几十年的这样烧窑的一个经验来观测两个东西，第一个观测火的这个颜色，第二个观测器物本身烧成的这个颜色。
3: 嗯，感谢叶老师的分享，真的让我长知识了，也感觉叶老师的答案应该是很接近正确答案了吧。那究竟大家的猜测对不对呢？还是听听专家张红老师是怎么说的吧。
8: 对，那我今天给你们解答一下。那么在这个南宋有一本陶记，书中就有写到，火势将毕，气不可度，炭披窑眼，以焰生熟，则有火灶。火灶什么呢？就做成这个，这个也叫四片，就是我们讲的火灶。你看我们师傅们是很聪明的，
5: 对，
8: 这个呢可以自己做一个，也可以他用他破碎的碗沾上釉，然后呢中间挖了一个孔，他在事先在这个封窑炉之前就通过我们的窑眼放进去了，
5: 放进去，嗯，
8: 放进去来在窑坛内，到了要看温度是否可行的，那么用什么？用铁线、铁丝、
5: 铁钩
8: 出来，
5: 嗯，
8: 放到窑之前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它烧完之后呢，那么它勾出来看的时候，它就可以看到它到底烧到什么程度。
5: 哦，这样啊，看见了
8: 。哎，比如说烧到这种程度啦，他觉得满意啦，达到了1300，他就可以熄火。那么说明他四片能够烧到这样情况，那么里面的建盏也是这种情况，而且会比这个情况更好。
5: 就可以出窑了。
8: 哎，古人是非常出名的，
7: 所以这个完全靠这个智慧和经验。
4: 建盏入窑后，接下来我们需要耐心等待。千百年来，人们与窑一直有着默契的约定，温度烧到多少，什么时间停火，什么时间开窑，这些都是急不得的事。在建盏烧制期间，师傅们要日夜守在火炉旁，不停地观察窑内温度，添柴加火。 待温度达到

0: 1300摄氏度后，要经过2天2夜的烧制，熄火和冷却又要至少3到4天。对师傅们来说，这是一段漫长的日子，但这也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经过6天左右的等待，领队和张老师再次来到窑厂。我们所期待的兔毫盏会成功烧制出来吗？
1: 期待。
2: 我们赶紧请徐老师来给我们凿开第一块砖，
3: 耗费了不少的功夫哈，我们终于是开窑了。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面前摆的这3个匣钵啊，是我们从不同的窑位取出来的。那么里面究竟装了是什么样的建盏呢？我们还是要请徐老师来亲自为我们打开。
4: 好的，
3: 请徐老师给我们打开。哦，大家看一下。对
5: 啊，这个好可惜啊，
3: 大家看，整个已经裂了。哎，徐老师，为什么会这样？
4: 裂的时候有的是泥胚碰到的地方一下没裂出来，在高温的时候它就裂开了。
3: 哦，就是劈的时候，它其实是已经有问题了。
4: 没错，
6: 劈本身不合格。
3: 啊，这很可惜。哎，但是这里面没有我们想要的这个兔毫盏。哎，那应该我们所有云中旅行团的朋友们会想看到还是兔毫。那我们就来开第二个。仍然没有我们想要看到的兔毫盏。张老师，看来可能你比较幸运啊。
7: 我来开一下。
3: 啊，我们看一下。
6: 因为不同的位置它有不同的色彩
3: 啊。
6: 这个呢，这个就是兔毫了。
0: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103.0，衡阳 FM93.0，娄底 FM88.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106.0，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8: 来，请。
9: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9: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15: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6: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7: 我本可以。
16: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8: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9: 我的笔在哪里？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2: 妈妈，
9: 等一下，
5: 不行，
9: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7: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6: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6: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17: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17: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

0: 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6: 太漂亮了。
7: 嗯，这个漂亮。
8: 展色贵青黑，
9: 一毫
8: 调达者为善。
7: 宋代都说啊，这个兔毫啊是精品真品，也就是如果它的毫呢，如果能够从口沿一直到底部，能够很生动的立体的往下垂落，
6: 嗯，
7: 那么这个就是精品。
6: 调达者为上，
7: 调达者为上。
6: 对对，
10: 在宋朝人眼中，兔毫盏是盏中精品，寻常人家较少能够拥有，因此苏轼在看到纤师用兔毫盏为自己点茶时，才有了忽惊无盏兔毫般的感叹。实际上在宋朝建盏的釉色十分丰富，以黑中出彩为特色，除了兔毫盏之外，还有油滴、曜变以及杂色釉等多种花色。
6: 为什么我们在整个窑炉里这个烧出来的建盏啊，一样的这样上釉放进去之后，可是出来之后就会形成这么多不同的这种颜色和斑纹呢？
8: 我们建盏哈有个特色，大家也知道，就叫做内窑一色，出窑万彩。
6: 对，经典的一句。
8: 虽然说我们的胚和釉它的材料是相同的，
6: 嗯，
8: 但是呢我们的这个龙窑啊，它的烧制本身就是用古老传统的方式烧制，每个位置它的温度都不同，有的地方高一些，有些地方低一些，
6: 嗯，
8: 所以说我们的铁元素啊，它随着温度和气温的不同会产生不同价位的铁离子啊，它这个铁元素的聚集和分离就会造成了不同的发色，那么要形成兔毫斑不容易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一摇出来都不一定出现一个。
10: 建盏在窑炉中受时间、温度等因素影响，开始发生千变万化。一只毫盏的形成，除了手艺人的精心制作和耐心守护，少不了时间和自然的馈赠。盏随茶兴，建盏是宋代饮茶文化的一种象征，是因为在宋代茶叶是以团茶的形式存在，饮茶时需要将茶饼捣碎磨粉击打成汤，这种喝茶方式称为点茶。另外宋人还讲究茶色与茶盏的搭配美学，而建盏的颜色与茶汤的颜色最能产生和谐的美感。范仲淹的《贺张明从事斗茶歌》中对宋朝的点茶以及斗茶有着详细的描述。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斗茶未熄青提壶，斗茶香兮薄兰芷。张老师带领队拜访了一位仿宋点茶技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风靡宋朝的点茶斗茶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
7: 张老师你好。
6: 哎，张老师好。哦，我看到张老师都准备好了。来来来，两位老师这里请坐。
11: 谢谢。
6: 我们这些器具都是点茶要用的吗？
11: 嗯，对，这些就是点茶的整套茶器。
6: 哦，
8: 主要是还是根据山药老人的一个茶具土葬，
6: 哦，
8: 上面的一些图谱啊。
6: 哦，
8: 那么经过我们现代人的一些仿制，这些也是属于仿制品。
6: 嗯嗯，
8: 那把整个斗茶的器具以及过程经过这几年的研究把它恢复了过来。
6: 哦，那这些都是要怎么使用呢？
11: 这个叫微。

0: 铜炉，也就是说烘茶用的是个火炉，其实是烘茶饼、
1: 哦、小火炉，
0: 哎，然后温水，这个古代叫木袋制，它都有名称，它这个就是倒茶用，把烘好的茶饼放进去，在里面把它倒出。你看这个石磨，
1: 嗯，
0: 宋代叫石转运，它这个就是磨茶粉用的。
2: 这个脸呢，就让我想起斗茶歌：黄金脸胖玉成规，碧玉瓯中翠绦绮。那它这个的场景呢，就是第一句，
1: 嗯，
2: 黄金脸胖
1: 玉成规啊、哦，对对对对对，很形象。所以我们这个抹出来这个茶粉其实非常的细腻，
2: 非常细腻，
1: 嗯，
2: 而且等一下还要通过螺筛，
0: 这个是茶筛，宋代这个是叫螺梳篾，也是有这个名称的，这是筛茶用的，这是我们现在是叫茶筅，宋代的时候这个叫竹复蒜，它用竹子做的，我们点茶的时候要把它这个茶粉经过沸水冲点，把它接打成茶末，这个茶筅非常关键。
1: 对对
0: 对。
1: 对，沈老师，那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点茶吧。
0: 好，那我把这个茶粉给你加进去啊。
2: 他们两位现在开始这个点茶了，也相当于是斗茶了，简单的一种斗茶方式。
0: 就是茶粉。
3: 张老师所说的斗茶，又叫茗盏，源于唐代，兴于宋代，是品评茶叶质量高低和比试点茶技艺高下的一种茶艺比赛，也是宋朝最流行的一种文雅游戏，
4: 还真的是风雅呢。
3: 点茶时先煎水，而后将研细的茶末放入茶盏，分多次注入沸水，用茶筅击打茶汤，直至盏内出现细腻且洁白如雪的汤花。若多人斗茶，盏内泛起的汤花能够较长时间凝住，且汤花更加细腻洁白者则为优胜，所以见盏较深的颜色在点茶的活动中就显得更加重要。
1: 好了，嗯、张老师啊，现在请您来看一下我和沈老师点的这个茶，
2: 嗯，
1: 给我们评价一下。
5: 你们两个人的胜负我都不好说，
2: 好，
5: 但是呢，这个《范仲淹斗茶歌》里面也有写到。其间品地无能期，石木适耳石手指，也就是说你们在斗茶过程啊，不单单我一个人在看，前面那么多观众都在看，哪个好哪个坏一目了然。
1: 这个嗯，张老师说的很委婉，那我自己也看了哈，我觉得确实沈老师的胜一筹啊，因为我们沈老师是专家嘛。
3: 茶为盏之魂，盏为茶之骨，茶与盏相伴相随，相互映衬，点茶斗茶时茶汤的颜色味道和形态都因此发生着奇妙变化，这才有了范仲淹笔下斗茶未熄青提壶，斗茶香兮博览纸的传世佳句。
6: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7: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8: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9: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8: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0: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1: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0: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8: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9: 爸，您慢点儿。
12: 爷爷，别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

0: 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黑瓷牡丹绽放千彩，建盏一种为茶而生的器具，引众多文人为其挥毫洒墨，建盏中的宋韵，一盏千年，道人晓出南屏山，来世点茶三昧首，忽惊五盏兔毫般，打坐春瓮鹅儿酒。北宋诗人苏轼的这首《送南屏千诗》，记录了北宋茶艺大师高僧千师为苏轼点茶，二人在一起品茶论道的场景。诗中说的点茶是唐宋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饮茶方式，这种茶艺在宋代蔚然成风，继而演化出竞技加品鉴为一体的斗茶游戏。而点茶斗茶过程中，不论评判输赢还是品鉴好坏，茶具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建盏就是风靡宋代最具人气的一种茶具。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建盏诞生的地方，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探寻建盏的前世今生，一窥宋人的点茶风俗。
2: 首先请出我云上旅行团的伙伴们，你们好。
3: 嗨，大家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今天呢，我们要跟随苏轼的一首《送南屏千诗》开启书本旅行。不知道你们对这首诗有没有什么了解，或者还有什么好奇的地方可以提出来，咱们带着问题开始今天的旅行。
4: 这首诗名提到的千诗是什么人啊？苏轼为什么要给他写诗呢？
3: 苏轼在这首诗里面提到了两点，一个呢是点茶，一个是鹅儿酒。这是一首单纯写茶的诗，还是一首单纯品酒的诗呢？
5: 忽惊五盏兔毫般，那这个兔毫般，这个兔毫般是不是就是指这个兔毛的花纹呢？
2: 嗯，小依晨肯定是做了功课了，大家的问题啊都特别的好，我也特别想知道答案。那赶快让我呼叫出今天的外景领队还有嘉宾老师，带领咱们开启今天的我们出发啦。
6: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身边呢是福建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建窑建盏艺委会的主任张红老师。
7: 大家好。
6: 张老师啊，我们看到我们云上旅行团的朋友们哈，刚才对我们送南屏千诗这首诗都特别感兴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7: 哎，好的。这个苏东坡呢，他这首诗的由来是他第二次到杭州，这首诗中的千诗就赶来为他点茶。那么这个三昧首呢，是指点茶高手的意思。诗中还有点到一个五盏兔毫般，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说的鉴赏喝茶的专用器具。
6: 那所以这个兔毫般，刚才大家也是一直在琢磨这个事儿哈，就兔毫般是不是在我们这今天我们也能看到呢？
7: 哎，能够看到。
6: 那接下来呢，就请张老师带我们去逛一下集市吧。
7: 啊，好，
6: 走吧。
1: 建阳地处福建省南平市内，在宋代隶属于建州府，这里所产的茶盏都被称为建盏。从古至今，建盏一直是建阳的一张名片。建阳城区内的这条建盏文化街，每逢周末，几百米的街道上琳琅满目的建盏陈列于此。
2: 哇，太漂亮了。
1: 那究竟怎样的茶盏才是苏轼诗中提到的兔毫般呢？
6: 老板你好。哎，这些都是你自己烧的吗？
7: 对。
6: 看您这个器型特别多，各种各样的。哎，张老师，您看看哪个算我们那诗中说的比较好？这种兔毫般，
7: 应该来讲，这个苏轼他诗中点到的兔毫般盏哈，也就是我们古代这个建盏的一个代表性的釉色。它的釉色像兔毫，兔子啊，毫毛啊，布满在这黑釉上，
5: 真的挺形象的，特别像兔子的毫毛。哎，兔毫般是这样子由来的呀？
6: 这个是不是也是兔毫啊？
7: 兔毫来讲，它有各种各样的色彩。如果是这种呢，我们叫做银兔毫。
6: 银兔毫，对，很形象，就银色。
7: 如果是金黄色的颜色，我们就叫做金兔毫。
6: 金兔毫
7: 啊，所以说在宋代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建盏啊，有一个代名词就是兔毫般盏。所以说文人啊，很多诗句里面

0: 提到了兔豪帮。
1: 兔豪展一直被当作建展的代名词，时常出现在诗句中，比如宋徽宗的“兔豪连展烹云夜，能解红颜入醉乡”，蔡襄的“兔豪紫欧星，谢眼清泉主”，都对兔豪展大加赞美。兔豪展在当时，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布衣百姓，无人不知，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
2: 除了我们这个兔豪的话，这边还有什么其他釉面吗？
0: 还有一大类哈、啊，我们叫做油滴。这个油滴啊，就像这个水面上油啊滴上去，漂浮在水面上，渐展的釉色比较丰富。那其他还有一些各式各类的。我们渐展哈、啊，之所以会成为黑釉中的代表，它也是靠它的釉色。应该说，它不是那种单纯的黑色。我们铁釉叫黑釉，那我们主要还是黑中出彩，形成了刚才讲的不同的斑纹。
2: 刚才张老师啊给我们介绍了特别多的建展知识，那现在呢我要来考一考我们云上旅行团的朋友们，大家看看这个展底哈，我们这个建展呢到底是陶呢还是瓷呢？
3: 哇，可以看到啊，那一条街上好像都是在卖建展的，你们看到了吗团友们？
4: 听到了、
5: 嗯、啊，太震撼了。
2: 是啊，
6: 太累了。
3: 在我手上的你们有看到吗？它的质地我来摸一下啊，这个展的这个底部挺粗糙的，我感觉是有点像陶器，但是展面呢又很光滑，非常的光滑，又像瓷器。朋友们，咱们也猜测一下这个建展究竟是什么质地的呢？
4: 就是我觉得瓷器它都是上釉的呀，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瓷器、嗯、
5: 我手里拿了一个我们当地的黑陶
3: 啊、哦，可以看到、
5: 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啊，它的胎其实和建盏是非常接近的，但是和这个建盏相比呢、哦、黑陶它的这个胎体要相对的薄一些啊，不像建盏那么厚重。
3: 娜姐是认为可能建盏的质地跟黑陶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对吗？
5: 对对，是的。
3: 咱们今天探寻的这个建盏究竟是什么质地的呢？是陶器还是瓷器呢？让张老师给大家揭晓一下答案，咱们去看看吧。
0: 应该说刚才朋友们回答的都很好，都说到了建盏的特征。那么这个是陶是瓷争论了很久，就是因为我们的建盏既有瓷的特征又有陶的特征。我们的胚胎是用泥土，就是我们所在地的黄泥红泥烧制而成的，釉面是完整，完整是瓷的特征了。那么我们可以说建盏是带有陶特征的瓷器。
5: 嗯，原来是这样。
7: 陶和瓷兼具，好神奇啊。
2: 因为我在资料里有看到哈，说我们建盏产自欧宁之水集，那就是说的我们建阳的水集吧？
0: 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的建阳所在地的水集，就是产自于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水集镇。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8: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9: 兄弟，干一杯。
10: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1: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2: 哦、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3: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4: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5: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6: 这能行吗？
15: 妈，来试试。
16: 真省力。
14: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

0: 体征数据，
1: 第一时间能收到。
0: 这是感应灯，
1: 这是扶手，
0: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3: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7: 建盏产生于晚唐时期，兴盛于宋朝。领队和张老师去往的水集镇位于建阳区东部，在宋朝建盏兴盛的时期，这里曾修建过上百座建窑。如今当地挖掘出的古窑遗址依然向我们诉说着这里昔日的繁盛景象。
8: 我们现在是到了这个古窑遗址了哈，赶紧咱们上去看一下。
9: 哇，这个龙窑真大，好长啊，好震撼。
10: 这条龙窑有它了不起的地方，这个1989年到1992年，我们国家和我们福建省哈、都对这边呢进行了考古发掘。总共这段时间发掘出10条龙窑的基地。那这条呢比较特殊，它是长度啊，是目前来讲我们已挖掘出最这个长度最长的龙窑。
8: 它一共是有多少米呢？
10: 它是有135.6米。
11: 啊，100多米啊，真的好长。
8: 咱们刚才在下边哈，其实真的没感觉，但是我走上来之后确实感觉到我们整个这个龙窑特别的大气。
10: 对啊，
8: 当然可能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小伙伴们可能没有这种实地的感受，但是不要紧哈，我们有图有真相。我们来请我们这个摄像师把航拍飞机给我们飞起来，让我们大家来看一看整个龙窑的这个全景究竟它有多长。
11: 哇，好长啊，飞起来看真的是太震撼了。
8: 我们刚才说哈，这个龙窑，可是我走在这看哈，这座窑明明就全都是土啊，为什么它要叫龙窑呢？张老师，
10: 龙窑哈，它就是你看我们是依山而建，这个整个形状像一条龙。那也有的叫法了，按照这个形状呢，也有叫蛇形窑，那么还有叫龙窑，有的叫蜈蚣窑，是根据它的这个形状，形状，所以说我们称呼它为龙窑。
8: 它这样斜着这个沿着山脉这样往上建，这是也是有什么原因的吗？
10: 对，我们最早的陶，它主要在平地烧，平地烧它火焰的温度啊达不到1000度以上，那我们要烧出精美的晋窑，它一定温度要到1000以上。那一般都在1300度左右。那么这个斜呢，它有一定斜度的时候，就像我们的烟囱，它有一个抽力往上抽，在抽力的过程中使我们的火焰的温度能够往上升。
12: 原来斜着建是为了火力更大。
10: 第二个，我们古人呢，他们烧窑啊，这个原材料很重要。这个龙窑所建的龙窑旁边呢，它的原材料包括制胚的啦，这个包括这个燃料了，树木，
8: 木材，
10: 要丰富，所以说它这个取材要方便。
8: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边有这么多的这些土，是不是其实也是它也是原料？
10: 对，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建盏的胚呢，就是用这里的原材料。
8: 这个
10: 呢是我们当地，是我们建阳所特有的一种红土。
8: 红土
10: 啊，不是说所有的红土都能够制作胚土。它这种呢，
8: 它特点
10: 外观呢，你看过去好像都是一般的土。但实际上它里面的成分有它的特殊性，它不单单它的含铁量高，而且呢它的可塑性比较强，而且经得起高温，这个就是它的特点。
7: 龙窑遗址静卧千年，建窑是宋代8大名窑之一，北宋初期在点茶文化的助推下，建盏成为朝廷的御用茶器，这条龙窑也由名窑转变为贡窑，可以说点茶与建盏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忽惊无盏兔毫般，打坐春瓮鹅儿酒。正是因为千师高超的点茶技艺，有了兔毫般盏的完美映衬，才让苏轼将千师点出的茶和鹅儿酒的酒香来相比。元朝初年，随着饮茶方式的改变，建盏逐渐没落，于明代不再烧制。 建盏的传统制作工艺在失传600多年后于1979年得以恢复。那么诗中的兔毫盏究竟是如何制作的？领队和张老师找到了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传承人许家友老师。
10: 李师傅你好。
1: 你好你好。
13: 许老师
1: 你好，你好。
13: 徐老师啊，我来学习一下这个兔毫盏的烧制。
1: 好，
13: 今天在您这儿我们能学到吗？
1: 可以，可以。
13: 那你带我们去呗。
1: 好啊，好啊。
10: 行。
13: 好，走。徐老师，这些都是在做建盏吗？他们？
1: 对对对，这叫拉坯。
13: 徐老师，您先拉坯呗。
1: 可以啊。
7: 建盏烧制需经过13道工序，拉坯是建盏的雏形制作，也是非常考验师傅技术的一步。首先要找准重心，使泥团重心和转盘重心相吻合，再经过开孔提拉做出初步器型，最后经过放型起口修整器型，一个建盏的雏形就拉好。器型是建盏的骨骼，拉完坯之后还要修坯做出器型，进行速烧固定成型后才开始上釉。兔毫盘能否烧制出来，上釉这一步也是十分关键的。
13: 哎，徐老师，这个就是我们上釉的釉水吗？
1: 对对对对。
13: 哦，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女士们应该很熟悉，这个特别像我们这种砖红色的口红，特别像。
10: 对对，你看，就是因为它这种釉矿哈，它的含铁量比较高，所以说呈现出这种红色。
11: 这个颜色真的好美啊！
14: 我想要一个这样的口红。
13: 我看那个上釉，徐老师，上釉应该不难，拉坯我不行。上釉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就放下去不就行了？
1: 不不不，
13: 啊，不是这样，
1: 一定要按照程序来。
10: 你看我们这个上釉哈，我们这种叫做淡釉。你看师傅哈，首先刚才第一步就是试到里面的釉，是内釉。
13: 内釉。
10: 现在呢，就是外釉。外釉，你看整个进下去，进到这个是釉线。
13: 这个位置、
10: 对，
13: 为什么不整个放下去啊？
10: 对，这个也是我们建盏的一个特色。建盏的釉水啊很特殊，就是在高温的时候易于流动，也是它的一种特征。
13: 对，
10: 我们讲的兔毫盏就是因为釉水的流动才能产生兔毫的斑纹。
13: 哦，
10: 它不流动产生不了，流动呢又有一个问题，它很容易，如果湿满了它容易粘底。
13: 粘底，它往下流，
10: 往下流，
13: 就流到底了。
1: 对对对，
10: 那么就成了桧皮，
1: 流到底包脚掉就没用了。
10: 所以说我们就掌握了一定的在一定的空间内
13: 预留一些，
10: 使它又能够产生兔毫，又能够
13: 避免它
10: 粘底。
13: 徐老师，你看现在我们成功的这个上釉了，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可以烧窑了吧？
1: 这个要上釉上好，要等它晾干，烧窑可能要等到明天。
13: 哦，要等明天啊。那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们，大家都多一点的耐心，精彩也是最关键的烧窑的部分。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这个是。

0: 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名义来告诉我们。如果出现忙音的话，也请你多一点耐心，多多等待，或者出现说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这样的时候呢，也可以多等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呢会出现这样的忙音啊，这是信道的一个问题，也请大家呢要注意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是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1: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不及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2: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3: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空空旷，这怎么住啊？
4: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0: 物业公司为小区提供服务，业主按时缴纳物业费，本来呢这是一件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不少的小区呢也存在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问题，导致物业公司运营困难，无奈只能够撤场。物业一旦离场，小区后续的日常维护又该由谁来进行负责呢？4月27号，长沙市阳光城斐丽公园小区的业主林先生就此事拨打了为民热线栏目组的电话进行求助。林先生表示说，该小区属于保交楼项目，原规划建设10栋住宅楼，目前呢仅有5栋完成了交付，入住业主仅有100余户。受到业主与物业矛盾的影响，物业公司已经张贴了公告，将于今年6月30号正式撤场。
1: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后面的相邻的五的那边是有积坑在的，聚集的积坑是常年蓄水的，蓄水以后它对这边五的地下水库是构成威胁的。2024年7月28号的时候就已经倒过一次，水漫到里面，而且有的电器都损坏过了。现在的这个物业像这种雨季的话是常年有水泵在那个沟里面不停的向外排水，物业撤走以后这个东西谁来承担？
0: 林先生坦言，小区目前基础设施还不完善，但是他十分的担忧，现在的物业撤出之后，小区的维护管理工作呢将会陷于停滞的状态。那么在接到求助之后，热线记者也第一时间将问题转办给了长沙市开福区住建局。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向为民热线栏目组也进行了回复。阳光城斐丽公园小区的物业撤场实属无奈之举。
5: 因为它这个保交楼的楼盘，1期已经完成交付了，但是呢，2期还没建，然后1期交付的呢，可能还有个消防没有验收完，很多业主就以什么地下车库没验收啊，消防没验收啊，拒缴物业服务费。现在物业公司他收不到物业费，所以他们只能够进行退出项目的服务。物业公司他退场，其实法律法规没有禁止性规定。
0: 工作人员介绍说，目前该小区物业公司与开发商无任何关联，部分业主因为开发商遗留问题心存不满，所以呢选择拒缴物业费，直接导致了物业公司难以正常运营。针对此事，开福区住建局已经联动了唠叨河街道办事处，由街道牵头组织业主召开协调会议，商讨选聘新物业公司的相关事宜。同时，工作人员也表示说，已将该问题上报给了长沙市住建局，多方发力，保障小区的平稳正常运转。
5: 我们已经通知了物业公司，只要他一天没撤场，他还要继续做好这些服务。无论后面2期建不建，基坑后面怎么处理，肯定也会有一个方案出来的。就是再不济，街道社区也会出面来确保他们生活的基本的秩序。
0: 拒缴物业费，想要以此来完善小区的设施设备，这个方法呢，无疑是一个恶性循环，最终导致的是物业公司无以为继，只能够撤场。其实说实话，最后我们遇到困难的还会是业主，所以不妨以理性的方式来对待，一码归一码。像积坑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反应，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但是物业如果说是属于物业的问题，当然是物业自己去解决，如果不属于物业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可以积极的协调，向相关的住建主管物业的部门来进行反映，或者向街道进行求助。如果采用拒缴物业费的方法，这是最不理智的行为。在此也提醒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名义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和大家在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关注线上的一些朋友拨打电话反映咨询的问题，稍后见。
4: 绿

0: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卫民热线96218-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卫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
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秋香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7: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8: 哦，可以啊。
7: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要拍清楚哦。
8: 你是来旅游的吗？
7: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8: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9: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8: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10: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1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3: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1: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5: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 其实人民币上

0: 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3: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呢，周梅要请出到线上第一位等候到的夏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夏先生你好。
5: 啊，您好。
4: 嗯，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5: 好，我是湖南益阳安化县古楼乡沈湾村青松组的。
4: 嗯，
5: 我们村原来叫青松村，2017年区划改革之后就并为沈湾村。1973年到2025年属国营浙江林场管理，2025年划归古楼乡。我们村呢一共有2034亩山林，其中在我们这个地方的有1076亩，它在燕溪镇的有954亩。这个钱原来是每一年这个面积呢，就是每一年由财税所由燕溪镇划给我们。我们一直接到了2022年，从2023年开始这笔钱就一直没有拨付给我们。为了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了燕溪镇负责该业务的领导刘生平，他的回复是由于区划划变更，2023年起要我们到浙江林场去领，而浙江林场主管领导则不认可燕溪的说法，拒付了此款项。到目前为止已经4年了，根据估算这个资金已经达到了5年以上，村民呢没有领到一分钱。所以这个资金去向呢也成谜。现在呢我就想比较有3个疑问，就想通过你们这个平台想提出来，可以不？
4: 您说。
5: 第一，国家补贴给农户的这笔生态效益补助资金从2023年起究竟去了哪里？第二，这笔钱从2023年开始究竟是继续由燕溪镇人民政府付，还是浙江林场付，还是安化县林业局给我们发？第三个疑问就是这笔钱4年了，差不多有5万块钱了，究竟什么时候有花？
4: 好，您这5万块钱是整个的954亩地的一个补贴，对不对？
5: 对对对。
4: 也就是说这个补贴下来了之后，每户的补贴的这个数量都不一样，然后再进行一个在村里面进行分解，是不是？
5: 对，基本情况是这样的，等于呢每一年应该是14000多块钱。原来呢都是由燕溪营业站呢打到我们村上，我们村上就根据我们祖上现有的实际人口进行来分，每一户呢其实也不多，每一个人人平大概就是几十块钱。钱不多，但就是这笔钱是国家给我们这个给我们的这个生态效益补助资金。每个人不多，但是一个村组来讲，像一个组的话，每个一年也有1万多块不？4年下来也就是5万多块钱了。
4: 好，明白。刚才您说到就是这个区划的划分，我没太懂。您说是2023年分开的，但是又2025年才把你们这个林场划到了古楼乡，这是怎么回事？
5: 这个区划调整呢，是燕溪林业站给我们的说法，具体我们也不懂。他们就是说区划调整之后啊，你们不属我们管了，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一个区划，又是个什么区划，所以我们也不懂。我们本来就是。

0: 从73年到25年都是属这些林场管，25年元月份以后才属古龙乡管，对不对？
1: 对，
0: 嗯，所以我
1: 所
0: 们也
1: 以，
0: 是个谜啊，你们这个搞区划调整，你们什么时候调的？为什么调？怎么调的？所以我这笔钱调到哪里去了？对不对？
1: 对，这些
0: 对。
1: 按理说应该要安排好，而且就按你说的，你说1973年到2025年，我们都是属于浙西林场。那么不管
0: 嗯，
1: 怎么样，在2025年之前的钱肯定是在浙西林场领，对不对？就算你
0: 对
1: 调
0: 对
1: 整
0: 对，
1: 了，也是2026年在，或者是2025年和2026年在其他的地方领。至于归哪里领，也要跟村上说清楚，至少村
0: 对
1: 上
0: 对
1: 得
0: 对，
1: 知道啊，对不对？
0: 嗯对，
1: 啊，那这个问题您是问了浙西林场的负责人，对吗？
0: 啊对，我问了，为了这个问题，我就问烟气能源站，他说他给的我2022年、2023年，他说你不要动我这里领了，你到浙西林场去领，所以2023年以后的，就是从2023年启动，我就问了浙西林场的领导，浙西林场的领导呢，他就是说，那我不认可烟气这种说法嘞，那我没收到这笔钱，所以我们的利益就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是这样的。
1: 哦，就是烟西林业站，这是属于哪里的？
0: 属于烟西镇政府。
1: 属于烟西镇的，这
0: 嗯，
1: 1076亩是哪里划给你们的？
0: 哪里？
1: 这个1076亩的补贴是哪里划过来的？
0: 1076亩的那个呢？它是直接由国家林业局，就是由安化县林业局直接划给了农户的，就是
1: 哦。
0: 浙西林场的那个就没有争议，每年它就直接就划到了那个拨付到了指定的账户上。有争议的就是我们插在烟西镇政府的这笔钱。他们就不认可了，他说我划到你浙西林场去了，而浙西林场他又说我没收到这笔钱，我没有这笔钱，他说那我不管，我反正没这钱给
1: 您
0: 你。
1: 看，您看，我刚才总结了一下您所说的，我的理解对不对啊？也就是说，现在存在争议的是这954亩的生态效益补助金的问题。之前呢，因为它的归属是属于隔壁的烟西镇，所以之前呢是划到烟西镇，然后再划到这个浙西林场，然后再划给你们，对不对？啊，但是现在呢，就是2025年之后，它因
0: 二零二
1: 为
0: 三年以后，
1: 2023年以后，你们属于到了这个鼓楼乡了，对不对？然后就
0: 他
1: 发生了变化，是这样子的吗？你不是说2025年你们
0: 从
1: 到了
0: 二零
1: 鼓楼
0: 二
1: 乡
0: 三
1: 吗？
0: 年以后，他就一直没给我们了烟气。
1: 您听我说完好不好？您看我说的对不对？您不要打断我，OK？好，现在我理解的就是954亩地之前是属于烟西镇的，因为归属不是你们原来的这个镇，所以呢由烟西镇再划到林场，林场划到村上，村上再给我们的村民进行补助。但是这笔钱从23年开始就没有发了。可是你去找了这个相关负责人，一位刘姓工作人员，他告诉你是区划的划分进行了调整，所以这笔钱应该由浙西镇进行发放，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浙西镇说他们并没有收到这笔钱，是吗？
0: 对。
1: 然后呢，实际上区划的划分，你们也是在25年元月份才划到了鼓楼乡，是这样的吗？
0: 对，
1: 所以这个事情确实还是有点复杂哈。就是如果说是2025年元月份才划分出来的话，那为什么从2023年开始这笔钱就没有发了呢？刚才据咱们的这位夏先生说呢，这笔费用一共是14000多元一年，从2023年、2024年、2025年，也就是3年时间都没有发放，加起来呢，应该是将近5万块钱，对吧？
0: 到今年还没来啦，今年的也没发了，
1: 今年
0: 所
1: 还
0: 以
1: 没
0: 应
1: 结
0: 该
1: 束
0: 是
1: 嘛？今年还没结束嘛？对不对？是吧？就是如果把2026年加上的话，可能就5万多了；如果不加上的话，就是4万多块钱嘛。现在就是这个钱没有到你们的手上，你们就想问问这个钱去哪里了，到底应该找哪里发？之后我们的划分权属是怎么样的？能不能发下来？对不对？
0: 就是这个疑问，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问一问啊，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刘松平副主任，他是哪里的负责人呢？
0: 他是烟西镇政府的，
1: 烟西镇政府，他是负责林业这一块的吗？
0: 对，他就是负责林业的这一块的负
1: 他
0: 责
1: 是
0: 人。
1: 烟西林业站的负责人吗？
0: 对，他以前是烟西林业站的副站长，现在机构改革以后，他划归到了烟西镇政府，反正一直这个事他一直他管。
1: 就是还是分管这个工作，对不对？
0: 对，还是分管这个工作。
1: 好，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来拨打一下咱们这个烟西镇人民政府，负责此事的刘松平副主任的电话。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
1: 再
2: 通
1: 打
2: 话
1: 一
2: 中。
1: 次，重新打过去。

0: 在电话挂断了，我们再来打一次。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0: 来，用周梅的电话打一下，15，我看一下啊，我自己用手机来打一下，
2: 麻烦您了。
0: 看看能不能打通，会不会接听啊？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还是被挂断啊？不是因为座机的原因。好，我们挂断。既然这个电话无法打通呢，确实是有点遗憾，因为他是直接的责任人，应该按理说他对这个事情呢是最了解的，但是非常的遗憾，这位刘主任的电话一直都不接听，三次进行了挂断，不管是座机打还是手机打都挂断了。您是这样啊，夏先生，您不要挂电话，因为现在呢我们进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打其他部门的电话，我们帮您来咨询问这个问题，好不好？
2: 好，谢谢。
0: 小段宣传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也不要走开，待会儿我们会继续来关注刚才夏先生的这件事情。就像夏先生所说的，虽然说这一笔生态效益补助金每年只有14000多块钱，但是关键从2023年开始这笔钱就没有发放了，而且一直持续到现在，今年是进入到了第四个年头。接下来这笔钱发哪里，还有没有发，怎么发，之前的钱能不能补，这些疑问都得问清楚。小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来关注。
4: 你好，咱们图书馆有没有小孩喜欢看的卡通画册呀？
5: 儿童借阅室在二楼电梯出口的右手边。
6: 今年获奖的那几本文学书籍，您这儿能借阅到吗？
5: 中外名著借阅室在3楼，今年获奖的新书都上架了。
7: 哎，你好，上个月借来的5本书都看完了。
5: 那边有自助还书机，不用排队，很方便的。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您需要借阅哪方面的书籍呢？
8: 1楼的那间借阅室为什么一直没有人进出呢？
5: 哦，那间啊，偶尔也会有读者来，只是
9: 喜欢的书籍种类一直没怎么更新过，
10: 老喽，不太会用那些点读的机器。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拥有各级公共图书馆350多家，盲文图书1.4亿多册，智能听书设备14万多台，全国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仅有12.3%的视障人士使用过图书馆服务。有的省份中，超过70%的视障借阅室全年未借出一册盲文资料，
9: 一直没怎么更新。
10: 不太会用那些。
11: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孤独的，只是一间借阅室而已吗？
12: 来，请。
13: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5: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6: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4: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5: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6: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6: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周梅，九六二幺八，有事您说话，接下来。

0: 的时间，我们继续帮助夏先生来协调解决问题。来，夏先生。
1: 哎，你好。
0: 我们先来打一下燕西镇，打一下他们的这个办公室的电话。我们跟他们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也请他们自己介入核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你跟镇政府也反映了吗？
1: 反映了。
0: 好的，我们再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1: 我向你申请反映了的。
2: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是燕西镇政府党政办公室对吗？
2: 对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接到过村民的反映，那就是关于咱们村民所反映的鼓楼乡神湾村青松片区954亩生态林，多年来一直都由燕西镇带领并且发放生态林补偿款的相关问题，在2023年呢就突然停发了。这个情况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到过相应的反映呢？咱们这路电话接到过群众的反映吗？
2: 没有啊。
0: 啊，暂时没有是吧？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事情呢，刚才我们的夏先生啊，他现在也在线上，他反映的时候呢，他说多次的有跟之前的燕西林业站的副站长，也是现在分管林业站工作的刘松平副主任多次联系。这一块呢，刘松平主任的说法呢，是说这笔钱呢，已经不在你们这里进行发放了，因为进行了区位的这个划分，所以呢，归到了另外的地方去。但是呢，我们这个夏先生呢也咨询到了咱们浙西镇，浙西镇是说他们的林地一亩都没有增加，所以这个费用也没有到他们那里去。我们现在就搞不清楚，就这笔钱它到底划在了哪里，是还在咱们这个燕西镇，还是说已经划到了其他部门？这个问题要麻烦你们核实了解一下，好不好？
2: 嗯，好的。
0: 啊，因为它954亩林地的一个生态效益的补助金呢，每年大概是14000多块钱。之前呢是直接划由这个安化林业，就直接划到了燕西林业站，燕西林业站呢划到咱们这个村上，然后再由村发给村民。但是2023年就开始停发了。这个情况呢，我们想要了解的就是到底这一块我们现在的权属范围在哪里？之前的那笔钱划到哪里去了？要麻烦你们核实清楚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您在记吗？
2: 在记。
0: 8554-7177。
2: 好的。
0: 嗯，麻烦明确的告知一下，到底这900多亩地划到了哪个单位进行管辖？然后再有一个，就是2023年到2025年的这个补偿款有4万多块钱，我们怎么处置的？好吧，谢谢。来，我们的记者，同时把这个夏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一下工作人员，同步再打一下这个浙西镇林场的电话，我们打一下夏股长的电话，我们也咨询一下，看这笔钱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到浙西林场去。来，记者打一下电话。你好。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正忙，
0: 机器人也在跟我说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忙，再打，继续再打一次。
4: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0: 电话正在接通。安化县浙西林场，

0: 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请您稍后再拨。
1: 依旧被挂断，非常的遗憾，真的是，这个事情呢要核实，本来应该是两个镇都要了解一下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两个镇的主要负责这一块的同志呢，电话都选择了挂断，不接听。那么接下来我们打一下安化县林业局的电话，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安化县林业局电话正在接通当中。
0: 您好，欢迎您致电安化县林业局。安化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县、省重点林区县，持续提升森林质量。
1: 你好，请问是安化县林业局对吗？

0: 哪里？
1: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0: 你好。
1: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清楚，并且帮助我们的村民解决一下问题，好吗？
0: 您请说。
1: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夏先生，他是来自于鼓楼乡，神湾村，神仙的神，湾是三点水一个湾，青松片区，青松片区就是青松组嘛。
0: 青松还是青松？
1: 青松，松树的松。
0: 啊，青松片区。
1: 对，
0: 青松组。
1: 是的，他们这里的一位村民。
0: 嗯。
1: 现在他反映说呢，他们这个神湾村呢，在25年从浙西林场是划到了鼓楼乡。
0: 是的。
1: 啊，但是呢，现在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在他们青松片区的名下有一共2000余亩的生态林，之前每年呢都可以领到一笔由国家发放的生态林补偿款，但是呢因为区地划分的原因，所以呢其中1000多亩，就是1076亩，一直呢都是归属浙西林场的这个管辖，然后这笔钱呢也是直接由我们安化林业局发放到村民的户头上的，是有这个事情吧。然后呢还有一个954亩呢，是因为它的归属是隔壁的烟溪镇，所以呢这笔钱就是首先发到烟溪镇，再由烟溪镇发到林场，林场再发到村上，村上再发给村民。但是据村民反映说，就是烟溪镇这954亩补偿款从2023年开始就没有发了。
0: 哦，他反映的是从2023年
1: 开始，954亩之前由烟溪镇代发的这个生态林补偿款，没有发放了，每年大概是14000多块钱。然后这个事情呢，我们的村民就找到了烟溪镇之前的林业站副站长，现在也是分管这项工作的一位主任。但是我们刚才本来想打电话跟他核实，因为他是直接责任人嘛，很遗憾他没有接电话。他呢给我们村民的回复是说，因为区位的划分，所以呢钱不在他们这里了，应该要他们去找浙西林场。于是呢我们的村民又找到浙西林场，刚才我们也试着打了这个浙西林场的夏股长的电话，遗憾的是也没有接听。他给村民的回复是说，他们这里没有多一亩地，也没有多一分钱，所以没有办法给居民来发。现在我们就陷入了一个死胡同，这笔钱我们烟溪镇说没到他这里来，然后浙西林场也说没到他这里来，那两个部门都说没有在这儿，那请问这笔钱哪去了？这笔钱到底谁来发呢？这个居民就非常的疑惑，因为找来找去，而且也找了你们林业部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解决，所以就直接的导致了我们居民3年没有领到补偿款，今年进入第4年了，还不知道在哪里领。所以我们想了解的是，我们的具体的责任划分它到底在哪里。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关于2023年到2025年的这笔款项能不能补，什么时候补，钱到哪里去了。这个是村民最想知道的。但是就是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后，我想接下来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划分清楚由谁确权来负责这个事情。钱到底在哪里领，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对吧？所以这一块要麻烦我们安化县林业局一定要引起重视。
0: 我再跟您确认一下，就是我们是一个夏先生，鼓楼乡神湾村青松组的一个村民反映的是，因为我们25年，他们神湾村由浙西林场划分至了乡镇，其中有2000余亩的生态林补偿款呢，1076亩是已经发放到位了的。
1: 对。
0: 954亩呢是从23年开始没有发放，据这个村民解释说呢，是之前是由烟溪代发到林场，然后再发到村民，但是由23年开始就没有发放了，是吧？
1: 对，是的。
0: 好，
1: 就这个情况，23年到25年这笔钱什么时候补，到底去哪里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接下来到底谁来管，确定一下这笔钱怎么发。好吗？
0: 好，
1: 好。
0: 那后续是您这边，
1: 我们会给。

0: 给您一个回复电话，同时我们也会把村民代表的电话给您，可以吗，夏先生？
1: 可以
0: 是吧？哈，我们会把夏先生的联系方式也给您，因为夏先生呢，他是代表咱们的这个祖上的祖民来反映这个问题的，不是他个人反映这个问题，好吧？
1: 嗯，好的。
0: 啊，所以呢，也请我们安化林业局要引起重视，因为据我们的这个夏先生说呢，他其实在四月底的时候已经反映过这个问题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联系他回复处理这件事情。
1: 好的。
0: 啊，所以咱们还是得尽快，因为虽然说钱不是特别多，但是你连续几年，如果这个钱都不知去向，村民也没有拿到，无疑它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失，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一块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给我们的村民祖民一个交代，好吧？
1: 嗯，好。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是0731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
0: 对，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
0: 啊，然后您不要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切出去，再把夏先生的联系方式告诉您，好吗？
1: 好的。
0: 来，记者把这位工作人员的电话切出去，再把夏先生的联系方式告知一下。夏先生，
2: 哎，您好，
0: 我们再次联系了安化县林业局。那么这一块我们看工作人员反馈了之后会给怎样的回复，好不好？
2: 好。
0: 就像您说的，反正这个钱这几年都没有到我们村民的手上，那钱去哪儿了我们得搞清楚，对吧？
2: 对，
0: 没发就没发，那么到底在哪里了，什么时候给村民补发，这都要有一个说法，包括接下来村民也想知道我们接下来这笔钱应该去哪里领，找谁领，对不对？
2: 对、
0: 因为这个是说白了是国家给我们村民的一些补贴，
2: 对，
0: 肯定是要到位的，要实实在在拿到我们的手中的，是吧？
2: 对。
0: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会持续关注的，好吗？
2: 好，感谢您对我留言的关注，也感谢你们对群众利益的重视，非常感谢你们。
0: 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
2: 好，
0: 请您一如既往的支持为民热线栏目。那刚才听到咱们夏先生一席话呢，这也是我们为民热线创办20多年来最大的一个获得感，那就是群众的信任。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行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接听电话，稍后见。
3: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4: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3: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5: 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只要两双留下。
6: 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3: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7: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3: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8: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3: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9: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立即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10: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11: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才能够听到外面火矿。这怎么住啊？
3: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0: 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是周梅。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请出到线上等候到的这位周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周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说说您的问题。
12: 就是我是衡南县三潭镇深山村的村民，就是2020年我在村里面自建了一栋房子，然后之前几年的房子他们都确权完毕了，然后我的房子呢就一直没有办产权证，也没有办理确权这些登记什么的。然后我去年就在那镇上面也走过几次，他们就是说等消息，然后就也没下文了。
0: 你当时通过了镇里的审批吗？
12: 通过了。
0: 通过了镇里的审批，那为什么确权都没有下来呢？
12: 对啊，然后我去他们那里，他们就说第一社会院那边比较忙，就说等那边有空了就过来吧，测量吧，这些那些就一直没有下文了。
0: 嗯，就是也就是说你没有确权，现在房产证也没有，对吧？
12: 对对对，
0: 就产权证都没有。这个情况是只有你一户，还是说其他户也有啊？
12: 我跟我们村干部了解了一下，好像是2020年之后建的都没有办，大概有60-70户嘞。
0: 哦，2020年后建的，就是你们村上大概有60-70户都没有办产权证，对吧？
12: 对对对，我隔壁的也有几户，他们都是跟我差不多同一时间建的。

0: 也没有搬下来。
1: 你有没有自己去到镇里面了解情况呢？
0: 我去过好几次。
1: 嗯，
0: 他们就是说把我信息登记一下，然后他说如果有人来搬了就打你电话，就这些。
1: 所以现在就是告诉你要等测绘院有时间才能够下来进行一个测量，
0: 对，
1: 测量完了之后才能够接下来的工作。
0: 有一年了。
1: 哦，你反应完也有一年的时间了。
0: 对对对，从我第一次去他们单位，然后差不多有一年时间了，然后就一直没有下文，中间我也断断续续的去过，然后就是说你等着吧，等一下，然后把你信息登记一下，就这样。
1: 你说的这个彭主任是谁呢？他是什么单位的彭主任？
0: 就是我们镇上自然就是管这个的主任吧，管
1: 自然资源所吗？
0: 主任吧，
1: 是自然资源所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您只问了他，还问了其他人吗？
0: 问了他们那个前台啊，办事的就说把你信息登记一下，然后就也就这样啊。
1: 我们先来咨询一下吧，打一下这个彭主任的电话看看，自然资源管理所。打一下三塘镇人民政府。你是属于哪个组啊？
0: 三组。
1: 您的名字叫周什么？
0: 周果。
1: 周果啊，好的，您稍等啊。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这个三塘镇人民政府自然资源所的彭主任对吗？
2: 不是，这里是政府的电话。
1: 啊，您是三塘镇人民政府是吧？
2: 对对。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惠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你们咨询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一个土地的问题。我们线上有一位周果周先生。他是来自于松山村三组的一位村民，现在他反映说呢，他们家的房子是手续齐全，在镇里呢审批通过了之后才建的房，是2020年之后建的，但是呢，就是房子已经建好好几年了，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确权，就是这个房产证呢也没有办法去办。请问这个事情你们接到过群众的反应吗？
2: 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我是军警值班的人员，然后这个事情的话，我还需要跟。去了解一下。
1: 好，那就麻烦您把这个问题记录一下好不好？
2: 好，我这边已经记好了。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事情呢，他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反映给了咱们这个镇里，而且呢跟自然资源所的这个彭主任呢也进行过沟通，把他的信息呢也登记了，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给出回复，一直是说要等这个测绘院上门，但是测绘院怎么等了这么久都没有来，我们是不是也这个邀请了对方过来进行测绘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房子肯定是要进行测量了它的位置和面积之后，然后才能够出具一个产权证明的嘛，对不对？但你现在一直都不进行，他的房产证也办不了啊。
2: 好，我现在把他的那个相关的情况已经登记了，然后这边我们也会联系一下彭主任，然后跟他了解一下情况。
1: 好，
2: 然后再在处理这个问题。
1: 好，再有一个哈，就是这个事情呢确实我们反映了将近有一年的时间了，这个测绘办证的工作人员到底什么时候能来我们得确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据周先生反映说，他们村上这样的情况就是2020年之后建了房子的大概有60-70户都是这样的问题。
2: 有多少户？
1: 大概有60-70户。他说他问的村里面的这个村主任了解到的情况啊，所以咱们要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如果说有蛮多的这个居民都还存在这个问题，那我们要整体的协调处理一下呀，好吗？
2: 好。
1: 啊，我们看看这个问题到底卡在哪里了，是咱们这一块遇到了困难有卡点，还是说其他的什么问题，但这个事情怎么地几年了也要推进一下呀，好吧？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0731-8554。
0: 摩西站来行的，有类型的。
1: 8554。
0: 好嘞。
1: 好，你不要说话，周先生。
0: 好。
1: 8554-7177。
2: 7177。
1: 对，0731-8554-7177。
2: 好的。
1: 啊，为民热线栏目组啊。
2: 好。
1: 好，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再打一下衡南县自然资源局的电话。衡南县自然资源局的电话，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啊。请稍等，电话正在接通当中。
3: 你好，欢迎致电衡南县自然资源局，我们。

0: 电话接通中，请稍后。你好，
1: 喂，你好，
0: 请问是衡南县自然资源局对吧？
1: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惠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这个核实推进处理一下，好吗？
1: 你通过官方渠道联系吧。
0: 你们不是官方渠道吗？你们不是自然资源办公室吗？
1: 不是，你是用手机号码的。我的意思就是你通过你们官方的一个
0: 手机号码
1: 互通信息号码过来，这样我们好方便对接。因为你这是私人号码，我们无法核实身份。
0: 你现在打开你的手机，惠民热线抖音号，我们都是官方加红 V 的，这个是整个认证过了的。再一个，你也可以直接搜索湖南电台正在进行节目直播，或者您直接用你的微信搜索惠民热线，视频直播也在进行当中，您都可以看得到，好吧？我们现在反映问题，请您记录一下。
1: 记录我可以记录，你放心，这个我会做如实记录。
0: 好，
1: 只是说我现在只是因为你这个，我看了一下，刚刚是一个手机号码吧？
0: 我们是一个座机号码。
1: 那为什么显示是个手机号码？那可以，那你说。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周先生啊，他是来自于三塘镇松山村。
1: 三塘镇。
0: 对。松山村，松树的松，大山的山。
1: 稍等一下啊，我记录一下，因为三塘镇。松树的松。
0: 松树的松。
1: 嗯。
0: 木工松，松山村。
1: 山村。
0: 嗯。三组。
1: 山就是大山的山吗？
0: 对啊，大山的山啊，
1: 松
0: 山
1: 村。
0: 嗯。
1: 好。
0: 三组，一二三的三啊，三组。
1: 哦，三组。
0: 房子呢是2020年之后建的，手续齐全。这里面通过了审批。
1: 哦，有合规手续是吧？
0: 对，是的。但是产权证一直下不来。现在什么原因呢？就是这里面说是因为测绘院没有空。而且据周先生说，他在村里找村干部了解，他们村上这样的情况大概有60到70户。
1: 意思其他的周边还是有人已经产权证已经下来了，是吧？
0: 有的下来了，有的没下来。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周先生自己呢也去找了镇里面的自然资源所，一年前就反映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也没有下文，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把测绘院请过来进行这个测量。
1: 我想知道的是，这位周先生在当时我们作为一个确权登记的时候，是应该是统一，就是相当于统一按村镇的这种行政规划统一推进的。他是不是在当初的时候，就是在统一进行测绘确权的时候，他当时是家里没人还是不在场，导致后面才补，现在来补这个测绘信息吗？
0: 是这样吗？他现在没有确权，确实没有确权。
1: 对，因
0: 为周先生，
1: 确权它是一个统一部署的一个推进工作。它不是说针对哪一户在家，我先去这一个村，可能他就比如说他们的工作模式可能就一个下午，就单独针对这个村进行统一，每家每户的去确权。如果说像有些，因为我们这里也确实也接到像有一些人他是在外地工作，长时间没有回，或者已经联系不到户主，存在这样的情况，然后现在再来反馈的话，如果说我们需要单独的一一对接，然后再去让测绘队再去进行确权。
0: 好，来，那个周先生，有没有可能是当时你们家里没有人，或者说你们这个房子没有住人，所以导致这个情况呢？
2: 没有没有没有，
0: 一直都有人在家吗？
2: 有有有有，我爸妈一直在家，我也在家里面，当时建房的时候啊。
0: 那是什么情况呢？
1: 您的意思就是相对于说整个过程从2020年你建好之后到现在整个这个6年间是没有相关测绘的人员联系过你？
2: 对对对对对，
1: 从来没有吗？
2: 没有没有，我还在那三塘，以前叫建管所嘛，我去了他们那里啊，那里他们就把我信息留了，就说他们跟第一测绘院对接，然后跟测绘院对接好了，测绘院有时间了，然后就打我电话，上门测量，他也一直没有消息，就是这样啊。
0: 我是
1: 想知道，就是因为你周边还是有人。

0: 能下了证，所以说这个是有，
1: 下了，
0: 因为我们
1: 下了证都是之前建的，就是我们就卡刚好卡在那一，就是集体测量的时候就是卡在那个节点上面，就是2020年之后建的，都没有办。
0: 哦，集体测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刚好在建，
1: 正好在建，对，正好在建。
0: 哦，那我就能理解了，因为我就说，因为我们做了一个相当于地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测绘工作，
2: 嗯，
0: 应该是不会去故意漏掉谁的。
2: 嗯，对，现在他反映，因为我刚才跟你说了，是2020年之后嘛，其次就是咱们这个问题在村上，他说大概有60-70户，也就是说你刚才也说得很清楚，第一个我们确权是统一的，对吧？
0: 对，
2: 我们这个工作肯定是有时间安排的，那么现在从2020年之后到现在，如果说有这么多户了，应该是之间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进行一个这个确权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进行安排，核实了解一下情况，有多少这个居民有这个诉求？
0: 这个我已经记录好了，这个我记录好之后，我会跟相关股市通报，还有跟领导汇报一下这个具体情况。
2: 嗯，好的，那就麻烦您好吗？
0: 好，
2: 哎，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
0: 0731。
2: 8554。
0: 8554。
2: 7177。
0: 7177。
2: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
0: 是为民热线是吧？
2: 是的，为民热线栏目组。然后再有一个，我还想请问一下哈，
0: 嗯，
2: 就是您刚才说到有一个确权的统一部署，我们一般是多长时间会有一次呢？会组织一次呢？
0: 他这个不是多长时间，他这个工作从，应该是2019年底还是2019年初，大概也就是2019年、2020年的时候，统一部署的，就是相当于这个工作它只是一次性的确权登记，它是一次性的，不是说反反复复的来确权。
2: 嗯，
0: 因为我们的行政力量也是有限的，
2: 明白？
0: 不可能说是，这个工作量非常大，它是每村每户。
2: 对，这个我能够理解啊，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肯定还会有一些居民重新建了这个新房子嘛，所以我们肯定还会再组织进行一个确权，对不对？
0: 嗯，
2: 所以我，
0: 这个可能会是单一对一的去连线去，大概是这样去确权，不会说再去，这种通铺式的去确了。
2: 哦，好的，明白了。那这一块麻烦您，这个跟相关的股市反映一下，然后请他们重视一下。我们把周先生的联系方式也留给您，
0: 好
2: 吧？
0: 您说。
2: 好，您稍等，我们的记者来告诉您啊。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再把周先生的联系方式告诉一下工作人员。来，周先生。
3: 嗯。
2: 他这么一解释，我想我们大家都通透了。对不对？
3: 嗯，对对，
2: 因为这个呢它是有组织的来进行的，不是说你一喊我就来了，因为确实你说这个测绘院他为了一个人单独的下来一次测量，这个是可能性不太大的，因为全国这么多户，每个村每个组每个镇都会有，对不 对,
3: 对
2: 好吧。那这一块我们反映了之后看看，如果说涉及到的户数比较多，我相信他们应该会想办法的啊。
3: 嗯，
2: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周先生对栏目组的信任啊，也谢谢刚才的这一位衡南县自然资源局的工作人员给大家普及了一下知识。好，谢谢。接下来的时间呢，96218转零号键还在继续为您开通。
4: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6: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7: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4: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8: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9: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转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民热线，我是您的朋友周梅。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转零号键在持续为您开通当中。反映问题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电话有的时候会忙线，但是大家要多一点耐心，多多的等候一下，也许马上就能接通。当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方式，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告诉我们。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有位蒋先生已经在等候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他的声音。蒋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1: 啊，是长沙的，就是我们这里有个恒大文远城这个 A 区，这个铜溪古镇这一块
0: 叫恒大什么？
1: 啊，恒大文化旅游城。
0: 文化旅游城 A 区对吧？
1: 对 A 区。
0: 啊，怎么了？
1: 就铜溪古镇这边，这个西门这里有一个，有一个小区内，这应该是一个内部道路吧。
0: 嗯。
1: 就是经常出现一个违停的现象。
0: 嗯。
1: 特别是晚上这个下班的这个高峰期嘛，就是经常停一排，甚至个别情况下停两排车，导致没有办法进行通行。
0: 嗯。
1: 然后也通过12345进行了反映。嗯，但是也没有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
0: 嗯，
1: 这个问题的话应该也持续了有几年的时间了，一两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了。
0: 嗯，有相关部门责任人来看过吗？
1: 他那边跟我的回应就是会去进行加强一个巡查。
0: 嗯，
1: 但是也没有看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呢。
0: 嗯，是交警还是城管？
1: 交警，
0: 这条路叫什么路啊？
1: 这个就不知道是什么路啊，这个应该是一个内部的一个道路吧。
0: 嗯，主要就是铜溪古镇西门这一块对吧？
1: 对，是的，就是 A 区西门这一块。
0: 啊，西门大概有多少米？
1: 大概个几百米，不是很长。
0: 嗯，他是这里停的是什么车呢？
1: 就是因为这里有一些麻将馆呐，有快递站呐，还有一些餐馆呐。那么他就是这个车的话，他就直接停在外面了，就停在那里了，
0: 嗯，
1: 然后就去打牌去了，或者去拿快递去了，
0: 嗯，
1: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呢，
0: 嗯。相当于就是一些商户客户停的车嘛，对吧？这里的商业比较多，对不对？
1: 对，是的，是的。
0: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协调一下，好不好？我们打一下岳麓区交警大队的电话，打一下岳麓区交警大队分控中心的电话，先跟他们反映一下，我们了解一下情况，看看是怎么回事，好吧？
2: 电长沙市岳麓区交警大队。请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0: 你好，请问是岳麓区交警大队分控中心对吗？
3: 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3: 啊，你重复一下什么问题？有点卡。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蒋先生反映说，在恒大文化旅游城 A 区。
3: 恒大文化旅游城
0: A 区。
3: 旅游城 A 区。
0: 对，在铜溪古镇西门。
3: 铜溪古镇西门。
0: 嗯，这里本来是两车道，大概有几百米，天天呢都会有违停，而还比较严重，导致无法通行。
3: 哦，违停无法通行，稍等，我帮你问一下。恒大旅游城。恒大旅游城属于我们新区吗？啊，那这个东西，
0: 嗯，
3: 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只能给路面中队反馈情况，然后让他们去抄一下那边的那个违停。
0: 嗯，好，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情况呢，据我们的蒋先生说，他是多次的进行了反映，而且这个情况已经持续几年时间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没有解决好。
4: 开服环路队收到指挥。
3: 哦，
0: 所以要麻烦你们想。看看能不能够加强巡查，然后想办法解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中间能不能加一下护栏之类的，好吗？
3: 好的，好的。
0: 好，您那边也比较忙，我就不多说了，好不好？
3: 好好。你是哪里啊？
0: 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54，
3: 8554，7177。7177。
0: 对，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好吗？
3: 好的，好的，
0: 好，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啊。
3: 好。
0: 现在岳麓区交警大队分控中心那边呢，我们明显的可以听到是非常繁忙的一个状态，不断的在接警出警啊。那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好吗，蒋先生？
1: 嗯，好的，
0: 好
1: 的。好，谢谢，
0: 我们看一下，
1: 谢谢。
0: 因为我也不太理解，就是你之前反映了这么多次，为什么都没有一个彻底解决的方法？是说这条路没有进行交付？

0: 付呢，还是有其他的这种可能性，我们继续。但是按理说交警来管的话就已经是交付的这个路段了，但是为什么就是大家都不怕抄牌还是怎么回事，这个我也不清楚，等他们核实了之后再回复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好，
1: 谢谢，
0: 非常的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但是

0: 我能够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对吧？然后其次，如果说你实在要开车的，我们也要文明停车，规范停车，不要去乱停乱放。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尽享的宣传，马上继续关注的是今天的为民热线助残专栏。
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6: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7: 赶紧收拾书包，
8: 快点写作业呀！
9: 哎呀，快点去睡觉。
8: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9: 快点洗澡啊！
10: 你打卡呀？
7: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6: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7: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8: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0: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1: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2: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3: 衬衫你说说。
1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3: 30天后，
1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7: 健康体重， 大家行动，
9: 轻松拿捏。

0: 他们身体残疾，历经磨难，却阻挡不了他们向阳而生，逐梦前行。
1: 他们职业不同，却同怀爱心，扶残助残，让温暖与关爱相伴同行。
0: 湖南省残联联合倡议，
1: 把平等对待作为最好的关爱，把促进自立作为最好的扶助，
0: 消除有形无形的障碍和歧视，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环境。
2: 欢迎进入到今天的助残专栏。今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5月12号上午，友好友善自强自立湖南省残疾人和助残先进事迹宣讲报告会在长沙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湖南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6位代表登台宣讲，用真实动人的亲身经历讲述逆境奋进、烛光前行的人生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湖南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彰显湖南省扶残助残、温情向善的民生温度。来听到记者徐神的报道。
3: 肢体一级残疾的邵阳城部苗族姑娘杨淑婷，20岁遭遇车祸，导致高位截瘫，陷入人生低谷的她，凭借顽强毅力摸索互联网创业，依靠第一笔7.7元收入重燃生活希望。在党委政府和残联部门的帮扶下，她创办湖南七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耕仿真花产业，产品远销海外。目前企业累计带动1460人就业增收，其中包含68名残疾人。他用行动证明，有梦想的人即便坐着也能勇敢前行。
4: 我会继续发扬脱贫攻坚的精神，团结带领我们残疾人的兄弟姐妹们走在乡村振兴的大路上，希望我们残疾人的生活也能越来越好。
3: 怀化青年罗小小3岁时因意外触电失去双臂，历经千万次刻苦训练，他熟练掌握32项生活技能，最快可1分钟纯打45字。自幼受社会帮扶的他，长大以后反哺社会，深耕大病救助公益项目，累计筹集善款超2.6亿元，发起小小助农项目，助力农村残疾农户销售农产品340余万元，用双脚丈量善意，用坚守传递温暖。
5: 在怀化本土发起小小助农项目，去帮助更多的残疾人，提供一个创业就业的一个平台，能让他们一起来加入到乡村振兴的行列，把怀化的优质农特产品推荐出去，让那些父母能回到家乡，让更多的留守儿童不再留守，让残疾人能就业能增收。
3: 先进榜样的茁壮成长离不开完善的民生保障土壤。湖南省现有残疾人408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6.44%。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发展，明确提出湖南要成为对残疾人最为友好的省份，湖南要成为对残疾人最为友善的人群建设目标。2025年6月，湖南省出台全国首个全域推进残疾人友好型省份建设的省级纲领性文件，高位统筹规划残疾人事业发展。“十四五”以来，湖南省将残疾人事业纳入民生优先序列，持续加大民生投入，交出暖心民生答卷。湖南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黄进良表示，下一步全省残联系统将锚定残疾人友好型省份建设目标，持续升级民生保障，优化残疾人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拓宽就业渠道，推进科技助残，丰富文化体育供给，全方位改善残疾人生活品质，持续突破服务能力，聚焦民生保障、公共服务、权益维护重点工作，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效，当好残疾人的贴心人，持续推动我省残疾人事业迈上新台阶。
2: 好了，各位朋友，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们也再次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节目的关注。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更多的助残报道大家也可以关注到助残有你更精彩的微信公众号。残疾人朋友，如果您遇到了困难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可以拨打助残专线0731-888-55110 888-55110。当然大家在节目之外如果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你也可以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因为这是我们24小时反映咨询问题的平台。同时呢，我们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你也可以

0: 通过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来实时进行了解和咨询。今天呢是周五了哈，在这里呢也要祝愿大家周末愉快，周末又可以休息两天，那么周一也希望大家会有饱满的状态一起来上班。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1: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7: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8: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7: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9: 他就是个败类。
7: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9: 你们是谁呀？
1: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0: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7: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0: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1: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1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1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

0: 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深晨。随着夏天的到来呢，气温会逐渐的升高，人体的新陈代谢和生理状态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那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呢，这个季节更是需要特别的关注。那高温呢，可能会导致血压的波动，增加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谨防夏季高血压。我们马上来邀请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杨琼教授。杨教授好，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湘雅三医院的杨琼医生。
3: 本期嘉宾杨琼，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血管内科副教授、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中国高血压联盟理事，湖南省医学会心血管分会高血压学组委员，湖南省医学会心血管分会疑难罕见病学组委员，湖南省女医师协会女性心血管疾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高血压诊疗质控中心秘书，主攻高血压心力衰竭方向。
1: 那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来参与我们的互动，0731-8468-1028，或者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留言来参与互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冬天呢是高血压患者需要警惕的一个高危期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夏天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天气炎热，但是很多朋友会发现，这个高血压到了这个季节，血压有的时候就变听话了，甚至有的时候变平稳了，甚至很多朋友会说，我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不适了。我想请教一下杨教授，这个是不是一件好事儿？到了这个季节，
2: 这个只能说是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当温度升高的时候，我们的血压往往就会偏低，比既往啊要偏低一点，这是一个生理现象，也不是一个好与不好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到了气温升高的时候，血压会跟之前比会偏低一点，它有以下一些原因。那么比如说呢，我们气温升高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它是会扩张的。那么我们管腔，血管腔一扩张呢，那么我们自然这个血管壁承受的压力就会小。所以这是我们夏季血压会跟冬季比血压偏低一点的第一个原因。那么还有呢，就比如说我们夏天出汗比较多啊，温度高，那么我们身体里面的这种水分盐分会排出增多，我们整个身体里面的容量，血管里面的这种容量会变少。那么这也是血压偏低的一个原因。那么还有我们夏季温度高的时候呢，我们体内的一个交感神经这样的一个神经系统，它的兴奋性会比冬天会要低一些。我们冬天天气寒冷的时候，往往交感神经兴奋，那么心率快，血管容易收缩，那么血压会偏高。那么夏季呢，是一个

0: 会偏高，那么夏季呢是一个一啊，那么血压会偏低。
1: 嗯，
0: 那么除此以外，我们身体里面还有一些内分泌的一些激素水平，影响血压的这样的一些激素水平，比如说一些抗利尿激素，
1: 嗯，
0: 我们的肾素、血管紧张素这样的一些激素水平的分泌会减少，那么也会对我们的血压偏低是有一个贡献。那么所以呢，我们总的来讲就是夏季会比冬季的血压大部分人会偏低一点，有些人他可以在夏季的时候甚至有一个十二十，甚至有些人可能有一30毫米汞柱的一个血压的下降。
1: 嗯，这个有的时候也会给一些高血压朋友带来一些就是除了感官上的变化之外，他的自己的体验也会不一样，会觉得哎，我的血压是不是已经正常了。特别是这种刚刚发现高血压没多久的一两年的朋友，他突然发现自己这个血压趋于正常值之后，他可能也会放松警惕，对吧？
0: 啊，对的。
1: 嗯，
0: 所以有些高血压的患者呢，他测到自己的血压正常之后，他就认为哎，我是不是好了啊，那么有些他就自行的就把降压药给停掉了。
1: 是因为我们知道有些高血压患者呢，他是吃一种降压药，有些朋友呢可能多一点啊，吃两种啊，甚至更多。但是呢，有些朋友到了这个季节之后，他在考虑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哎，我这个血压已经低了，我是不是可以间断性的来停药，甚至是来减半来服用啊。包括有些朋友会发现，就是在网络上看到一些新闻，有的朋友一停药之后，他可能会突发一些紧急情况啊，甚至是这种脑梗的问题。但好像也有一些朋友就是停了药之后发现哎，我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不适应。就是关于这个停药的问题，在您的临床当中是不是也会经常有患者问到，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这个是高血压患者非常就是很容易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啊，那么也是在临床上被问的很多的一个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强调高血压呢它是一个慢性的这个疾病。那么目前来讲，我们没有哪一种治疗方法可以治愈高血压，也就是说我们经过一段时间治疗，这个疾病可以被治愈，那么高血压它不是这种被能够被治愈的这种疾病。那目前呢，我们临床全球范围内都是这样，就是所能够获得的降压药，它都是在它有药效范围内来控制血压。那么你服用的时候，那么血压会被控制到一个目标范围内，但是呢你停掉降压药之后，那么药物代谢完，那么血压它慢慢又会升高。绝大部分的患者他是需要长期终身服药的。那么有些患者他到了夏天啊，测量血压他觉得这个血压正常了，就自行的把这个降压药停掉，那么这是非常不合适的一种做法，也是非常有风险的一种做法啊。那么有些可能在停药之后，他会马上就会发生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事件啊，那么血压就会这个急剧的升高。那么有些就是出现一些这种心梗脑梗这样的这个事件，所以是得不偿失的。那么我们要强调啊，那么这里呢有几方面的因素。那么第一就是我们还是要反复的向高血压的患者要宣教，那么高血压它是这个一个慢性疾病，不能被治愈需要长期通过你的规范的这个服药来控制你的高血压。那么第二呢，就是当然我们的医务人员也尽可能的要用一些这个合适的这种处方来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就比如说前面主持人提到的，有些高血压患者他吃一种药，那么有些高血压患者他需要吃到2种3种。那往往吃的药片越多，那么患者的依从性可能又会更差一些。那么我们医务人员其实可以选择一些第一就是长效的降压药物。就是我们服用一片，那么这个药效它可以维持
1: 很长时间，
0: 整个24小时啊，那么让这个患者呢一天当中能够血压得到一个平稳的控制。那么同时呢，我们现在临床上也有非常多的固定复方制剂。那么这种单片固定复方制剂，它一个药片里面它有2种降压药的成分，或者是3种降压药的成分，那么可以让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呢 从一天吃两片三片的降压药。

0: 那么变成一天吃一片，也这个一天只要吃一次，那么这样的话提高高血压患者依从性，我觉得也会减少高血压患者去擅自停药的这种风险。
1: 嗯，就是这个擅自停药呢，要提醒广大的高血压患者千万不要盲目的进行啊。就是大家如果有这个想法，或者说您觉得这个药物剂量要调整，大家一定要记得先咨询一下专家，这个可能会更靠谱一些。而且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适合在这个季节来增减这个药物的剂量的，所以呢大家要特别谨慎一些。因为这个擅自停药，刚才我们杨教授也说到了，有可能会增大我们心梗脑梗的风险啊。杨教授您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心梗脑梗啊，这个是一个特别危急的一个紧急的一个状态。那除了这种特别危险的情况，那除了心梗脑梗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反应吗？比如说我停药之后。
0: 那么高血压的患者呢，他如果平时是在规律服用降压药，然后呢因为血压自己觉得正常了，或者说是其他原因吧，他把这个降压药停掉之后，那么当然最常见的，首先你会发现血压它可能这个药效过了之后它就会明显的又升高了，有一个明显的这个血压升高的这种反应。那么随之而来血压升高，我们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心梗脑梗，那么患者容易发心绞痛那么我们因为我们的这个心脏的后负荷压力会增加，容易发生心绞痛，那么我们同时还容易出现血管因为压力增高血管破裂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的比如说这个血管发生在脑血管，那么就脑出血了，
1: 脑出血。
0: 那么这个如果是鼻腔，那么鼻出血；如果发生在眼底动脉，那么就是我们眼底就会出血。那么有些患者也因为这样的眼底出血失明所以还是会带来一些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些这个情况。
1: 所以说你看刚才杨教授讲的这种血管的破裂啊，导致这种出血的状态，其实有的时候还挺常见的。很多朋友可能有血压的问题啊，他很难联想到这个鼻子出血、眼底出血的问题。但是这些有毛细血管、微血管的地方，其实它更加容易破裂，对吧？因为血压这个一旦升高，我们的毛细血管又相对比较脆弱，那么一旦出血，可能就是这种大的问题。甚至有一些我们的主动脉，是不是也会出现这种出血的可能性？
0: 对的，我们的有一个在临床上非常凶险的一个疾病死亡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叫做主动脉夹层那么这种主动脉的夹层呢，它往往就是它好发于基础有高血压疾病的这种人群，然后呢血压控制不佳，也就是我们的主动脉承受了过大的这种管腔内的压力，那么导致呢我们动脉的内膜被撕破，那么我们的血液呢就涌到了我们主动脉的内膜和这个中膜之间，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动脉夹层，也是高血压的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并发症。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谨防夏季高血压，大家有任何和血压有关的问题，都欢迎您把问题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5: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9: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 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
11: 真省力。
2: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2: 这是感应灯，
2: 这是扶手，
12: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0: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2: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1: 好啊，真好啊。
9: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9: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9: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9: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杨琼教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有一个朋友叫做东南西北，他说想问一下教授，他说我刚刚查出来血压高才2个多月，然后呢他的朋友跟他讲，像他这种状态属于临界的状态，有不舒服的时候再吃降压药，平常不用吃。其实关于这个新发现的高血压患者吃药的问题啊，很多朋友特别纠结。杨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他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再吃药。
0: 首先如果是认为就是发现血压升高了，如果认为要有不舒服的时候再吃药呢，这种观念啊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呢我们高血压的患者呢，其实有很多患者他是没有症状的。那么往往等到有症状的时候呢，他可能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并发症了。那所以呢一定不是要等到有症状再来服用高血压的降压药。但是呢确实什么情况下高血压的患者要开始启动药物治疗，那么这个呢确实还是要分一些这个情况啊。那么主要是哪几点呢，就是第一啊，那么就是这个患者他在发现高血压之后，他的这个整个高血压的这个病程，如果说是他确实是在短期内最近才发现的，那么或者呢还有考量因素呢，就是这个患者他本身身上合并的其他的心血管危险因素有多少。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患者他平时是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患者，他才发现高血压，那么和这个患者他本身就已经发生过脑梗或者心梗或者心衰这样的心血管疾病，然后呢最近发现的高血压，那么我们的这个药物启动的时机是不一样的。那另外呢还有第三个因素呢，就是他在发现高血压的时候的血压水平，如果他刚刚发现高血压又是一个临界，和他刚刚发现高血压血压就已经是一个180或者200的这样的血压水平，那干预的这个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总结下来是基于哪些因素呢，就是第一，这个患者他发现高血压有多久了，是最近一个星期还是最近一年还是已经有3年5年了，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患者他身上合并的其他的心血管疾病的情况，已经有了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和他完全是一个既往是一个健康的一个人群，那么是有区别的。第三就是血压水平，好，那么所以呢结合这三个因素下来，我们总的原则就是如果既往是一个健康的人群，那么最近比如说1到3个月内才发现的这种高血压，那么我们可以考虑再给他这个我们的指南上提到的是4到12

0: 周，也就是一到三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血压观察期。
1: 嗯，
0: 那么如果说是除了这种情况以外的，那么他是已经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或者发现的时候血压就已经160-100以上了，我们叫做二级高血压以上了，
1: 嗯，
0: 或者说是他发现了已经超过了三个月、
1: 嗯、
0: 六个月啊、这样的已经比较长时间的高血压了，
1: 嗯，
0: 那我们认为就要启动药物治疗了，
1: 嗯，
0: 而不能等有症状。另外我们还要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一旦发现血压临界点了或者偏高了、
1: 嗯、
0: 积极的生活方式的改善是对每个患者都是必要的。
1: 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嗯、
0: 对
1: 啊、其实刚才杨教授在讲的时候，你看，我们在检查出来有高血压问题之后，有一个缓冲期，对吧？有一个观察期，4-12周，就是1-3个月。很多人在检查出来之后呢，如果没有什么不适感，他可能不会再去监测自己的血压。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就是当医生跟您提到您的血压已经出现了异常，或者说已经高于正常值的时候，建议大家呢，就是您这段时间多监测一下，多去看一看自己的血压。这个其实对我们这个用药也有很好的一个指导意义。然后我们后台呢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想问一下，杨教授，7-8岁的孩子血压有一点点偏高，能不能治好呢？这个我好像还是头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就是很小的孩子有可能会出现血压偏高的情况吗？
0: 哦，当然有，我们有儿童高血压。
1: 哦，
0: 那对儿童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往往就是他这个群体，就是同年龄段的孩子的血压的这个95%的上限啊、那么就会诊断为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儿童高血压。那么儿童高血压确实它发病率相对而言是比较低的啊。
1: 嗯嗯，
0: 那么如果是网友或听众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自家的孩子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血压的问题，
1: 嗯，
0: 通过这个多次监测下来存在，那么我认为就应该要到专科医的这个相应的专科去就诊。
1: 嗯，
0: 我们首先要明确这个孩子的高血压是什么原因。
1: 嗯
0: 啊、因为从他的这个发病年龄是非常小的，那么我们要看看是不是这个有其他的这个疾病来引起的这种高血压。
1: 嗯，
0: 我们叫这种高血压叫做继发性高血压。
1: 哦，
0: 那么除了这种情况以外呢，那么这个孩子他比如说有没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非常的肥胖，
1: 嗯
0: 啊，那么家里的父母亲的这个高血压的家族史怎么样？
1: 嗯，
0: 那么这个都是要权衡要了解的。所以总的来讲呢，就是如果对于儿童的高血压是一定要到专科去看的，要明确有没有其他的病因。那么只有明确了这个高血压的原因，才能够知道这个高血压是药物治疗，还是说它有可能没有干预也能恢复，还是它针对病因干预好了，他的这个高血压就能治愈了。
1: 嗯，那像这种小朋友，嗯，比如说只有几岁的小朋友，您是建议他去心血管内科来检查一下呢，还是去儿科来看一看就可以？
0: 一般综合医院的儿科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
1: 嗯，
0: 如果说是儿科他碰到了这个疑问，那么我们现在一般综合医院它也有这个多学科的这个讨论或者多学科的专家会诊。
1: 嗯，
0: 那么也可以儿科的医生和心血管的医生一起来共同会诊的。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夏天的问题啊。其实夏天天气呢比较炎热啊，吹空调呢是很多朋友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个习惯，在车里开空调，在家里开空调，在办公室也开空调。这个开空调呢是我们夏天的一个避暑神器，但是呢室内外温差比较大啊，这个情况呢容易引发我们血压的一个波动。那对于我们的高血压患者来说，杨教授，怎么正确的来使用空调，你有哪些建议吗？
0: 我们夏季使用空调的原则呢，就是尽量不要让自己所处的这种环境啊，
1: 嗯，
0: 周围的这种环境的温度有一个急剧的变化。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第一呢，就是我们在开空调，这个空调的温度呢不要过低。
1: 嗯
0: 啊，我们一般可能室内温度在24-27度，其实对人体来讲是比较合宜的。
1: 嗯，
0: 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从室内到室外，或者从室外到室内的话，尽量有一个过渡期。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从室内到室外的话，我们可以 在夏天非常炎热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提前把室内的空调先关掉，
1: 嗯，
0: 让室内的温度慢慢慢慢有一个升高，自己稍微有一个适应的这个室外高温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么同样从室外到室内的话呢，我们这个炎热的这种季节进到这个屋内全身大汗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先坐在室内可以安静的休息擦擦汗啊，那么休息一会儿，那么再来开空调就是总的来讲就是避免一个这个温度的一个骤然的变化。
1: 嗯，
0: 另外的话呢，在夏天我们也不要全天候的终日的就是关门啊关窗啊，然后在室内空调房里面待着，我们还是要有一定时间的一个开窗啊通风啊这样的一个环节。另外的话呢，保持室内的一个湿度的一个合适的一个范围。
1: 嗯，其实有的时候夏天呢，不要整天待在空调房里，其实我们身体有的时候出出汗，它也是我们人体调节我们体温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其实对于我们很多高血压患者来说，如果你夏天过大的出汗或者说大量的出汗的话，也适当的可以补充一点盐分，因为我们汗出完了之后，它盐分代谢它会流失掉很多很多，所以我们适当的补充一点盐分也是有利于平衡我们的高血压。这也是为什么到了夏天啊，大家发现当自己胃口不好的时候，或者说你的体力劳动这个强度过大的时候，适当的大家都会喜欢吃点咸的东西啊，也是这个原因。我们今天呢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谨防夏季高血压，也希望大家在夏天来临的时候呢，多多关注一下自己和家人的血压问题。有任何的疑问啊，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731-8468-1028。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4: 看报，看报！
5: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4: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5: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4: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6: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7: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8: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9: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0: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1: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2: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3: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5: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6: 3、2、1，开始。
17: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8: 哇，这手艺太酷了！
19: 哇，求量产，求量产！
20: 当年我师父说，
18: 手要稳，心要静。
19: 您的非遗较长。

0: 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陈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夏季谨防高血压的话题，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杨琼教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有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啊，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来沟通一下。这个朋友说啊，他说我有点高血压，但是呢我没有基础病，就是有点胖啊。这个胖我跟你说，本身它其实就是一种病，对吧杨教授啊？这个胖的问题跟高血压有什么关系吗？
6: 是的，现在

0: 所以肥胖患者是高血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也是很多年轻人为什么有高血压的一个原因。
1: 对，肥胖它其实带来的这个危害其实也是非常大的啊。它，这个第一，肥胖的人群呢，它容易发生高血压，
0: 是，
1: 也往往合并了血脂、血糖代谢的异常。那么往往还因为它的肥胖，它可能晚上打鼾很厉害。那么鼾症。就是发生的时候呢，实际上他晚上整个机体会缺氧，他会显著的增加一些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那所以呢，这个而这个鼾症晚上一打鼾呢，它又会让血压变得更加难降、难控制，所以我们讲肥胖和高血压确实是一个经常在一个个体身上容易同时出现的，然后呢，这个。如果刚刚这位网友提到的，他是只是血压偏高一点，然后又有点胖，自己觉得可能还不是大问题，但是其实，就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应该要重视了。
0: 要减肥。
1: 对，因为这个肥胖再合并高血压，你可能接下来随之你的糖脂代谢都会出现问题，那么接下来呢，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率也会显著增高。那么我个人建议就是要减重。那么密切监测自己的血压，那么确实就像我们前面提到，什么时候开始启动降压药物的治疗，如果需要启动降压药物治疗，那就应该要启动规范的启动降压药物的治疗。
0: 关于这个减重啊，特别是比如说像刚才这位朋友，如果有肥胖的问题的话，您是建议他快速的减重好一些呢，还是就是把时间拉久一点啊，每个月减个一两三斤，还是说短时间的快速减重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或者说恢复好这个血压的问题？
1: 那当然啊，一件事情啊，它往往一定是要有一个过程啊，任何事情走到极端那肯定也是不好的啊。所以呢，我们强调一个这种人群啊，我们现在整个人群我都非常强调去做体重的管理，就是要保持一个健康标准的一个体型。那么如果超重或者肥胖的患者要减重，那么也是一个过程，要循序渐进啊。我们还是反对就是在短期内急速的这种或者说是非常做到极限的去进就是不吃东西啊，饿呀，饥饿呀，来这个减重啊，这个都是不科学的。一个循序渐进，然后呢这个饮食的控制，再加上体育锻炼，那么最好呢可以到这个医院的，我们现在有很多医院都设了这种减重的专科啊，去找相应的这个医生来制定减重的方案啊。如果合并了心脑血管疾病，当然也可以去心血管专科来找医生来制定。
0: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高血压人群呢，不仅仅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比较多啊，现在年轻化的趋势也是越来越明显了。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肥胖的问题，是很多年轻人现在正在发生的一种状态。还有哪些原因是我们年轻人高血压的一个导致的一些因素呢？
1: 就像我前面讲到的啊，高血压的这个青年群体啊，是目前增长最快的一个群体。那么确实啊，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在社会上他们的这个竞争压力啊也是非常大的啊，工作压力，对，工作压力很大，这种职场所带来的这种情绪的这种紧张啊，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除此以外呢，当然也还有像前面有一位网友提到的，他没症状，他自己就觉得这个没有关系啊，他不关注这个事情。那么当然我们青年群体还有就是生活方式也是需要好好的去做一个呼吁和这个改变的。就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青年群体啊，那么熬夜打游戏，那么饮食呢它可能就是外卖，那么这种跟电子产品接触的时间非常多，久坐啊这样的一些生活方式，那么都是容易使得这种血压升高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另外呢，当然还有些高血压还有一些青年的这个人群呢，他尽管有高血压，他也抗拒这种药物治疗啊，觉得这个是不是我吃了药就
0: 一辈子
1: 对、
0: 啊、
1: 就停不下来了或者说是这个药啊，他都很多人来就诊他都说啊，药都伤肝伤肾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错误的观念，那么导致这种目前高血压的这个群体呢，第一就是增长很快，第二呢不重视，那么血压控制的也不好。
0: 其实我们很

0: 多年轻的朋友啊，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管住嘴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比如说吃一些油荤的东西太多了，或者说您经常熬夜，压力大，神经每天都处于紧绷的状态，其实这个对我们的心血管呢都是有影响的。所以说我们控制血压啊，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改变我们现在目前的这种生活方式，早点睡，吃的清淡一点，适当的去运动，然后还要去控制一下我们的体重。包括我们很多朋友在用这个降压药的时候啊，在生活当中很多人会很纠结。我们刚才看到后台也有两三个朋友都同样提到了这样类似的问题，他们多的共同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降压药，如果我这一种药已经吃了两年，然后包括有个叫 ABC 的朋友说，他有我已经吃这种降压药吃了四年了，我是不是要调整一下，会不会对我的这个血压的控制会更好一些，防止产生药物的依赖性。这个调整用药的这种情况在您的临床当中是不是也会被经常问到？
1: 对的，很多人来看高血压专科门诊的时候经常会问到，我这个降压药吃了五年了啊、吃了十年了，我是不是要把这个药换一下。那么我们总的来讲啊，认为如果一个降压药吃上去之后，您的血压能够控制得很好，然后呢这个药物又没有不良反应的话，我们通常不会建议去这个考虑到吃的时间很长了，去这个有意识的调整啊，没有这个必要。
0: 还有朋友说，他说原来我吃的降压药很贵，我如果调整到一个很便宜的降压药，是不是效果就不好啊？这个跟价格跟这个效果会有一些关联吗？
1: 啊，我们降压药的价格呢，它第一呢就是这个药物是不是长效啊？一般来讲，长效的降压药它可能比短效的降压药，因为它的这个药物的一个制作成本的问题，它可能会贵一点。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不良反应可能会稍微少一点。还有一个可能大家在市面上或者药店去进行降压药物购买的时候，会发现可能进口的原研药会价格高一点。所以主要一个降压药的一个价格，它还是和它的这个药效、它的不良反应和它是否是进口和这个国产仿制这些有关系。所以我们总的原则就是，如果您吃一种降压药血压控制得好，没有不良反应，我们还是不建议去更换。
0: 就是如果您用的还不错啊，就不要轻易的去调整。
1: 对
0: 吧？
1: 对，
0: 你看我们后来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我们隔壁的王佳佳呢，就是高血压，然后高压156就中风了。156我觉得比临界值只高了十几啊，这种状态下就中风，它并不是我们经常讲到的这种，比如说170、180甚至200的血压，156的血压就中风了。这种情况在生活当中多吗？
1: 中风，首先我们讲中风实际上包括两种啊，就是脑梗，就是我们叫做缺血性的中风，还有就是脑出血，叫做出血性的中风。那么这两种中风和高血压呢，它是密切相关的，就是高血压人群它容易出现脑梗，不管是缺血还是出血性的，但是不是必然的关系，就是一定是血压高血压引起脑梗，或以及一定是血压高到多少这个患者才会出现脑梗，这个也没有必然的关系啊。脑梗的原因还有很多，比如说动脉粥样硬化啊，或者说是他的血管本身有一些先天的畸形等等啊。所以我们只能说血压跟这种中风它的关系是密切的，我们把血压控制好之后，那么中风的风险会显著的下降。但是不是说血压一定要达到哪个值，或者说是有高血压一定会中风。
0: 就是把血压控制好了之后，我们会降低风险，
1: 对，
0: 降低
1: 减少这个概率
0: 啊。
1: 对，
0: 然后我们经常在朋友聊天的时候呢，有人会说到，哎，这个高血压嘛，我们经常讲有低压也有高压，有收缩压也有舒张压，有些人呢可能就是高压高一点但低压正常，但是也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是低压高了很多，但是高压感觉好像还可以，就是这种低低高高啊，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点傻傻分不清楚。杨先生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哪一种状态下哪一个血压值它高多了的时候，它的风险会更大一些。
1: 往往我们这种不同的人群啊，它的血压呢会有一定的这个特点。我们说到的这种以高压高为主的这种为特点的这样的人群呢，它主要是以老年人群为主。我们老年人群非常容易出现单纯

0: 收缩期高的这种高血压，
1: 嗯，
0: 它的低压正常，甚至有些老年人群啊、而且很常见，它的低压甚至是偏低的
1: 啊、
0: 所以呢，我们单纯以高压为主的这种人群可能是老年人群，
1: 嗯，
0: 那么老年人群它的这个种血管呢，它就是偏硬啊，所以它容易出现这种弹性不够，所以容易出现这种高压高低压低，那么往往呢它就容易出现一些这种脑梗啊、心衰啊、这样的一些这种心血管的这种事件。而以低压高为主的这种人群呢，往往是中青年的高血压，
1: 嗯，
0: 那么它的机制呢，发生这种以低压高作为特点的这种机制，主要是我们中青年人群它的交感兴奋，
1: 嗯，
0: 这个兴奋性比较高，往往这样的低压高为主的人群，它会表现为这种心率快，
1: 嗯
0: 啊，那这种低压高为主，它带来的这种危害呢，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的整个机体的这种血液灌注啊，它很多时候它是跟低压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那么低压如果持续高呢，它就容易这种脑血管的灌注持续增高，我们冠脉的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的灌注持续增高，
1: 嗯，
0: 那么持续增高的话，第一它就是当然就是出血的风险会增高，就是脑出血这种风险会高，
1: 嗯，
0: 第二呢容易出现血管痉挛啊，它容易有一些这种痉挛性的心绞痛啊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嗯，
0: 所以呢这两类特定的血压高的人群，它都有它不同的一些风险。
1: 嗯嗯，其实只要是这个血压高了，不管低压高还是高压高，我都建议大家呢，就是你要定期的去复查一下，对吧？要去评估一下自己的这种血压的状态，看看有没有变化。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我们经常说这个高血压，高血压，其实这个测量高血压其实有很多的讲究，包括有很多朋友他会去我们的门诊呢，包括去一些药房啊，甚至有很多朋友在家里买了这种各种不同的这种血压计。关于这个高血压的测量这一块，杨教授你有哪些建议吗？或者说有哪些错误的方式你要提醒一下大家吗？
0: 我们血压的测量其实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因为高血压的人群他真正到医院来就诊所测量的血压，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个诊室的血压测量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那么更多的是依赖于患者平时在家里的一个家庭血压监测。首先我们是极其的提倡以及要宣讲，就是高血压患者在家里应该要密切，就是要去监测自己的血压啊，
1: 嗯嗯，
0: 您可以在这个血压有波动控制的不那么理想的时候每天测，那么血压如果稳定的这种患者，您一个星期至少也要做一次的这个血压的这种监测，
1: 嗯，
0: 那么同时呢，我们在家庭血压监测当中，我还要强调，就是我们不要都是在一个时间段去测，比如说我们都是早上测，或者说是有些年轻的患者早上很，这个白天都是很紧张，那么到了晚上来测，那么他们所获得的就是他某一个时间点的一个血压，
1: 嗯，
0: 我们还是强调，就是您有时间可以早上或者说是在下一次测量的时候晚上有意识的去测一下自己一天当中的多个时间点的这种血压，那么对自己的全天的血压有一个这个全面的了解，
1: 嗯，
0: 那么具体在做这个血压测量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强调血压工具啊，我们强调的是这种电子血压计啊，有些老百姓认为啊，医生用的这种打气的这种水银汞柱式的这种血压计会更好，那么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现在这样的这种水银的血压计已经被淘汰了，因为是一个污染环境的这种因素啊，所以现在整个全球啊国际的这种高血压联盟都是推荐电子血压计，所以呢电子血压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大家在选择电子血压计的时候，我们要强调是选择臂式的血压计啊，袖带是臂式而不是腕式的这种血压计，腕式血压计呢还是会有一个误差，那么这是第一这个测量血压工具的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平时测量血压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细节呢，就是包括我们在这个测量血压前啊，一定是要安静的休息啊，5到10分钟，而不是说我们从室外啊急急忙忙的一个活动，然后一坐下来就进行一个

0: 血压的一个测量。那么
1: 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准，对吧？其实有的时候呢，是建议大家就是在测之前呢，大家可以先休息个10到15分钟，让自己缓一缓，不要那么着急。包括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当大家想去测量血压的时候，其实这个坐姿也是很重要，不能躺着测吧？这个
0: 好，对，说的非常对，就是我们测量血压的这种坐姿啊，不能斜着呀，躺着呀。我们一般来讲就是一个坐姿，然后呢上身是一个直立的
1: 啊。
0: 那么我们的这个测量的这个袖带放的位置，尽量的跟我们的这个心脏啊在同一个水平。那么袖带绑的这个松紧啊，也不要过松或者过紧，尽量的绑好袖带之后呢，我们用这个左手的食指和中指啊，伸到袖带里面去试探。那么如果能够食指中指能够顺利的放进去，那么这个松紧是合适的啊。那么测量血压呢，我们最好是在测量一次血压的时候，我们每间隔1分钟重复测量2到3次，取个平均值啊，这样也是比较准确的。
1: 其实这个平均值有的时候大家可以每天把它记录下来，对吧？有的时候记录下来之后呢，这个值可以给医生提供一个很好的参考啊。
0: 我们在门诊碰到那种依从性非常好的这种高血压患者啊，他的功课可以做得非常好，他会有一个本子，那么记录他这个平时在家里这种血压测量的值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那么医生就可以很清晰的知道他在家里的这个血压控制的情况，那么下一步要怎么来做这个调整。
1: 我们看到有些朋友在测量血压的时候，他喜欢翘二郎腿，我不知道就是杨教授你有没有碰到这种患者，就是他翘着二郎腿来测血压，这个会准吗？
0: 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测血压的一个坐姿啊，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双腿并拢，然后上身是笔直，所有的这种翘二郎腿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姿势啊，倚靠着哪里啊，都是不合适的
1: 啊，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这些都是细节啊。
0: 对，
1: 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呢，也希望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呢多多去重视一下，多多去监测一下，如果您本身啊已经被医生确诊了是高血压，那么您就要定时的来服用，一定要记得遵医嘱。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当地时
2: 间6日，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铅笔在哪里、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爸爸，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0: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9: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9: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0: 昂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我们再来抓紧时间跟大家来说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很多高血压患者呀，就是不管您是178的，还是刚刚超了这个临界值145的朋友，很多朋友都喜欢运动。关于高血压患者如何来正确运动，杨教授，你有哪些建议？
2: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还是鼓励所有的高血压的患者来进行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实际上是最为推荐的啊。那么有氧运动呢，包括在夏季这个最安全的、最合适的啊，那么就是我们的快步走。那么每天的这个快步走啊，微微的出汗啊，那么实际上是非常好的。另外，当然我们的太极拳、八段锦，游泳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那么我们有一些这个还包括广场舞啊、瑜伽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有一些运动，我们还是在夏季，尤其是高温的时候，我们觉得高血压的这个患者呢还是要注意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剧烈的这种快跑，或者说是非常剧烈的这种对抗性的运动，球类运动，比如说我们踢足球、打篮球这种，那么以及呢大量的这种非常这种重的这种阻抗运动啊，我们的这种阻力训练啊，那么需要这种憋气的啊，那么它会容易使得这种血压会瞬间的这个升高，所以呢要注意一点。以及呢我们在运动的一些这个细节，我也想跟网友们这个分享一下。那么第一就是我们夏季运动最好是选对时间，早晚可能会比较好。那么在正午的时候尽量避免啊，不要去这个做这种激烈运动。另外的话，控制时长和这种强度啊，我们每次30到40分钟啊比较好。另外就是我们在运动前后要注意这种水分的一个补充啊，注意要这个多饮水。
1: 而且这个水是不是要多喝温水会好一点？
2: 对，这个温水都是最好的。那么同时呢，就是可以如果出汗出的多，我们甚至往里面加一点点盐啊，这种淡盐水也是挺好的。尽量避免冰水，这种咖啡啊、浓茶啊这样的一些碳酸饮料啊，这个都是尽量的要避免。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做完运动之后不要立即就进到空调房啊，或者用这种冷水洗澡啊，这样的一些温度还是一个强调温度这个骤然变化的这种情况。如果在运动过程中有不舒服，那就随时停下来。
1: 就是运动的时间第一个不要太长，不要太剧烈，对吧？因为我们现在呢运动大家都会带一些运动手表、运动手环之类的，大家可以监测一下自己的心跳。如果您在感觉这个过程当中很不舒服了，那马上要停下来。特别是强调一下，就是大家运动完了之后不要喝冰水，不要喝太多的冰水，喝温水其实是最好的啊。也不要对着空调、对着风扇一顿猛吹，这样有的时候可能会让我们身体这个血压会急剧的飙升，大家特别注意一下。最后呢，我想问一下杨教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挂您的门诊，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2: 我是每周四全天的门诊，湘雅三医院。
1: 每周四的全天啊，大家可以去到我们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血管内科找到我们的杨琼教授，有任何问题关于这个心血管方面的，大家都可以当面的请教和咨询。今天的节目呢，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 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柜机。

0: 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3、2、1，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9: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啊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说，这个公交站牌呀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补充高品质的叶黄素，修复眼底；三、积极的控制慢性疾病，减少眼部并发症；四、防蓝光，抗紫外线。26年，我们倡导科学的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初夏的5月，光明三宝给金卡会员朋友们送来专属的优惠和实惠，详情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

0: 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啊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说，这个公交站牌呀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补充高品质的叶黄素，修复眼底；三、积极的控制慢性疾病，减少眼部并发症；四、防蓝光，抗紫外线。26年，我们倡导科学的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初夏的5月，光明三宝给金卡会员朋友们送来专属的优惠和实惠，详情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

对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灵芝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

0: 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

0: 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 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

0: 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10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6: 1至4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5: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4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

0: 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3: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2: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4: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5: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1: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级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

0: 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2: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2: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0: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3: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3: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3: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4: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1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6: 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召开，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确保全省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圆满成功。沈晓明讲话。
5: 省政府与中国电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夯实算力支撑，共育智算产业。沈晓明。

0: 建成签约，毛伟民、柯瑞文会谈。
1: 巡视整改在路上，岳阳市岳阳楼区一泓清水润民心，巡视整改暖万家。
0: 全国首家省级锦衣联动医学救援和培训中心落户湘雅医院。
1: 智慧潇湘才聚湖南广州站5月16号启动，8807个优质岗位虚位以待。
0: 最美家庭实惠夫妇，一条心过好小日子，携手奋斗带火大苗乡。
1: 甜蜜一下，水果市场迎来初夏消费旺季。
0: 大家好，我是思远。
1: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1: 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15号，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严格依法办事，严明纪律规矩，确保全省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圆满成功。记者刘继恒报道。
0: 沈晓明指出，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是夯实基层国家政权、巩固党长期执政基础的重要体现，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沈晓明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地方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及时研究解决换届选举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确保换届选举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切实加强对人大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人选提名推荐的领导把关，突出政治标准，严把代表入口关，做深做实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着眼事业需要选优配强领导班子。要坚持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换届选举，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产生代表人选，充分体现代表的先进性、代表性和广泛性，注重保障选民权利。要认真履行人大及其常委会法定职责，依法做好代表选举工作，依法选举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确保换届选举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要始终突出严的基调，切实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强化监督检查，从严执纪问责，加强宣传引导，着力营造

0: 绿严明、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省领导吴桂英、刘洪斌、郭灵济、杨浩东、陈静出席。
1: 15号，省政府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在长沙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为数字湖南建设夯实基础。省委书记沈晓明见证签约，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与中国电信党组书记、董事长柯瑞文举行工作会谈。记者刘畅报道。
0: 根据协议，十五五期间，双方将聚焦算力基础设施、人工智能、6G、低空经济、量子科技、中非经贸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加赋能千行百业。毛伟明说，近年来，湖南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加行动，人工智能产业核心企业超400家，归上企业占比超 63%。去年产业营收约850亿元，同比增长约20%。下一步，湖南将聚焦人工智能加科学技术、产业发展、消费提质、民生福祉、治理能力等五大重点领域，抓实十大重点企业、十大示范场景等五个十大，确保有突破、见成效、成高地。希望双方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共同夯实算力和网络底座，共同做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共同提升民生服务和治理能力。柯瑞文表示，湖南人工智能产业基础坚实，中国电信将紧密对接湖南“十五五”发展所需，进一步加大在湘算力基础设施、新一代通信技术等布局建设，持续深化与湖南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北斗规模应用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携手推动战略合作走深走实。副省长于洪胜、中国电信副总经理栾小维参加。中国电信是中国特大型通信运营企业，连续多年入选世界500强企业。中国电信湖南公司是省内唯一具备天空地三位一体综合智能信息服务能力的通信信息运营商，赋能 16.2 万家企业上云。饮水安全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2024年9月以来，岳阳市岳阳楼区以省委巡视整改为契机，系统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用一泓清泉滋润民心。巡视整改在路上专栏，今天请听一泓清水润民心，巡视整改暖万家。记者胡雨欣，岳阳台记者李珊珊报道。
1: 2024年9月，省委第11巡视组进驻岳阳楼区，发现岳阳楼区西塘镇 2.8 万人的饮水存在问题。面对巡视交办的问题，岳阳楼区厉行厉改，迅速列出问题、任务、责任三张清单，明确包案领导、责任人和完成时限。纪检监察机关全程跟踪督办，一场覆盖全区的农村饮水安全整治全面铺开。
0: 康王乡乌江村杨布果厂地势偏高，长期水压不足，70户村民饱受吃水难的困扰。岳阳楼区迅速筹措近65万元资金，七天解决增压泵房选址矛盾，两周建起了一座加压泵房，铺设主管网 2.36 公里、支管网 2.86 公里。清澈甘甜的自来水直通村民家中，彻底解决了多年的饮水难题。
1: 针对西塘水厂设备老化影响水质问题，岳阳楼区两周内完成净水消毒设备更新，建立第三方机构季度抽检加卫健部门定期监督双重监管机制。铁山北干渠检修期间，岳阳楼区自筹170万元，保障西塘镇康王乡5万多群众35天的正常用水。同时，韩龙村、平地村、金黄村等18户水质不稳定问题也逐一整改到位，故障设施及时抢修，供水全程不断档，有保障。岳阳楼区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于德水：
2: 我们通过统筹区级资金，开展农村饮水管网铺设、建设泵房，重点解决了杨铺片区等一批地势较高居民饮水难的问题。后段我们将继续联合第三方机构卫健部门开展水质随机抽检

0: 一步提升农村饮水、源头水以及居民用户末梢水的水质安全。
1: 在解决单点问题的同时，岳阳楼区着眼长远系统治理，全力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从根本上破解供水保障不均衡问题。齐家岭街道郭镇乡有六个村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远离城区主管网，长期依赖私人供水或地下水，水量、水质、水价缺乏保障，矛盾纠纷多发。岳阳楼区将其列为重点民生工程，投入8600万元，与岳阳市水务集团合作，2025年底供水主体工程完工，3400户居民实现安全通水。
2: 此外，水源地保护也同步加强，全区投入3600万元完成蓝桥、五家洞两座水库除险加固，拆除蓝桥水库上游13道围堤，新增库容50万立方米，筑牢1.5万人供水大水缸。统筹1240万元更新1000吨万人水厂设备，安装智能化水表，供水服务更智能、更精细。蓝桥村村民李爱宝：
3: 以前我们这里水有点问题，现在搞好了，
4: 现在居住都很好，很好，大家都很满意。
2: 麻布村村民于爱丽：
5: 这个水没有改造之前，我们用的那个深水池的水，那个水不是很干净，又不是很合格。后面改造了青山水库的水，这个水就是用的比较好，水质很清澈，使用方便，交费方便，手机上面就可以操作缴费。
1: 经过1年多攻坚，岳阳楼区交出亮眼答卷，20个村社区供水条件有效改善，6万多群众用上稳定水、安全水、放心水，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和规模化供水覆盖率均提升至97.81%。总投资1.98亿元的城东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即将动工，建成后将解决康王乡金凤桥管理处、木里岗管理处约4.97万群众的供水瓶颈。岳阳楼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刘潇：
6: 我们将加快推进实施城东片区集中供水项目，同时积极争取东部引调水工程和农村饮水管网提质工程两个项目，全面实现农村饮水同网同质同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15号，湖南省锦医联动医学救援和培训中心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揭牌成立，这也是全国首家由省公安厅、省卫生健康委联合授牌并实体化运行的省级锦医联动医学救援中心。记者孙霞报道。
1: 我省突发事件中，交通事故发生率及伤亡人数居首位。近年来，湖南省通过锦医联动加强交通事故应急医疗救援，取得显著成效。2025年启动省级交通事故伤员急救指导158起，市级2715起，成功抢救危重伤员5287人，锦医联动已经成为降低交通事故伤亡率的核心抓手。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副院长钱昭新：
7: 在一线处置交通事故的警察进行这个初步医学救护的培训，将确保在120到达之前，警察是先到的，他能够进行先的第一步救治。
2: 揭牌仪式后，还举行了交通事故警医联动航空医疗救援演练，演练实现长沙、怀化、洪江三地实时联动，多单位无缝衔接，模拟在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后，伤员进行紧急处置，并由直升机转运至湘雅医院创伤中心救治的全过程。钱昭新表示，湘雅医院作为国家医学中心创建单位、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承建单位，将持续深化警医协同，聚焦实战练兵，强化科研创新，全力打造全国警医联动科研高地，充分体现社会公益性。
7: 我们会在公安厅和卫健委指导下，我们一起把这个从队伍建设、从这个信息的互联互通以及快速响应的机制上面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和固定。
1: 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广州站专场招聘活动。

0: 动将于5月16号在广东科学中心举行。记者张冠报道。
1: 截至目前，300多家用人单位报名参加现场活动，提供岗位8807个。此次活动现场集结湖南上市企业、三湘百强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等优质单位，提供岗位6136个，其中技术类岗位3879个，市场销售类岗位1121个，行政管理类岗位488个，生产服务类岗位648个。
0: 从产业角度看，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优势产业岗位2165个，数字产业、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岗位1750个，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岗位664个，现代石化、绿色矿业等传统产业岗位315个，其他产业岗位1242个，月薪8000元以上的岗位占比超90%。
1: 活动现场除大批优质岗位外，还将设置面试、签约、相才、相联、创业展示、简历打印与职业指导等综合服务专区，更有特色文创美食免费赠送。湖南以满满的诚意期待每一位有志青年双向奔赴。
0: 在湘西十八洞村，有一对年轻的夫妻，乡村教师石慧和返乡创业青年石康。他们从相识相恋到组建家庭，始终一条心一起拼，把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更难得的是，夫妻俩把这份小家的甜蜜变成了带动乡亲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大家力量。来听湘西台记者梁杰宇、包芳芳，花园台记者杨泽江的报道。
1: 清晨，十八洞村里，石康在直播间里支起了手机，开始了新的直播。而几十公里外的麻栗场镇中心小学，他的妻子石慧正在讲台上给孩子们上课，一个在直播间，一个在三尺讲台，这就是石慧和石康最普通的日常。
0: 石慧和石康两个人的缘分始于2021年村里的520相亲会，一个站在山尺讲台，一个扛着相机跑田坎，相同的乡土情怀让他们走到了一起。石慧看中的是石康身上那股不服输的劲头。麻栗场镇中心小学副校长石慧：
2: 当初选择和石康在一起，身边很多人都不理解，觉得他返乡创业没稳定的收入，不算一份正经工作。但是我看到的是他顶着烈日在田间地头拍视频，满身汗水也从不叫苦叫累，是他为了产品的品质熬夜查资料，也没有轻言的放弃，他踏实肯干，一心扎根家乡的样子比什么都珍贵。他用真心和行动赢得了我和家人的全部认可。
1: 婚后的日子，两人更是把一条心融进了柴米油盐。从石慧怀孕到孩子出生，石康主动扛起了奶爸之责。用石慧的话说，石康带娃比自己还细心。夫妻俩约定，一人坚守三尺讲台，一人投身电商助农，彼此做对方最坚实的后盾。石慧说，正是这种双向奔赴，让他们的小家庭越过越甜。
0: 小日子过好了，夫妻俩开始琢磨怎么把这份甜传递给更多的人。两人商量之后，把直播间搬到了田间地头，在镜头前讲腊肉腌制，教唱苗歌。直播间渐渐火了，后来他们让村民带着农产品直接出境，最火的一场直播帮乡亲们卖了4万块钱。实惠：
2: 当时他创业起步特别的难，没有资金也没有直播间，就在自家的火炕旁开直播。第一场的直播啊，只卖了5块钱，可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想放弃。有的时候我也会在幕后帮着他们打下手，直播到深夜下雨的时候呢，会冒雨送村民们一起回家，然后我们再一起核对订单到凌晨，大家相互心疼，彼此支撑。那时候我就觉得再苦再累都值得。
1: 从一天只卖5块钱到月均营业额突破15万元，从一个人单打独斗到带动多名返乡青年入驻电商工作室，累计帮村民售出农副产品超600万元。榜样的力量远不止于此，在施慧和施康的带动下，十八洞村及周边掀起了夫妻携手返乡创业的热潮。年轻夫妇一个搞种植，一个做直播，形成了一户带一片、一片兴一村的势头。
0: 谈及未来，夫妻俩各有打算，却又紧紧拧成了一股绳。

0: 施康作为省人大代表，村里的团支部书记，计划把新青年电商工作室做大，带着团队去周边村寨巡播，帮助更多地方销售农产品，同时继续为返乡青年发声提建议。返乡创业青年施康：
1: 以后我们两口子相互扶持，给孩子做个好榜样，让他快快乐乐地长大。我也会继续扎根苗乡，带着乡亲们把电商做起来。我想把新青年电商工作室做成一个平台，带团队去周边村寨教大家直播，帮助乡亲把家乡农产品卖出去，还要带动更多返乡青年。
0: 施康的妻子石慧：
2: 我想要的幸福真的很简单，就是我们一家人相守相伴，踏踏实实地把日子过好，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好，然后再把我们的女儿抚养长大。今后呢，我会一直扎根在乡村的讲台，守护我们孩子的成长，也会和施康一起并肩前行，带动着更多的返乡夫妻同心奋斗，守好小家，振兴大家。
3: 14号，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湖南主会场活动在怀化图博馆开幕。活动集中展示湖南博物馆事业改革发展成果，搭建文明互鉴、文旅融合、公众共享的平台。怀化台记者福群梅、吴勇报道。
0: 近年来，湖南博物馆省市联动体系改革持续深化，省级资源下沉基层，场馆服务提质增效，全省备案博物馆总数达203家，乡村类博物馆建设实现突破，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不断完善，湖南文博事业展现出蓬勃生机与强劲活力。湖南省博物馆学会秘书长黄磊：
4: 博物馆作为一个公共的服务平台，它能够架起联系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它不同社区之间人们他们彼此联系、交流和沟通的这么一个桥梁。
3: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30个展位依次排开，展示来自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地质博物馆、杂交水稻发源地博物馆等全省各地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厚重的湖湘历史文化被打包进琳琅满目的创意产品，构成了一座流动的文物集市。怀化市博物馆工作人员王义红：
5: 我们也是基于怀化市博物馆自己的文物，还有包括我们怀化的民俗特色，去进行我们自己的文创设计和开发。然后我们呢，用这种刺绣还有这种撞色的颜色，去把它去丰富它原本的这个文物的一个形象。
3: 隆平水稻博物馆工作人员秦苗：
6: 这是我们以大米为原型做的大米的冰箱贴挂件。那大米的话，在中国的寓意是来米来财，所以是希望通过这种棒棒可爱的元素给大家送来一些祝福。
0: 开幕式上，湖南省博物馆事业发展报告2025正式发布，还为第二批全省乡村类博物馆授牌，同时举行文博领域跨界合作签约仪式。学术研讨环节邀请国内文博界知名专家学者，围绕数字赋能、社区服务、文化传播等前沿议题开展深度交流，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汇聚智慧。
3: 立夏过后，气温稳步攀升，水果市场迎来了消费旺季，外地荔枝、西瓜、榴莲批量到货，本地桑葚、枣桃次第成熟，各类时令鲜果抢占市场 C 位，吸引众多消费者选购。记者梁瑞报道。
0: 走进长沙各大超市、街边水果店，浓郁的果香扑面而来，各色初夏时令鲜果整齐陈列，琳琅满目。红彤彤的荔枝，翠绿饱满的西瓜，香气浓郁的榴莲错落摆放，不少市民驻足挑选，按需采购。市民毛先生：
7: 马上夏天了嘛，对不对？现在的水果都还可以的，现在西瓜是巅峰期的口感了，已经是头插瓜嘛，很甜，汁水又多。
3: 眼下荔枝成了果市当之无愧的爆款单品，从4月底开始，妃子笑等优质品种大批量上市，售价持续回落，荔枝日均销量较上月增幅超过50%。水果市场经营户贺花椒：
8: 才上市的时候，我们目前是上了18-19块钱一斤，目前为止这两天的价格就在6块多，6.5到6.8到7块的样子，特别多，对于市民来说价格平，走量就特别大。
0: 省商务厅监测显示，今年第19周全省水果零售均价11.2元每公斤，重点监测的8个水果品种价格

0: 四跌四涨。而随着应季水果供应量持续攀升，预计后期全省水果整体价格或将呈现稳中偏弱的走势行情。
1: 来关注综合消息。近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印发

0: 2026年，湖南继续面向农村和脱贫地区实施国家专项、地方专项、高校专项三类重点高校招生专项计划。通知明确，农村学生身份认定沿用2025年标准，户籍需在乡村区域或2015年12月31号前为农村户口。往年被专项计划录取后放弃入学或退学的考生，不再具有专项计划报考资格。
1: 第六届茅盾新人奖评奖委员会经过三轮评审，分别评选出了第六届茅盾新人奖及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获奖者。其中由湖南省作家协会推荐的丁莹获第六届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梁书正获第六届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提名奖，获奖名单目前正在公示。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2: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3: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4: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8: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9: 我本可以。
8: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0: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1: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12: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0: 妈妈，
8: 等一下。
9: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9: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
13: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4: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5: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0: 哎呀，我的鞋子！
16: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15: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17: 喂，妈，今天干啥了？
18: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7: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15: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7: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18: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15: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19: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15: 因为路变了。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秋香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位置
8: 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大家，
11: 新娘真漂亮，
12: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4: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3: 还是双层的呢。
14: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5: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4: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6: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7: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4: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今天为您推荐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老年人关注的100个健康问题》。老年朋友面对随着年龄增长带来的健康问题，经常会感到困惑，而若自行上网查询，则会发现网上的答案鱼龙混杂，急需专业的医务人员来做出真实确切的解答。为了满足广大老年朋友的健康诊疗需求，上海市第6人民医院老年病科的医生们将日常中所经常被问到的老年朋友关注的100个健康问题汇总成书。根据问题内容，全书分为健康知识、健康生活和疾病防治3篇，结合最新的医学研究进展，用老年朋友听得懂、接地气的语言去讲述怎么吃、怎么动、如何治病、如何防病。同时，为了方便老年朋友的阅读，书中还设置了若干的关键词，既可以顺序阅读，也可以根据自己关心的问题，通过关键词锁定相关内容快速解读。希望本书能为老年朋友